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收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那中考和高考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啊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说这个考前的专业发展规划和这个科学报考的重要性。如果您家的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该怎么选学科、选专业、选城市、填志愿，担心会滑档落榜，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余年的时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的时间，并且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高榜通呢是一支有着由硕士博士学历组成的高校在职教师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就能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入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免费乘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呢，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一下咱们生活的这一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都收藏了。畅游卡限量发售，抓紧时间来抢购。

我们常说一辈子总要去一次西藏吧，是不是对于许巍的这一首《蓝莲花》，每每听起都会对你来说会勾起你无数次对于西藏的这一种向往。6月4号909将会带你飞去西藏，我们这次呢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西藏我们知道有5个五 A 级景区，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会安排大家去其中的4个，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这2个我们都是入内参观的啊，巴松措啊、雅鲁藏布大峡谷。那整个的这个行程一共历时7天，咱们是4匪，然后我们是一价全含的，就是你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我们去到了西藏当地，不会因为吃住行额外再给你收任何的一笔钱，完全没有啊，全程零自费啊。6月4号出发，然后就是我们行程里面细致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个我们是入内参观，然后正常来说它这个耳机啊，你在里面是要戴耳机，然后听我们的这个导游给你去讲解的，那我们这个耳机的费用都是包括在你的团费里，所以就是真的是做到了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啊。909这独家定制的西藏4飞7天游，那我们这个行程呢从2年前3年前吧就开始了，所以就是每一次这个行程放出来都会被大家所深深的喜欢，因为整个行程走下来不累，而且呢这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相对来说比较合理。很多人会担心说我去到了西藏当地会不会有高反，对吧？每个人都比较担心，因为毕竟你看我们落地拉萨之后，拉萨它这边的这个海拔3000多，那多少都会有一点点，就比如说我第一次落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脚踩棉花的感觉。但是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入住的这个酒店，它是供氧啊，就是它这个房间里是用弥散式供氧的，所以就是基本上到了酒店之后慢慢就适应了。然后我们第2天会直接带大家去林芝，我们下林芝。林芝这个地方是整个西藏啊，整个藏区里面它是含氧量最高的，就是这边的植物绿色的植被是最丰茂的，所以适应性游览之后等我们再回到拉萨，你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非常非常的合适，就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行程。然后你像我们在行程里面给大家安排的还有药王山观景台、米拉山隧道、卡定沟、雅尼湿地，还有一个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羊卓雍措，很漂亮，真的很美很美。羊卓雍措这个羊湖啊，不愧是被称为西藏三大圣湖之一，整个的这个湖像镜面一样啊，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阳光从上面射下来啊，折射出的这种光影，你会看到整个湖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蓝，你只有你想象不到，没有你看不到的各种各样的蓝，被我称为是一个把全世界的蓝色在这里通通用光的地方，羊卓雍措，很美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你对于西藏一直也有向往，一定不要错过我们909西藏的行程。6880啊 ,6880, 就这个价格你要知道我们是飞去飞回哦，就是机票钱可能你自己订的话都下不来，那更何况还有酒店，还有这个吃啊，还有出发行程。所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同样在6月4号出发的呢，我们还有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这次我们带大家去北疆赛里木湖、那拉提北疆去看上一看，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的你，如果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那种大片即视感，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旅行目的地啊，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的行程。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小城，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啊、人间烟火一次性通通都体验到啊。整个行程一共历时四天，成人的价格是2180，一价全含。然后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而且啊是每人给大家一只帝王蟹。这个帝王蟹有多大呢？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还大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夏天到了，就不要总躲在空调房里，来一场球赛，出出汗，这才是最爽最开心的。那909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听友福利啊，188块钱可以享受到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程，零基础也是完全 OK 的，专业的教练会手把手的教你带你，你可以轻松学会挥拍啊，发球啊，包括对打呀，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因为我们这个福利只限909的听众啊，欢迎大朋友和小朋友都来到我们这个球场上挥洒自如。那你只需要准备一双舒服的运动鞋，一套舒服的适合运动的衣服就可以了。场地啊，球拍啊，球啊，我们来提供。188块钱三节入门的这个网球专业的课程，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中考和高考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那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考前的专业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的重要性。那如果您家的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该如何选科、选专业、选城市、填志愿，担心会滑档、落榜，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余年的时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且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高榜通是一支有着由硕士、博士学历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着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0.9，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夏天已然来到，不要总待在空调房子里，来球场出出汗吧，产生更多的多巴胺，让我们的心情也变得更加的美好。909特别给我们的听友提供了一个专属的福利啊，188块钱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程，零基础也是完全 OK 的，专业的教练会手把手的带你，让我们轻松的学会挥拍啊、发球啊、对打呀、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其中啊。你像我们的孩子们可能现在时间不是特别充裕，那我们可以先把它团起来，然后你等到假期的时候你再用也是 OK 的啊。188块钱三节专业的网球课程，只需要咱们自己准备运动鞋还有一套舒服的运动衣服就 OK 了，场地啊、球啊、球拍我们来提供。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或者是预约报名，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行程一直以来都是一价全含，就是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我们在吃住行方面啊，不会因为任何的原因额外在当地跟你收取任何一笔费用，一价全含，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而且全程零自费。整个行程我们都会去到哪儿呢？西藏有五个五 A 级景区，我们的行程安排大家去其中的四个，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而且一定要入内去参观。然后巴松措我们是坐帆船去游览啊，雅鲁藏布大峡谷。那么巴松措这里咱们去看一看，巴松措这里的水很漂亮，真的很美很美啊。然后我们说的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你在这里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你可能会看到日照金山、南迦巴瓦峰。909我们的西藏行程，我个人带过两次队，第一次带队看到了南迦巴瓦峰的真容，第二次带队非常幸运的看到了日照金山，就足以见得说我们909这个团队有多么的幸运啊。这个南迦巴瓦峰是什么？在藏语当中，它指的是向天的毛啊，指向天空的毛，因为它这个海拔相对来说比较高，然后它常常隐藏在云里，很难见到它的真容。但是我们的这个团队真的很幸运，第一次去就看到了南迦巴瓦峰的真容，第二次还看到了日照金山。这个日照金山真的很难很难遇到，因为它头一天要下大雨，第二天才会有这种日照金山，而第二天要是个大晴天，你才能看到这种日照金山的这个景象。我们909是不是真的很幸运？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我们四个五 A 级景区，我们行程里面还有像药王山观景台呀、卡丁沟啊、雅尼湿地啊、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也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真的是精彩内容一个都不少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另外呢，我们还有6月4号同一天出发的新疆双飞八天的行程可以选择，这次带大家去的是北疆，我们去看一看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1: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1: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2: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3: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收音机前的你，如果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致，想要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双气往返四日游的行程，价格呢是2180，然后我们是在5月30号出发，所以这个六一不知道去哪儿的话，不妨在周六的时候选择跟我们一起去海参崴转一转。具体的我们的游览路线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FM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给收音机前的你一路高歌的行程。那我们909呢，在2年3年之前就给大家组团一起去往西藏，实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西藏梦想。而且我们是用最快最短的时间到达西藏，然后用并不贵的这个费用和大家一起去实现了自己西藏的梦想。那今年我们的西藏再一次回归啦，你是不是依然还是会听着许巍的那一首《蓝莲花》，像我一样坐在这个布达拉宫的台阶上去感受仓央嘉措的那一份孤独。那6月4号我们就要出发了啊，909带你飞去西藏，4飞7天的行程，价格6880。然后我们西藏呢7天的时间要带大家去哪里呢？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巴松措呀，雅鲁藏布大峡谷啊，羊卓雍措呀，药王山观景台等等等等，一价全含，就是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全程零自费啊。那么我们在6月4号这一天带大家出发去往西藏，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与此同时，我们在6月4号这一天同一时间出发的还有我们的8天新疆双飞之旅，这一趟我们要带领收音机前的你去往新疆的北疆，去看一看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也是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炎炎的夏日已然来到，不要总待在空调房子里啊，我们出来打场球出出汗吧。909听友专享福利，188块钱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程啊，就算是零基础也是完全 OK 的，因为有专业的教练会手把手的带你轻松学会挥拍啊发球啊。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来详细了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喜欢看音综的你2026的歌手看了吗？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有这样的几个节目吧，争议性比较大的一个是由于 F 这个音唱的不是特别到位的某人，另外一个是让我觉得非常惊艳的，也是让我觉得理应如此的窦靖童。他那首 Don't Be My Heart 真的是让我觉得继承了爸爸的那种不羁，同时也有一份潇洒，而他的声线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能从他的声线里听出王菲的感觉。所以就是音乐，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可能会激起你心目当中对于一些过去的回忆，那么同时有时候音乐也会让你对某一些地方有着无限的遐想。比如说每次一听许巍的这首《蓝莲花》，就会勾起无数人对于西藏的这种向往。那么6月4号呢，我们909将会带你一起飞去西藏。这次我们要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整个行程一公里是7天，咱们是四飞，价格6880啊，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然后林芝、拉萨这两个西藏必去海拔又不高的地区啊，再加上这个西藏的天呐，蓝的近乎失去真实感的那种蓝，就是西藏它绝对是我们此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然后西藏它整个会有5个5A级景区，我们行程当中会安排大家去4个，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运气好的话，你会在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看到南迦巴瓦峰啊，就是我们常常跟大家说的在西藏看到的日照金山啊。如果够幸运的话，因为南迦巴瓦峰它的整个的这个海拔比较高，然后常年啊南迦巴瓦峰都会隐藏在云里，很难得是去到你就能看得到的这个南迦巴瓦峰。我呢带了2次西藏的这个队啊，第一次看到了南迦巴瓦峰很幸运，第二次去的时候更幸运，因为看到了这个日照金山。你知道这个日照金山它不是说咱搁那儿等太阳落山了它就一定会有，不是这样，它一定会配合一些特殊的天气，比如说头一天它需要下大雨，第二天它必须是个大晴天，然后你才能看到南迦巴瓦峰。我们的行程其实挺有意思的，落地拉萨的当天没有问题，第二天走往林芝去的时候，在路上先是下雪了。我是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就现在这个时候啊，去年5月初的时候去带队去的，它先是下雪，然后我们在这个休息区的时候下车，看到下雪，大家真的挺崩溃的。因为去年的时候，因为5月份嘛，西藏它当地的天气相对来说还蛮暖的，这个中午的时候就是短袖，一早一晚你穿个外套就行。然后等我们真正到达了林芝之后，进入到林芝啊，我们要住宿的这个酒店，又开始下雨，好，下了一天的雨。然后本来第3天的时候会觉得说，哎，这不废了吗？结果是个大晴天，然后我们就直接去到了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真的没有想到，我们是听当地的藏民跟我们讲说，想要看到日照金山就得是这样的天气，头一天一定要下大雨，第二天是个大晴天。所以有的时候啊，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很倒霉，但没有想到却给你一个如

次大的意外。所以你看我们909实际上真的是蛮幸运的啊。详细的内容，我们整个行程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除了我们6月4号的西藏，我们还有一个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这次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是赛里木湖和那拉提所在的这个北疆去看上一看啊。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新疆的行程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

0: 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炎热的夏天已然来到，不要总待在空调房里，应该去球场出一场汗才够畅快。909听友专属福利，188块钱可以上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程，零基础也是完全 OK 的啊。专业的教练会手把手的带你，你可以轻松的学会挥拍啊、发球啊、对打呀。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欢迎加入到我们这一次运动当中。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或者是预约都可以啊。FM 909叶薇 ，FM 909叶薇的全拼。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如果你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大片，同时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双气往返4天的行程，成人的价格是2180，整个行程一共历时4天。而海参崴这个地方也真的是，我们不需要远赴欧洲就能够感受那种很纯正的俄式慢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它距离我们真的很近啊！我们坐着这个大巴车就能够轻松出境，这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都说啊，人间四月芳菲尽，赛里木湖的六月是正当时。如果你今年有打算去新疆的想法啊，不要等暑假，现在就和我们909出发。六月份的赛里木湖真的是藏着最温柔的惊喜，冰雪消融了，湖水那真的是蓝得透亮，草垫子上铺上了鲜鲜嫩嫩的绿色啊，连风都带着那种不被打扰的松弛感。你在六月份跟我们一起去新疆，那你可以避开暑期的亲子大军，同时也可以避开国庆节的人流高峰。而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它的栈道是不需要排队的，那拉提草原咱也不用去抢那个机位啊，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而且北疆的夏天它气候是非常舒适的，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来感受这一座

这个新疆啊所带给我们的这种辽阔的感觉。909新疆双飞八天之旅啊即将要出发了，6月4号。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整个的这个行程一共历时8天，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而且我们主持人来带队帮您监督品质。那我们除了新疆之外呢，现在还有西藏7天游，也是在6月4号这一天出发的，6月11号也有团期。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炎热的夏天已然来到，不要总待在这个空调房子里啊，出来打一场球，酣畅淋漓，流一流汗，产生更多的多巴胺，这样心情才够好。那909专门给我们听友有这样的一个专属福利，188块钱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程，零基础也完全 OK 的啊。我们会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的带你，你可以轻松的学会挥拍啊，发球啊，对打呀，然后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可以报名参与到我们这个188块钱三节的网球入门课程当中，只需要准备运动鞋一套舒服的运动衣就 OK 了，球场啊，包括球拍啊，这些都由我们来提供。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1: 就丢失在深深的陌生山谷。

祈求，也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如果你也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这种大片，又能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旅行目的地，还不需要去搭飞机啊，坐火车呀，这个倒时差呀，往返十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够去异国，同时感受这种欧陆风情带给我们的美好。909特别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俄罗斯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的行程啊。海参崴这个地方，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它同时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罗斯、中国、朝鲜三国交界的地方。然后呢，它是我们中国游客赴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是近在咫尺，咱也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大巴车就可以轻松出境啊！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然后我们一共是四天的行程，成人价格2180一价全含，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严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有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3: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大家注意啊，肃静肃静肃静啊，下面有请万众瞩目、
5: 哎、万人空巷
4: 啊，一曲传三代的木木老师，
5: 你这么整就是俩，就是一个词叫捧杀了
4: 啊。咱这么说
5: 啊，
4: 就是现在假踢足球的是没人看了，
5: 没有，这绝对
4: 对吧？真踢足球现在都看了吧？
5: 嗯嗯嗯。
4: 从南方那些村超，到咱东北超，
5: 东北超
4: 是不是这都真踢足球了？
5: 嘎嘎，
4: 踢的好不好？
5: 挺。
4: 但是，是不是得是22个人上顶，50大伙儿才看？
5: 对了，
4: 开场一个人，大伙儿都看是谁？
5: 没有中场，中场
4: 啊，
5: 中场
4: ，你相当于那个踢大腿那拉拉队啊？
5: 对对对，我跟拉拉队是我们是一班的，对我们一起候的场。
4: 那也行，那也行，
5: 是不是？
4: 那个
5: 就是万众
4: 瞩
5: 目，这个红花一朵绿，我是属于。
4: 哎呀呀呀！
5: 对对对，
4: 昨天感觉挺好的吗？
5: 挺爽，万人大合唱，而且啊，
4: 昨天
5: 天气特别蒸汽，
4: 你们那边没下？
5: 就是下了一整天，但是正好在马上要开始的前2个多小时
4: 啊，停了，
5: 开始温度回来了，然后天气也变好了。
4: 嗯，
5: 然后呢，还正好有一点微风，然后就是显得很有气势磅礴。
4: 这点子不一样，你高哥让雨追着拍一道。
5: 而且我们哎，我想说的就这事儿。昨天我们回来的时候，正常所有东北超的观众在回来的那个点儿，正是大雨滂沱，而且正是在这个绥满高速上
4: 啊。对啊，
5: 就是夸夸下雨。等我们所有东西都收拾，因为我们肯定最后离场啊。我们所有收拾东西啊，然后包括技术老师的一些东西都装完车了之后，等我们回去，恰好是雨都停了。
4: 哎，
5: 是不是？
4: 都是你点子行。
5: 哎呀，您就没去，您去就得晴天的得。
4: 没有，有你够用了。
5: 来吧，欢迎准时锁定每天下午1点如假包换的徐峰侃车。任何关于车的问题，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无论是这个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哎，二手车不行，
4: 二手车今天说不了了，因为刘大爷啊，今天来客大客户，
6: 8万块钱。
4: 对，8万块钱4台车，
5: 那确实太大了。
4: 打包出售，哎
5: 啊，8万块钱4台车啊，太值了。
4: 那2万一台呀。
5: 两种参与方式啊，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刚才都说疯了，咱就说这比较帅的吧。
4: 啊，那
5: 徐侠客的徐，峨眉峰的峰。
4: 对，哎。
5: 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
4: 关
5: 注，
4: 把问题发过来。
5: 哎
4: 哎，然后。能接着木木这个段位的也只有商界巨子、车界大鳄，
5: 拿金菜的黄的，
4: 对，那个古希腊神话中传说掌管汽车的神啊。
7: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今天刘老师没来，我以为他的店是差90年百年企业店庆呢，今天也没通知我，有点不够意思。
4: 你应该就随个份子，
7: 那不能随，送个花篮还是有的。
4: 嗯，
7: 买50汽车来先锋路7号。有不顾一切的勇气，也会有及时止损的从容。最近呢，我们50品牌呢，
8: 又让谁伤了？你是？
4: 哎，你说什么叫及时止损吗？高哥，
7: 这鸡汤是给小张总写的
8: 啊？是吗？
7: 啊，
8: 谢谢你啊！
7: 及时止损嘛，把钱串出来啊！
8: 说什么玩意儿？让我
4: 花钱就跑。哎，对，就是没有沉没成本，见好就收，逮便宜就跑。
7: 那个缤果 Pro 版这款车呢正式上市了，关注度比较高，纯电的小车在市场上呢销量也不错，现在呢接受了不少的订单，旗舰版的定价也很亲民， 纯电续航403。

0: 里的是70800，这款车呢还可以选配呢紧急刹车制动系统和智能自动泊车，起步价格呢是56800。这个小车呢现在店里呢有展车，有喜欢的呢过来看一看，复古风格的一个设计外观很漂亮，如果是女生开呢也很好，想买这车呢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现在下定还有更多的惊喜。
1: 高哥，
0: 电话是3-8-19-4-8。
1: 你说了多少秒？
2: 反正是
0: 我今天给刘老师那都消费了
1: 啊、
2: 哦！人授权你了吗？
1: 人没授权你
0: 啊，没授权。那再说你
1: 超了得有30秒。
0: 节目开始也没说呀。
1: 咱说一秒，昨天说的一秒1块钱。
2: 昨天说不算，
0: 不是
3: 一块五，他自己涨
1: 啊。对，你自己说1.5。
0: 哥，那我消费
1: 45块，
0: 45块，交50。
1: 先转群，
2: 转账。
4: 哎，刘老师，刘大爷不在，怎么画风都变了？高哥
0: 啊，那
1: 我你发现刘大爷不在，高哥就大方了，
4: 四舍五入往多了是、
1: 哎。刘大爷要来，他就分得跟你磨叽。
0: 那我就不能交了，刘大爷就得难受2天。
2: 转账
3: 完我再说。
0: 你不用，我交不影响你说、啊。
3: 那你交吧。
0: 你要超我也给你交点。
3: 来，计时开始啊！大家好，我是领跑的橘子。那领跑呢，今天也带来这个 A10 的一个好消息。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说，五月份有个 A10 啊，2000块钱的一个选装18寸运动轮毂，现在有一个5折的一个优惠，相当于是这个你这个月下定会有1000元的这个代金券啊，相当于少了1000块钱，这个就是优惠呢，下个月肯定是回收了，没有了。如果说大家关注6-7万块钱的这个小型的紧凑型 SUV， 可以关注领跑 A10，我们店址呢在松花路、城乡路、先锋路，然后欢迎大家到店赏车试驾。我的微信13945117119。
1: 橘子超了9秒，
2: 高哥说他替你交，刚才说了，他替你交
1: 的，1秒1.5，
2: 1.5，
1: 13.5。
0: 不是，峰哥刚才超了多长时间？
1: 30秒。
0: 你给我掐时间，
1: 对，我就看着，
2: 39秒乘1.5，自己算的啊、嗯。
3: 对，
2: 转了啊。嗯，我那你交不交？
4: 那不可能！你就是小张总在说的时候，高哥都得把秒表。
1: 小张总目前只交过迟到的，从来一秒他都不带超的。我跟你说，有钱人最抠，
4: 这时间拿得
2: 好。
0: 行了，我凑50交了得了。
2: 先交吧啊！我说了啊，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的特价车啊还能卖2天啊，然后呢可能还剩个3-4台车的额度啊，所以说这两天如果想买车，特别吉利的燃油车，想要特价的啊，看看我们的博越 L、星瑞 1.5T20T 的啊，还有这个帝豪的手动挡、自动挡还都有啊，车挺多，但是呢，就卖够大概这个额度，我可能也就不放特价了啊。所以说，如果说能薅羊毛的啊，听友想买特价车的，赶紧现在加我微信啊，18045078887。
1: 你看，才剩2秒，高哥以后剩秒是不是也得扣？
3: 哎呀，
1: 我
3: 真狠！
1: 哎，我怎么瞅着剩了？我算错了？
5: 不能剩，那能剩？
1: 小张总算绝对准。哎，嗯，
6: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买汽车啊，燃油的昂克赛拉 C+5、C+50啊，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最主要的呢，家庭用车省钱安全啊，这个都要考虑，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呢咱们听友额外肯定会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5。
1: 肖大爷
4: 省了
1: 4秒。
2: 肖哥确实是
1: 省了4秒，
4: 交6块钱。
3: 我叫完
1: 没省了4秒。你看他提前4秒结束的，咱高哥咱没到时间是不是也得扣？
0: 那肯定的，昨天不说了吗？
1: 对吧？
3: 是
1: 那个6块钱，小大爷。
3: 今天正好30秒，
7: 明天让张康来吧。
4: 对，康哥对时间我估计更敏感
1: 啊。6块钱啊，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6块钱也够小大爷早上吃个豆腐脑。
4: 但
7: 我花不了，我一人裹了1.5块，豆腐脑1.5块，3块。
0: 就不吃了，当减肥了。
3: 吃了。
1: 明天不吃了，你就当减肥了。
4: 刚才咱视频号也有人说哈、
1: 啊，
4: 说看高哥这消费实力，
1: 嗯，
4: 根本看不出现在是汽车行业寒冬啊。
1: 高哥的这个从来不是高哥，
0: 粮食广告。
1: 因为他有燃油店嘛。我这一个问车的都没有，我都给高哥掐时间的。你们别给光给高哥掐，你掐点。你比如肖大爷刚才扣6块钱这事儿，你们能算出来吗？我就算出来了。嗯。
3: 我肖大爷说明天死活不来了。
4: 肖大上楼，哎，头发怎么一下感觉白了？比刚才
0: 舍得，
1: 6块钱就整白头发了，
7: 550的一个月了。

0: 了养老金、
1: 嗯、
0: 我这现在已经剩到944了。
1: 你这六块钱交的。
2: 本来想下班买个榴莲的，今天不能买了。
1: 啥壶啊？
2: 啊，
3: 有榴莲壶。
0: 我给人六块钱，完了之后我闻闻味儿。
1: 嗯 ，AT 变速箱换油周期多少？我的使用手册上写的是6万。你这样，现在吧，这个技术比以前进步很多。其实呢，就是用他们有一种那个测的那种仪器，说能测出这个油的这个寿命和活性啊。
0: 对对，
1: 你可以直接就是去测一下，你上德就行，闻多少就能测。你像有的朋友可能开的里程大，但实际上也不知道怎么的，人的油品就质量就好。我认为在城市长期低速启停对各种油品都是有影响的。你这样，你加文多微信，文多汉语拼全拼01，赶紧加，要不然这小子过几天就要撩了。现在摆摊那老破摩托整备的四眼漆，
3: 天天发。
1: 哎，你看了吗？
3: 干净，我能看。
1: 最近一说，马上出发西藏阿里，骑摩托干，
3: 骑摩托呀、
1: 啊，环塔拉力赛把它给燃了这回。
3: 啊，
1: 嗯。
3: 但是我确实刚才说油也是，我昨前两天跟朋友在聊天，嗯、因为就是那个能省点则省点嘛。然后我朋友在那个高德上面，
1: 啊、
3: 在那个不是。在那个高德上面，他就是搜那种有那种优惠的加油嘛。
1: 啊，我听说这个，
3: 他就发现比中石化能一升能便宜7-8毛，这不少吧？
1: 分地界，
3: 但是
1: 你要是在山东那不行。
3: 就是对他肯定是那种小加油站，就肯定不是中石化这种大，
2: 差5块钱。
3: 那就是说，像这种的油就是行不行，能不能用？
1: 分车，
3: 他也就是一就普通车，10万块钱代步车。
1: 因为啊，你不，你别光10万块钱
3: 啊！
1: 你看，咱比方说啊，日本车就不挑油
3: 啊，就都行。
1: 德国车、欧洲车，就是这个，他们对油品的这个挑剔程度就高
3: 哦。
1: 所以说呢，还有啊，就国产车大部分其实不太挑油，分东西。你要是整那个雷克萨斯，哎，你别看它贵，它对油品这个适应能力就非常强。
3: 哦，
1: 但是呢，你要说是你开一个，你别看10来万啊，就比如说那天高哥和肖大爷告诉我的，说是极光，
0: 嗯，
1: 现在17万了，你知道这事吗？
2: 含补贴，
1: 路虎极光含补贴17万，还不到16万大多是吧？那个车就挑油，那个车就挑油，
2: 他是去了补贴17万、
1: 嗯、啊，去了补贴17万，你不管去不去补贴，就是他，你别看10多万，他挑油，
2: 确实是，
1: 对吧？有听友提醒我。说是那个银河那个新车上市啊，你没给说这事儿咋忘的呢？木木，这事儿你有责任
3: 啊啊！
1: 你记得吗？你说你刚请完假，你走不了。
3: 什么？
1: 不是这个杭州之前的还有一个
3: 啊？是吗？
1: 嗯，你说你刚请完走不了，结果咱俩谁也没去
3: 啊？那可能因为东北超吧，可能是。
1: 不是，你说的是那个这银河这个，哎呀，他俩时间好像真冲突了。真冲突
3: 是吧？跟东北车，
1: 因为啥呢？这个车型啊，上市吉利厂家对此啊，
3: 非常重视的。
1: 为什么呢？这星耀7它的这个各方面啊，挺神在哪儿呢？全系四驱标配，轿车，听好，轿车、
3: 多少钱？这很重要。
1: 多少？
0: 9万多，
3: 便宜。
1: 是银河旗下叫中级豪华混动轿车星耀7 MAX。220公里啊，听好，这220公里是纯电的啊，四驱星耀版，还有星耀四驱探索版、四驱领航版和四驱远航版，四个版本，起售价格98800。你说轿车四驱现在能买到的，以前一问到我，咱得说奥迪 A4，
3: 嗯，
1: 对吧？现在咔，
3: 星耀七
1: 99800，对于北方地区来讲的话，嗯。这个用处特别大。另外，咱就说，你不管南方北方，四驱一定比两驱好。
3: 嗯嗯，
1: 啊，只要这个车评人不是特别缺德的，他都得承认这点。啊，他是通过这个银河 APP、微信小程序、官网渠道下定，他不走这个店头预定，他直接就是网上预定了。是6000元限时超级置换补贴，4000元限时保险补贴，以及换新礼、升舱礼、定制礼、智行礼、金融礼物。不行，我这气儿上不来啊！这个车有多大呢？长4.958米，你可以理解成5米。
3: 嗯，
1: 谁跟谁？迈腾，宽度1.915米啊， 高1米505。哎，厂家给我的数据怎么没有轴距呢？嗯，
2: 尺寸长，轴距也长。
1: 对，轴距肯定长，但他为什么他给我的没有轴距尺寸？
2: 小编忽略了呗。
1: 小编忽略了，小编忽略了啊！
3: 哎，但是咱这也有提醒，安先生回来说不是全系四驱
1: 啊、
3: 说是106000的那个才是四驱，说90000多的是两驱。
1: 要不说这人吧，有的时候吧，给个那啥，给麻花都不换啊。对不起，我看海报看错了。
4: 看成别人。
1: 那个。106800是四驱，98000，106800四驱，那你给我找一个比它便宜的，
2: 没有，
1: 还是最便宜的吧，
3: 还是最便宜的。
1: 四驱轿子，你知道四驱轿子为什么要比 SUV 四驱轿子贵？因为它是在相对低的尺寸下面，它得完成四驱这个结构。
3: 而且一般来说，像它如果说这么定价、这么配置的话，基本上就这个90000多的应该是
1: 没事，就是个摆设。
3: 对，
1: 大伙儿全都不能差，
3: 相当于也是 EZ60的那个低配版，买的很少，是吧？
1: 综合工况油耗2.98升。四驱2.98升，而且关于这个车的外观呢还是挺年轻时尚的。可惜了的就是小张总这个网没有他。嗯，
5: 对，我们卖星瑞啊，我们卖油车。
1: 对，
0: 四驱吗？
5: 这不是，但是他这个也是电四驱嘛。
1: 啊，你不管电的油的，它是四驱，
5: 加个 P 四电机嘛。
1: PHEV 对吧，
5: 对，插混、
1: 啊，而且可实现160公里爆胎稳行时速。以前不是160公里爆胎就是车内成员生还概率为零吗？它是爆胎保证车不翻。
3: 哦，
1: 我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啊。哎，100公里变道拐弯时候爆胎车不翻。当然这个大伙儿谁要是想以
3: 这个
1: 试试去，我觉得也可以考虑考虑啊。但是这车我跟你说，后边能介绍它的功能太多了，有兴趣朋友你还是自己去店头了解一下。我先试驾车已经到了啊。这是银河星网，这叫是不是、啊？
5: 对，银河星网。
1: 嗯
3: 嗯，这个是不是也是银河星网呢？星愿是有人问说，一年的这个保养和保险分别是多少钱？
1: 星愿的保险啊，虽然是个电车，星愿保险
3: 贵吗？那个
0: 不贵，
3: 车是真是很便宜，
0: 4000左右或者是打打折。
1: 不，以这个车的价来讲呢，4000其实也不便宜。
3: 对，那车才多少钱？现在
2: 80000多。
5: 对，电车嘛，它可能便宜60000多，现在都买到了。6000多到80000多区间。
3: 说想买海豹、比亚迪，然后能推荐个人给个优惠不？想要优惠。
1: 谁要使？你说话呀！买
2: 海
1: 豹咋的？不管呢？
2: 比海鸥大一点的那个是吧？那你要问到我了，那我建议你看看缤果 Pro， 他们是属于竞品，都是定位 A0 级的纯电小车。
5: 海豹？
2: 这海豹吗？
5: 你说比啥大点？
2: 哦，那是海豚。
5: 对呀、啊，
2: 海
5: 豹是海豹是那个以前驱逐舰05。
2: 什么05？
5: 驱逐舰05吗？
2: 驱逐舰05。
5: 以前的驱逐舰05，现在不叫海豹吗？海豹00几啊？05、06啊？不是吗？不是那个轿车吗？插混的吗？海洋网的。
2: 对，是海洋网的，确认一下。
5: 得找个人。
2: 找个人啊？
5: 找个人。
2: 你加我微信吧，15244775599。
3: 刘刘问说，斯巴鲁跟路虎挑的邪乎，他俩是比拼、
1: 都挑、都挑
3: 啊、
1: 你看路虎那个车啊，尤其就是说实话，他那2.0T 的吧，我对他了解还真不多。就路虎那个大直六那个、对油品要求特别高。你要是真开个揽胜出去自驾游远行，那车绝对不适合。因为啥呢？那些小加油站都没名的，
3: 在路上。
1: 我且不说油品质量，他连95号油都没有，有的甚至、他全是92号的。前面一个那个80万公里的这个老破车，怼完冒黑烟走了。你后边路虎你就得加，他对车的伤害特别大啊。
3: 让小张总介绍帝豪自动挡特价车。
5: 帝豪自动挡特价车可能是我们的高配多点啊，指导价77900的啊，这个叫什么版来？超越版啊。然后呢，729这个也有啊，少点啊。所以说你这个买这个车，现在落地呢5万出头啊就能买到了，以前可能得将近6万啊。如果有补贴的话啊，如果拿国补可能是5万都不用啊，比平常要多优惠个5-6千块钱啊。所以说你看看你要啥呢？你就平常可能之前有买过这个车的。 啊，然后呢价格大概就是将近6万左右，现在呢可能5万5就下来了啊，这个没什么太多好介绍的，就是便宜，但是呢我就剩30多万的这个额度了啊，所以说你要是买今天明天找我还好使啊，你就看帝豪的高配比低配多少啊，我今天说一下，后面有贯穿尾灯啊，后排有电这个出风口，主驾驶的是液晶仪表啊，然后呢皮质方向盘，皮质座椅啊，然后呢这个我觉得配置已经相当全了，轮毂呢也不是小的啊，是大轮毂的，可以加小生的微信看我们自动挡的帝豪特价车77900在我家这个超越版5万多块钱落地啊，18045078887。
1: 刚才我视频号里边给大家伙看了一个段小视频的，你注意了吗？你看啊，现在这人吧就跟风，就去现在总讲什么赛里木纳木错，
3: 对，
1: 刚才那是哪个湖？你知道？你看漂漂亮吗？先说，咱先不说名字，
3: 好看。
1: 哎，我告诉你们名字，大家伙记着点啊。小龙现在在那儿啊，他说跟风去的那些景点其实都是炒作的，
3: 而且人太多。
1: 对，人一多，他说一点意思都没有。咱节目现在反正收听率也完了啊，知道人也会少啊。他说我此刻此时此刻，在我心中最美的湖叫扎日南木错。
3: 那这也是那哪儿啊？也是
1: 藏语都叫错，
3: 对呀，
1: 就是错。
3: 一说
1: 扎日南木错，但是这儿没人来啊，
3: 啊，
1: 都得奔着什么纳木错啊，赛里木啊，
3: 巴松错
1: 啊，对，因为啥呢？没见识，也不知道有别的湖啊。小张总在加拿大知道，那加拿大20000多个湖，
5: 那
1: 美的湖有的是，
3: 哪个
1: 一个都没人。
5: 这个湖那个湖，这都是湖名
1: 啊。对啊，他真这么起啊？
5: 对，时代名太多了。
1: This Lake，
5: 对，
1: 真这么叫吗？
5: 对，你可以找着。湖太多了，
1: 他说这个，是湖泊里有个地方啊，是最难到达的，叫美人尖儿。他说我就喜欢自由，没啥文化，哥们儿，你可不是没啥文化，喜欢美的人，喜欢自由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
3: 起码有。
1: 没文化的人就两件事儿：钻苞米地、打麻将。自己讲去啊，
3: 哪个先哪个后。
1: 听节目快10年了，祝各位啊平安、大赚、身体健康。祝在座的弟弟妹妹们和弟妹们蒸蒸日上，扎西德勒。
0: 谁弟妹？哎，高哥，这里边有弟妹呢
2: 啊！托您的福吧。
3: 这个季节上西藏真是
1: 好季节，
3: 舒服。
5: 高哥平安。
1: 田佳明说不一定啊，他说我告诉你，这个日本车不全都不调油。他说你信吗？我8代雅阁子，我在康津那边一个小站加了个油，回哈尔滨到二环怎么也打不着了。
3: 能打到那
1: 大哥，不是那个车不挑油，是不对，不是你那车挑油，而是你家那油太次了。你东哥给我讲过一次，他们二手车有一哥们卖出一个车去，那个买车那个顾客开出去到二手车旁边那个加油16公里没到，车就是整个那个让油泥还有碳啥给呼死了。就那劣质燃油到什么程度？你记得那个淮南加油站的事吗？
0: 对，那年很轰动。
1: 对，你挑不挑油，前提啥？只是说这个油啊，它是不是那种精致的那种成品油？你说这个兄弟它是啥？它是已经是伪劣产品了，那就不行了。
0: 不是油耗的问题。
1: 哎，伪劣产品目前已知全球不挑的只有一个玩意儿，埃布拉姆斯坦克。柴油、汽油、煤油。还有什么？反正是他几乎就除了豆油，他都能烧。
3: 那还得努力呀、
1: 啊。但他不是内燃机，他是燃气轮机啊。
3: 嗯，
1: 不一样。
0: 出门前啊，长途旅行上文多那儿先检查。再有，还有一件事情，他那儿有燃油宝什么的，你带上几瓶。
1: 嗯，
0: 这个是也起到一定作用。那你真的加不上的话，你也不能撂在那儿。
3: 那还是挺有用的啊！每次那个的使用方式是每次加完油之后，然后倒里是吧？
1: 问现在去4S店谈价格看车，连个纸杯凉白开都不给，是不是他们家这个备品已经都消耗完了，也不打算接着干了？他在日产，他说到那儿去，他真想买，连纸杯的水都不给了。
3: 哎，但是他这么说，是不是好像有道理啊？
1: 我也，这
3: 好像
1: 咱不能是随便揣测。
4: 咱们有别的车买了，
1: 嗯，
4: 啊、对不对？
0: 那领跑不跳吗？
4: 对呀、啊，你进店给你瓶装矿泉水，热水、茶、饮品什么
1: 都
4: 有。
1: 对啊，你像菊英家现磨咖啡都给你做。
4: 我给你做，我那有，没问题啊。
1: 嗯，
4: 那个现在就是好多4S店啊，特别新能源，基本上都是要求所有的到店客户必须要给瓶装水。
1: 嗯，这，我没听说像这样的。
4: 纸杯现在也就是纸杯的水啊， 倒是也挺好，倒热水啊什么都行，但是厂家要求是瓶装水，因为纸杯。
3: 你们是不是也是因为那个起亚他们那个一发就是富贵他们那个是水上就是也。

0: 都贴着起亚的那个，
1: 对，都有
0: logo
2: 自己的，
0: 你们也
2: 是
0: 吧，对吧？这种它舒服、
2: 嗯。对，而且瓶装水起码就是能安全点。
0: 嗯，卫生
1: 啊，忘了有起亚广告啊。
3: 对的，
1: 哎，现在这个系统啊，有时候它自以前系统，你说那个那时候就是咱台条件好的时候，系统自动闪
0: 啊，会告诉你。
1: 哎，现在条件不好，系统都不勒勒我了。
4: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星狮不脱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5: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 来，咱正好就这事儿说说吧，
0: 都是一家人。
1: 我给小郑总澄清个道，澄清个事儿啊。因为这两天呢，现在圈里人去找小郑总要票，要东北超的票。因为咱的这个哈尔滨、长春、沈阳什么的都有比赛啊，
6: 可不，
1: 一说说吉利赞助的这事儿，我给小郑总伸个冤啊，
0: 因为看似是吉利两个字，实则是四个字，
1: 吉利银河，吉利银河啊，护航东北超，不是吉利啊，嗯，这个要搞清楚，甲醇车队现在首次亮相是沈阳的那个赛场啊，是昨天晚上。因为都是几地同时开踢嘛，咱哈尔滨昨天谁对谁？
0: 同一时间，咱们这边是哈尔滨对战大连、
1: 嗯、啊。昨天晚上在，按理说你银河你应该来我们哈尔滨也来搂一圈啊。昨天晚上没来吗？
6: 也有广告，
1: 应该来了吧？
6: 有广告，但车没来应该。
1: 他是这回由吉利银河为整个东北超提供全方位用车保障，深度参与各种开幕式，以一场足球加甲醇汽车的跨界盛宴，掀起东北球迷的观赛热情，为赛事注入绿色环保全新体验。
0: 嗯，
1: 他是那个开场的时候是由三辆银河的这个
0: 啊给拉进
1: 星耀六 EF 和三辆银河的星舰七 EF 组成的银河的甲醇车队啊，这个给开道来的啊。现场呢，我看了一下这个他们发给我的图片，人家那个沈阳那边整的场面比咱这边还大，
6: 嗯
1: 啊，到底是东北的中心城市啊，重视程度还是那边高啊？这个是银河呢，整个是为赛事提供的全都是新能源车辆。总共现在这个哟，吉利银河现在37个月累计销量突破200万辆了，
6: 对，是增长最迅猛的新能源，
1: 是目前为止达到200万辆最快的一个品牌，在别人家都没他这么个速度啊。我再靠边看看跟咱这个东北超有关的消息有没有啊？啊。他说这次主要是让大家伙通过东北超也更多的能够了解银河这辆车的特性、啊、
0: 他主要还是那个甲醇、
1: 嗯、
0: 是不是
1: 甲醇是他的最主力的
0: 对
1: 赞助的、啊、
0: 因为咱们亚冬会的时候
1: 也是吉利银河甲醇啊，
0: 也是以这个为一个最大的
1: 嗯，
0: 对，
6: 那个时候就是甲醇，还不是吉利银河甲醇呢，
0: 是吉利甲醇，
1: 对
0: 吧？
1: 不管是银河还是吉利啊，你得支持他在哪儿呢？
0: 我记得
1: 这回啊，这个吉利的是意思什么呢？说是协助东北超共同振兴东北。
6: 嗯，
1: 咱说主机厂把东北当个玩意儿，现在好像就剩吉利了。
6: 对，赞助各大赛事，
1: 哎，
6: 嗯、全都。
1: 我对吉利印象突然就又好了。
0: 咱节目是不是从来没用过音效？
1: 没、嗯、有，
0: 我放个掌声
1: 啊！你放个掌声，从哪推啊？
0: 我这已经推完了，我推完了是吧？
1: 我
0: 对大家能听到，广播里能听到，哎啊。
6: 那这个车哥，他这个甲醇的 EMF 就是现在新款的这个。甲醇的车啊，然后绿牌的，所以说绿牌嘛，它就到银河了。然后呢，同一个油箱是能加油、能加甲醇啊，都在一个箱，不像之前的那个蓝牌车是两个箱啊。所以说也是新的技术啊，也是在新的推出。主要还是针对营运市场啊，家用可能还是少一点，但价格便宜，
1: 犯不上。

0: 二比五
1: 啊，
0: 嗯、没替零蛋就是好事儿，
2: 还领先呢，前面
0: 也喜欢干这事儿啊。
3: 一开始二比一，
0: 哎，这嗯，那个另外甲足球队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你看了场场是零，也挺难的，
1: 也挺难。咱说抢险啊，正好肖大爷回来。抢险是现在买还是下个月买？找谁优惠大？
4: 看月初还是月底。你要是到日子，反正是提前30天之内都可以上。你不妨的话，你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的话问一下，因为有的公司他不收交强险，还是找单独交强险，就找一小公司就可以哈。
0: 嗯，
4: 我的微信号158463773个5。
0: 那个当时2-0领先的时候，是不是场上都炸了？
1: 沸腾，
0: 沸腾啊！
1: 首先是大连进了第一个球，
0: 嗯，
1: 然后哈尔滨追平1-1，
0: 当时一下就炸了。
1: 然后没有隔太长时间，
0: 2-1反超。
1: 因为上半场的时候特别开心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是1-1，
0: 啊、
1: 嗯，哎，是以这个进入的中场，
0: 明白明白。
1: 对，
0: 这时候气氛就嗨起来了，
1: 非常好。然后2-1。
0: 嗯，
1: 对，
0: 咱又翻超了。
1: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怪我，2-1的时候我出去了一下，出去了，出去了，
0: 你没给继续加持，
1: 就是我出，然后我出去了十多分钟，
0: 你做法去了，
1: 我出去了十多分钟，
3: 车上尿去了吗？
1: 不，我出去，我出去了十多分钟，然后我一回来，我一看大屏幕，我就看不懂了，
0: 啊，一下子变
1: 2-4，
0: 哎呦天哪！
3: 最后一个球还是送的，
0: 啊，乌龙啊。
3: 咱家送
1: 最后在最后时刻，
0: 啊、
1: 对、
0: 啊，
1: 但是还是就是现场还是很好看的，这个肯定是、
0: 啊、
1: 大家都很拼尽全力，嗯，
0: 来，
1: 赛出了友谊也是啊。
0: 咱先说车吧，我是上火。嗯、
1: 泰七四驱落地大概多少钱？现在
0: 多少钱？
5: 这车指导价是219,800，如果你要是有置换的话，厂家补贴呢是5000块钱的二手车置换补贴，省补呢是15,000，总计加起来是20,000。如果你要是没有置换呢？就是没有这20,000的优惠，店里呢可能赠点装饰，不值钱的车衣，不值钱的玻璃膜，但你要是要的话，从现金上找一找吧，能多优惠个2-3千块钱吧，也分颜色。你要是喜欢这车呢，你加我的微信15244775599。
1: 嗯，说想要50,000的这个二手的电车 E5 能不能买到？你今天得拨打电话。
0: E5，
5: 别克那个。
2: 有可能银河的、
0: 啊、对呀、啊、银河不有个E5吗？
1: 够吗？这价
0: 二手的都够，
2: 都差不多，
0: 都够
1: 481357，
0: 加171481357，加东哥微信。
1: 嗯，然后问帝豪说有没有纯电的3元锂电池的，多少钱？
0: 帝豪纯电，
2: 帝豪其实是个油车的。
0: 哎，曹操那个纯电叫啥？
2: 曹操60，
0: 叫曹操60。
2: 对、哦、但是帝豪之前出过纯电的版本，叫帝豪 EV。哈尔滨应该是有几台网约车啊，然后这个就是南方多一点，可能你上那个四川，特别成都，满街都是这个帝豪 EV 的纯电车型啊，应该都是磷酸铁锂电池啊。你要说这个帝豪，你把这个帝豪这俩字当做吉利来说，那还是有的啊。但不大，大部分现在低价位车全都是磷酸铁锂的，你想找3元锂还真不好找。
0: 问 C+50，我一直加92行不行？没问题啊。
4: 马自达全系，
0: 马自达不挑油，
4: 马自达全系都是可以92的。
0: 哎，还有谁全系？你知道雪铁龙？
4: 哎，对，因为马自达的压缩比是3:1啊，高压缩比，但是啊，马自达做的非常棒啊，它就加92，它也不爆震，就是这个不挑油啊，而且我说的自然吸气啊，那以前的像那个我那个带2.3T 的，那就得挑点油了。但是也不是那么，
0: 因为那个是福特机器，
4: 不是，那个是马自达的
0: 2.3T
4: 马自达、
0: 当年他福特他俩还没分家时候造的那机器。
4: 对对对 对，但是马自达不论是2.0、2.5的，你放心使，这只要是正规的油都没有任何问题。
1: 嗯，这个问题我没太看懂，说他在12123上哈、查油违章
0: 啊，
1: 但是查不着是怎么回事？
5: 最近不说
0: 现场处罚，
5: 那
0: 系统有问题？
5: 对，系统升级
1: 是吗？
0: 是升级呢。你这样，你等一等，前两天咱有听友去问了，给1213客服打电话、他大概需要是半个月时间整体系统升级。
1: 哦，
5: 这人可能有强迫症，有违章不处理不得劲儿。
0: 那玩意儿没到一年无所谓，况且说有几个人是 A 证啊？只要不是 A 证，一周一年周期自动就清零了。
5: 对，
0: 就罚款交了点而已呗。
1: 嗯，问燃油宝，因为刚才咱提到了，他就说这东西对车有没有伤害，他主要说不知道这个燃油宝清理的东西能不能堵排气系统。

0: 燃油宝这个是一个统称的概念，实际上要说叫燃油添加剂，它分好多种啊，有什么清积碳的，有提升燃烧效率的啊，还有说什么能清洁三元催化的，还有反正那功能啊就跟那个节油提速器似的，很非常宽泛啊，说加上之后呢动力提升50马力的，有的行有的不行。我知道一种行的 G17，别的我不敢保啊！我上一次积碳堆满，就是我加那燃油宝加的。我看那个某音直播呀，上了鬼子当了，加完之后呼死了。
1: 一九年宝来金色手动高配八万公里，现在多少钱？今天所有二手车问题，
0: 东哥微信17148135357。
1: 嗯，我看看我这儿啊，都在聊东北超了。
0: 嗯、你给话题给转的呀？
1: 汽丰田博智三叉怎么样？
0: 目前这个价位，合资品牌，它是唯一带有激光雷达的，应该是吧？
2: 卖的非常好，
0: 卖的特别好。现在丰田就指它活命啊，这是它第一大优点。二，续航达成率目前已知啊，就在这个季节，它达成率算是一流团队的，90%多达成率。先能达到85%以上的达成率，我认为都是好家伙。就这种天气，高哥，你那能达到90%达成率吗？
3: 那个达不到，
0: 达不到吧？
3: 对，
0: 哎，因为啥呢？人家不虚标，
3: 不虚标。
2: 但是吧，哥，你这个车让我说，除了牌子，没有一点可买的。他就是埃安的车，换了个。
0: 人家还有一点，他售后承诺的很呐。
2: 你承诺有啥用啊？你这终身质保，终身质保那不都没了吗？那丰田它不会啊，不会说这样。
0: 丰田不会没啊。
2: 但是你去跟就不说别的吧，你就说去跟比亚迪元比一比啊，无论是续航，
0: 嗯，
2: 还是说配置，其实它一点优势没有，而且卖太贵，还小，
0: 都贵，
2: 哎，就是卖的好。那买车还是认牌子。
0: 那这俩要我还是选它。
2: 那我也选它。
0: 对啊。
2: 要这俩选我也选它，我只是拿这个车做个对比。但你说同价位的国产车，有一个算一个，哪个续航比它小？都比它大，哪个价格比它贵，
0: 反正，
2: 都比它便宜。
0: 这个价位吧，在这个价位，我认为电车还是可以考虑的啊，可以考虑。就是如果说你不买博智三叉，别的你瞅瞅也行。但是一定啊，在这儿也提醒各位，一定了解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厂家这个人文方面的东西。你记住啊，
1: 嗯，
0: 一个厂家缺乏人文的东西，这厂家东西造出来的玩意儿不会长久，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这个售后哈。丰田的售后是可以信赖的，因为如果他是个骗子，他不会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集团。我没见过骗子做大的，都是昙花一现。
2: 对，
1: 这边问海狮零五说混动的新款怎么样？
0: 新款那啥时候上的，狗哥？
3: 这个没关注啊，
0: 我也不知道啊。海狮零五我没关注过，啊，因为啥呢？他现在优惠多少钱呢？查查啊，优惠多少钱？
3: 不说这车刚刚上市吗？
0: 没有优惠，对啊，刚上市，我上哪儿给你查去，兄弟？
1: 我现在有点分不清了，
0: 嗯，
1: 是不是上次搁江北，我跟唐老师一起去那个呀？
0: 啊，对对对对，哎呀，要不
1: 是不是那个呀？
0: 就是那个，你们参加完，你怎么这不跟人说呢？
1: 不是，因为它只是一个静态，
0: 啊，
1: 对，看到了车，挺好看，反正是，
0: 介绍各方面你没研究研究？
1: 挺漂亮，
0: 你光吃饭了？
1: 我光听谭老师那天在台上酣畅淋漓了，
0: 啊，他说的，谭老师会开车吗？
3: 能开走，这款车起售价格97900
0: 啊，听着还不贵。
3: 续航220公里的，
0: 嗯，
3: 最高配的这车呢才127900。
0: 嗯，
1: 反正价格绝对是给力。
0: 嗯，
3: 插电混动的一款紧凑型的 SUV。
0: 对啊，
1: 但是因为说怎么样呢？
4: 这个价格可选的就太多了吧？
1: 对，很多。它这个价格，
4: 你可以去对比对比啊。
0: 有经过市场验证的车型了，已经。
4: 对，现在就是一个是起源 Q05，一个是 B10，啊，领跑的 B10，这两个车跟它价位基本上相仿啊，都是10万左右的这种 SUV， 轴距呢基本上也都差不多，2.70米啊，包括现在的这个深蓝 S05都差不多，你一定要来看
0: 你比它强哪儿，
4: 多几个对比对比啊，
0: 说说你的卖点，
4: 我续航长。虽然我是纯电，但它是插混嘛，哥，
0: 你纯电干500多咋的呀？
4: 啊，我500多呀，包括我 B10这个车上市之后，
0: 啊，
4: 现在大概是2-3年了啊，基本上反响特别好，而且现在 B10是这个去年的销冠的一个车型啊，是领跑销冠车型，领跑是去年的全车系销冠 啊，你都可以来看一看，而且这个车我亲自也开过，稳定性啊，包括这个掉电肯定是要掉啊，有这个续航的一个折扣，但是还是不错的。主要是它可以这个冬天的时候啊，因为我车停在外边，你可以提前手机控热，啊，给它加上热之后，你出去开也是非常舒服。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没有啥了，
1: 嗯。
4: 你可以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0: 这个有听友批评木木，
1: 哎，
0: 说静态展示你为什么不去看看材质？还有包括羊角是不是铝的？你蹲下瞅瞅啊！
1: 你就说的对。
3: 他家活动太多了，记不住哪个车了。
1: 不是因为那天怎么的
0: 啊？
1: 比亚迪的活动吧，
0: 他家万菜咋样？
1: 不不不，我目前看到了有一个喜欢的感觉是什么呢？他是在。发布会开始了，
0: 嗯，
1: 灯光都打开了，
0: 嗯，
1: 再把车给你展示出来。
0: 啊，事先
1: 之前它是扇着帘的，
0: 啊，然后呢？
1: 对，
0: 嗯，
1: 然后在现场的时候有一个仪式感，
0: 哦，
1: 嗯，对，然后揭幕，然后大家看到这款车是这样。
0: 嗯，
1: 没
4: 让上里边坐坐？
0: 让了，肯定让。没让啊？
1: 我没有，反正我下次。我下次一定，嗯，因为是咋的呢？像这种车，我刚才其实就想说，在这个价位里。然后呢，再加上是混动的车呀，包括新能源的这种电车也好，其实在这个价格中，你如果说它在性能上有什么大的差别，几乎没有吧？说，
0: 其实说这个卖点，
1: 对不对？
0: 都说的都自己都口干舌燥，
1: 都絮都分了，
0: 对，絮分了。现在你就说有些电车吧，我要给你就是说好坏，第一就是看电池好坏，
1: 对，
0: 电池。但我跟你说啊，电池不是越大就一定会越好，在这先说一下子啊，它匹配的一定要合理。就比如说，
1: 嗯，
0: 自动步枪，你到海上面打枪，你看那弹匣都是30发的，
1: 嗯嗯嗯嗯，
0: 它为什么不用40发、50发？它这有一个平衡的点，就电池要大到一定份儿的时候，车体重量的增加反而是成了一个它的负担了。
1: 嗯，
0: 电池越大，那个车体重量也就越大，它对续航也是有影响。它就这是一个，二一个要看电池材料，你是磷酸铁锂还是三元锂？我到现在为止就坚信，就是三元锂一定是好的，能量密度大，抗低温效果也好，对吧？再就是看这个电控系统，你比如宝马，
1: 嗯，
0: 宝马的电车最大的问题在哪儿？你看它用的东西没有差的，它那电池也是好的，它续航就不好。宝马的续航是特别不好，宝马的电车
1: 那就不行，在
0: 它电控管理系统不好，
1: 嗯，
0: 因为它一直不研究这个。你以为宝马想要研究，它研究不出来吗？那东西现买不有的是吗？你上义乌去攒个件儿都攒出来了，就是看这几样，再就是啥呢？看价格。为啥说看价格？
1: 哎，
0: 对，现在这电车啊，动辄是40万、50万。我告诉你，这用户群体是怎么定的？
1: 嗯，
0: 8848手机你见过吗？你没见过，这里边见过8848手机并且对其有印象的，我相信肖恩是一个。莹应该见过那玩意儿吧？荷兰小牛皮，
5: 他
0: 蓝宝石镜面，还记得那天那科吗？哎，我当时就是那时候，哎呀，铺天盖地了。它是一个圈层符号。现在这个几十万的电车也是一样的东西，它是一个资本运营，它不是一个正的八经的耐用消费品，在这儿你要明白。就是你的实力够不够，它是作为一个圈层的入场券来这个代表的东西。
1: 嗯，
0: 那时候拿个8848手机，哎呦，在腰里别个一人一本，
5: 老板很成功。
0: 哎，那老板就是你就带这个派了。哎，现在你开一个贾揽胜啊，里边是带厕所的啊，这你这圈层知道吗？这个圈层划分的特别清晰，
1: 对，它对标受众不太一样。
0: 对，
1: 嗯，
3: 还有就是买。11-12万的轿车或者是 SUV， 别扎堆儿都去看比亚迪这个品牌。你要5年之前呢，确实呢买它，插电混动的呢，它先推出市场的，别的品牌呢可能还没有。但是这几年呢，各个品牌，无论是自主品牌的，还是合资品牌的，都有插电混动的，而且技术呢都是不分上下的。你看我们星光推出了星光 L， 现在这车还预售呢，论空间呢比它大。论用料呢也比它好，最起码呢我们羊角还是铝合金的，底盘还扎实，隔音还好，你可以综合的做个对比，并不一定买插电混动的 SUV 呢就非看比亚迪品牌的车型。你来看看星光 L， 店的地址呢是在先锋路7号，这车现在是预售阶段，现在买呢还有好的政策。
1: 嗯，我以为你要说，就我的感觉也是，就是这个价位的新能源真的是建议大家，因为那天也说，就是像现在尤其新能源的所有的车企品牌非常欢迎试驾，大家多去试驾试驾。 不同的品牌，同样的价位，都是。

0: 插电混，它在性能上可能差的不多，但是你实际开起来，你的操控感是不同的。就是你往里一坐，就是刚才所说的材质，你自己试驾了几辆之后，自己心里边就会有
1: 啊，都不丑。
0: 说说这个吧，让推荐一款150,000以内的电车 SUV 啊，极其宽泛，
1: 太多了。
0: 一家说一个，
1: 谁有谁说吧。
2: 一家说一个，
3: 你先说吧，麦在哪儿有吗？
4: 有啊，华静149,800，符合你的预算。这个车现在可火了。
3: 人家落地儿，说裸车，
4: 那就看星光 L 高配的。
2: 多钱？
4: 现在是预售阶段，应该是130,000最高配的，低配的应该在。
0: 高哥，你整一个，他想买能买着的。
4: 能买着，着急用车是吧？
0: 对，你整一个能买着的。
4: 那你既然说喜欢这华静 S， 你多花点也是无所谓的。这个车呢，贷款是零利息的，有2年厂家给的政策，你可以先了解了解这个车，作为一个参考，并不是说这是一个成熟的车型，刚刚上市，
5: 就不成熟呗。
4: 成不成熟不得市场检验吗？
6: 市场检验，市场检验成果的有啊，比如说领跑的410，不是411或者是416。为什么说这两款车？因为它是150,000落地儿啊。416的话，如果你要是有置换啊，拿省补，你150,000就能落地儿。指导价是161,800那个，现在有厂端的一个政策13,000，减完是140,000大多。但如果说你想这个15以里落地儿的话，你就要有置换，你才能拿到这个政策。如果说你就没有置换，就是纯买新车，想150,000落地儿的，那你就要看一看我们的411，这个车是149,800，厂端的一个 C 端权益是9,000，基本上就能。全都置办下来了啊！411这个外形呢更时尚一些，不知道您这个年龄段是什么样？如果说偏稳重，家里这个家用，空间想要大一点的，你就看看416；如果说就是比较年轻时尚一些，看看411。这个车的外形真的很漂亮，而且这个车开起来底盘非常非常扎实。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3945117119。
7: 另外给您一个推荐啊，两个选择，一个是咱们就是推荐的，就是咱们EZ60 这一款车呢，现在的话安全等级是经过测试的，而且呢马自达主导的就是安全啊，现在底盘调教也非常棒啊，乘车的时候都不晕车的一款新能源。为什么说两个选择？一个是增程的139,900新调整的价格。这个是200续航的，纯电的呢是145,900，这两个选择咱们都有长补啊，欢迎您去先锋路的2号或者是道里的城乡路302号都有试驾车，绝不与任何人啊任何一款车的外观雷同的一款车啊，欢迎您去试驾，现在是订单制的销售，确实是现在口碑非常好啊，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看看哪个车能给您提车更快。15846377355。
5: 如果这个预算的话，如果你能接受增程呢，我们有一个纯电续航的这个价位最长的增程的产品啊。
8: 你们家还有增程呢？
5: 有这个纯电续航375公里啊，这个博越 REV 啊，这是一个增程的车型啊，一个溜背造型的 SUV。车卖的呢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在这个价位买一个想买纯电车啊，要大续航，但是呢还有这个里程焦虑，对吧？每天可能跑的多点，还有点跑外线的一个需求，那么这个电池大啊，那就是很关键了啊。所以说。REV 呢是一个吉利的，应该是现在在我们两个网啊油车网卖的唯一一款这个增程的产品啊，厂家也是寄予了很高的这个希望啊，然后而且呢他给的东西在这个价位呢确实很多啊，具体的话可以加小郑的微信看看我们的博越 REV 啊，满油满电1575公里啊，18045078887。
0: 这边呢是说被追尾换了防撞梁了，会不会对迈锐车
8: 影响？
0: 影响，
8: 防撞梁更换、
0: 对吧？
8: 影响，
0: 哎，大不大？算大的吧。
8: 分啥车
0: 啊？
8: 你要说是，比如说50面包子，
0: 嗯，
8: 影响个3000-2000的。你要是个巴赫，100,000也不够，差价。
0: 他说：“哎呀。”这能说呀？
8: 哪个？你说龙海跑路的事儿啊？
0: 不是，但也是大众。
8: 大众啊，对啊，
0: 他就是在那个什么，
8: 机场
0: 保养存钱了。
8: 对啊，
0: 还剩1000多，
8: 跑了。
0: 他说怎么能挽回一点？
8: 挽回不了，
0: 嗯，
8: 挽回不了，挽回不了。明告你兄弟，你要想挽回，理论上啊，起诉，能不能赢？我告诉你，你保赢。
2: 对，
8: 但你拿不回来。因为执行庭羁押的这种待执行的案子
0: 太多了，
8: 我跟你说，就咱这屋啊，那卷宗搁不下。
0: 哎，你说这

0: 有幸我在去啊不前我看是大概大前年吧，跟一个这个部门司法系统的朋友聊起来了，他说执行不过来了，他说该账的老赖现在就是
1: 太多
0: 太多太多了，他说你一天能执行一个，他说这一年都干不完。
1: 嗯，
0: 你想想，况且说一天能执行一个吗？
1: 我去，应该好像是去年的事儿吧。
0: 嗯、
1: 我那个车我送去这个定损，当时是别人给我刮了，
0: 嗯，
1: 然后我送去定损。正常来说，这个东西我送去哪个 4S 店，对于人来说是
0: 好
1: 事吧？
0: 好事
1: 对吧？他挣钱，这是好事。
0: 对呀、啊，
1: 你是不是开心？
0: 嗯，
1: 我当时送的就是这个
0: 啊，
1: 就是这家，因为当时他离我近，
0: 他家不开心了。
1: 我随便我随便搜的，我就去了。
0: 嗯、因为自己，
1: 但是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么一个好事儿，
0: 嗯，
1: 但是他好像有点就是带大不理，甚至说就是
0: 因为他已经决定不干了。
1: 哎，我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嗯，但反正我就是一定损，所以就无所谓了。嗯，十万以内的插电的轿车，满油满电加一起达到1000公里续航的，
0: 厂家标定全在1000以上。
1: 有哪些？咱说实质吧。
0: 所有的都标定这些，但是实际能达到1000的，我还真不知道。
1: 小张总，你印象中有没有？
0: 你家那个
2: 10万以内啊，
0: 10万以内的有
1: 达到1000以上，
0: 能过1000
1: 实质。
3: 那不好说呀，现在
0: 我没见过真能过1000的。我告诉你，什么车能保过1000的？就是柴油车，悠着跑60-70公里那时速，你别上高速啊，保过1000。因为我试过长城那个老哈佛，那时候柴油的，我们跑1箱油1200到1300公里，都富裕200-300公里。
4: 但是厂家宣传的时候呢，比方说跑1100啊、1200啊。
0: 嗯，
4: 可能高的还有不到1300的，人是专业的车手，
0: 嗯，
4: 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公路。测试的，但真正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讲，
0: 就市区里边你开到1000是不可能的。
4: 对呀、啊，你要跑长途的，你还有风阻，路况也不好。
0: 哎，高哥
4: 啊，
0: 现在双擎最便宜多少钱？
4: 双擎那就是卡罗拉、
0: 雷凌，他俩嗯最便宜多少钱？
4: 双擎应该11万多吧？
0: 那不行哈，
3: 我这有啊，
0: 双擎
3: 我这别便宜、啊，
0: 双擎悠着跑有破千的。
3: 我这块这个是我们的，今天上午还卖两个啊，因为我们新车型现在热度挺高啊，星汉版还不是低配，听友们有报废落地价9万出头。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价格啊，是轿车。然后呢，就是我们最近总在说的这个iHave 的车型啊，这个智能混动啊，也是蓝牌混动啊。这个车要交购置税啊，厂家现在呢给出的是2.多升，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蓝牌混动的这个保持者，油耗低嘛啊，确实是这个 iHave 的这个车型在海南做的测试啊，2升多的一个油耗也确实是能跑出来。但是呢，我跑这个车的上一代的车型啊，基本上是1箱油在800多公里啊，850公里左右。啊，这个不是脚特别重的情况下，4升左右的一个油耗，这个是肯定能跑出来的。至于新一代的这个 iHave 呢，它因为更智能了，有 AI 的介入，所以说呢，它会你通过高精地图把你的里程、什么时候用油、什么时候电更好的规划，而且呢，电的体感在这个80%以上都是在用电啊，所以说它1.3几度的电池，别看它不大，但利用率非常高。如果说你要是想要蓝牌车、轿车，在10万级别还得要底盘好啊，然后呢，安全性强。智能化程度高，电池也得安全啊！看看我们的星瑞 iHave， 特别是现在我觉得这个星汉版很火，这一周应该是定了就得有10个左右了啊！18045078887可以加我的微信、
0: 嗯。老郭头来了，他说我说一下这个续航吧。他说我是插混的起源 Q05， 啊，迎接你们家那边的产品啊，满油满电啊，冬天市区700保过，但是800保不到。夏天保900，但到不了1000，
5: 不少了，
1: 那挺厉害的，已经。
0: 长安的还可以，
1: 嗯、
0: 你看我，但是我跟你说嘛，就是过千，我没听说谁真正过千，但厂家他标定肯定过千。
3: 你看他怎么跑法，
0: 嗯、
3: 满油满电是。
0: 他说我没啊、满油没电，他说我跑过一次高速600，
3: 那就是油车的这个油耗了，正常的。
0: 对，就是油耗了，油车了啊。哎，也就是说这车当油车开也行啊。
5: 对
0: 啊。嗯。
3: 当油车开会比这个价位的，就比如说55匹要稍微费那么一点点。
0: 嗯、对，因为它背块大电池，
3: 背块大电池相当于油车。
0: 那莫不如买55了。
3: 对，跑高速不如油，不如5。
0: 这个同学丁丈回来的啊，不是平二车啊，他丁丈回来一个12年的卡迪拉克 CTS。你看过《骇客帝国》吗？
1: 哦，我知道
0: 第二集你没看过吗？
1: 刷过切片，没嗯，
0: 这个双门。一个轿跑灰色3.6的，那其实跟大黄蜂是完全同样的底盘，就壳子不一样啊。他说这天开感觉真好，是啊，那车开着好啊，兄弟，费油啊，100公里15个呀。
1: 哎呀，
0: 他说我媳妇相中了，
1: 这一脚。
0: 他说一年吧，他就几千公里，

0: 他就不在乎这个油钱，他说这车兄弟值多少钱我没法判断，你给东哥打电话问他啊，问配件能买着吗？肖恩呐，
1: 哦
0: ，CTS 配件能整着吗？
2: 这个我还真不确定。
0: 高哥，你能不能整着？
3: 到南方市场应该也能淘到是吧？
0: 不好找，
3: 没有了，
0: 因为他的保有量太低了。这个，
4: 但是他要真相中了，他这种情况几千公里能开？
0: 你就把保险上全全的，
1: 对吧？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拆车的，
0: 肯定是拆车的了。你要想买原厂件，就得从美国往这邮。
1: 对，
0: 嗯，那个告诉那个听友说，那个撞了那个防撞梁，那个二手车损失你别琢磨了，大部分官司赢不了。嗯，
4: 我这边有问说，公司手下的车说大绿本丢了。市民大厦能不能补办？
0: 拿着你的公司的法人的身份证，还有公司的这个
3: 照，
0: 都好像就可以，是不是？
3: 公证，
0: 还有公证，
1: 对，
0: 是可以的。只要公司没黄，怕啥呢？公司的车在，公司不在，你就完了。
4: 嗯，这就车就黑户了。嗯，领跑 B 幺零说低配的那个版，80,000以内，能不能拿下？
3: 给不了。
0: 你就不能就这个就这含蓄一点吗？
4: 徐哥好果子给不了，
3: 那个下不来啊。咱们这位听友，如果说你要是有置换呢，
0: 嗯，
3: 有一个不到八千，八个点啊，自己算一下，这个车九万多，然后你要是有那个吧，你还能顶点，裸车大概是80,000出头，差不多。但除了这个，你要是没有置换，这个8W 肯定是下不来的啊。
0: 嗯
3: 嗯，
0: 还有其他广告啊。
5: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师傅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
0: 来全不权威先不说，我们就是说自己知道的真事儿啊。你那边好几个呢，你就唠吧。
4: 特别多，特别多。领克900的1.5跟2.0优缺点。
6: 它同样是插混的，实际上在市场上销量还是 2.0T 要稍微多一点。
0: 哎，
6: 嗯，
0: 因为啥？它开着确实好。
6: 哎，肯定是好一点。但是呢，厂家开始可能认为这个领克啊，这 1.5T， 哎，28万左右的这个价格是不是会是主销车型啊？结果呢，到市场上一看，这个谁都不差这2-3万，都买 2.0T 啊，因为可能是同价位的增程车，全都是1.5自吸啊、1.5T 啊，增程器是吧？要既然买领克了，对它的插混技术肯定是一比较有信心，二是。也是喜欢这种机械的东西啊，所以说我也建议你，如果要买 2.0T， 当然呢买 1.5T 高配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啊，对动力没什么需求呗，但是它毕竟是 2.0T， 肯定会比 1.5T 好不少啊。然后如果从配置来说，我觉着这个 1.5T 高配的配置就已经很够用了，你可以比一比啊。然后车呢现在卖的没以前那么火了，因为同价位的车型确实很多，还是以增程为主，但是如果说你喜欢这种大的插混，我觉得这个车很值得买的。嗯，而且现在有新款了嘛，不是
4: 15万左右，
0: 又15万的
4: 双擎凯美瑞跟亚洲龙选哪个？
0: 买凯美瑞，
4: 为什么呢？
0: 东西虽然一样啊，但是将来会有这么个问题啊，就这俩车开着盲开啊，我不信谁能开出区别，
4: 好像没区别 啊，
0: 他俩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4: 所以你考虑的是不是保值？
0: 哎，东西一样，保值肯定就能优先了。
4: 嗯，
0: 你像他俩吧。凯美瑞在二手车市场不光保值率好，交易速度还快，
4: 对，好卖。
0: 东哥跟我讲，亚洲龙拿到手里他收过，卖不动。
4: 哎，这很奇怪，因为新车
0: 亚洲龙的造型就有问题。那车瞅着你说到底是皇冠还是什么？还不是，你跟凯美瑞同平台的，完你造的张牙舞爪的。另外还有，它的整体用户保有量天忒少了，还这个车连情怀都谈不到。
4: 但这个车吧很奇怪，就是总在同价位、同类型的车中，
0: 它都作为一个比较，
4: 在比较中
0: 有它
4: 总是存在。
0: 哎，这其实就是它也算间接的成功了，
4: 对吧？但是你发现最终的选择
0: 没人
4: 少。
0: 嗯
4: 嗯，我刚才我就想说，我说其实尤其比如说东哥坐着啊，他是一定也是直接推荐
0: 必须
4: 凯
0: 美瑞。
4: 对
0: 啊、
4: 他说他坐电车晕车，开电车也晕车。他说：“是不是就意味着跟电车绝缘了？”
0: 不是，这个你开车晕车，我觉得挺让我奇怪的。
4: 神奇吧？
0: 因为我认识好多晕车的人，他开车是
4: 没
0: 有一个晕车的。晕车的人比例不低。我 我坐电车我就晕车，我坐电车我肯定晕车。我为啥呢？我当然那次坐高哥那没晕，是因为这一道我跟高哥我们一道就是白活着吧，这精神比较富。
3: 高哥那个是燃油车吧？
0: 你那次你忘了？你这快，咱从那哪儿回来嘛？那个叫呀，蒙住了。
3: 通江吗？
0: 不是，你通江哪电车？反正我那次你就是当时车里边的，这你还送我，都没敢开暖风嘛？你记得吗？你忘了那次了？然后呢，就是有一次我打车，网约车一个电车，我坐迷糊，有点恶心感觉。
3: 说坐后面了，晃的。
0: 我坐还坐副驾驶呢，我。但是电车，你看我开过这么多，我没有晕车。
4: 没事，
0: 哎，从来不晕车。电车开着晕车，兄弟，那你就根本就不能碰了。
4: 那就是无缘了。
1: 非常诚挚邀请你啊，去试试 EZ60，
0: 保不晕、啊。
1: 这个因为什么底盘调教的非常扎实啊、
0: 我不开，要哪天你这么的，你拉我溜一圈，我试试呗。
1: 行啊，
0: 我不开，我就想坐着。
1: 不是，那这随时随地我拉你上店里头，你试一圈。
0: 我要么着我还能不晕车的是谁家车？我告诉你，就菊英他那 A10。
3: 嗯，
0: 那天我试驾的时候，哎，我就开随一圈啊，他开着有油车的感觉。
3: 对，
4: 是吗？
0: 哎，
3: 哥，你
0: 可以试试，开着它不像个电车。
3: 因为那个车吧是这样啊，这个听友我简单的说一下，因为电车新能源的车你在试驾过程当中所有的4S店都会把这个车的运动模式打开，几乎都是、
4: 它会怎么样呢？
3: 运动模式打开之后，你的这个油门响应就是它的速度反本身电车反应
0: 就快
4: 、
3: 你再把运动模式打开反应就更快，
4: 点
3: 所以说你这个晕车可能说就是比较明显。
0: 你坐没坐过旋转木马？电车跟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3: 所以说你如果说你可以来试试我们的这个车啊，领跑的全系车型，让你随便试，然后试一圈，把运动模式关闭之后，你再感受感受。反正是我是坐和开我都不晕，因为以前我也是开油车。
0: 但是你说电车晕车这事儿，我还额外都再说一句，我想起我有一次坐着没晕车的车，特斯拉 Model 3，我没晕车。
4: 但不行，肖丹说他不行，他腰疼，
0: 太硬，毛度三太硬，
4: 那车确实硬，
0: 太硬，
3: 太硌了。
4: 那车尤其开着会觉得更硬。
3: 对，
4: 他这边就是还是因为刚才不是说一个4S店那什么的事儿嘛，然后他就说他购买的他家的这个双保套餐在别的4S店能不能用？好几个问的，
0: 这个套餐哈
4: 啊
0: 分两种，一种是厂家的。你像小郑总他们现在卖的就是厂家的，
4: 一种是店儿的，
1: 对，
0: 那是全国都行的。但你要是买店儿里的那种套餐，完了，我告诉你怎么看判断这个怎么买的套餐。你在店里办这个手续的时候，你看给你出具的这个，它有没有纸了？现在我不知道，
6: 哥，这个没法判断。
0: 你我告诉你有一个判断的，你看你是不是你厂家那 app 上点
6: ？app 现在不显示套餐，
0: 还有小程序上，
6: 是我
0: 厂家小程序上有。那就是厂家的，
6: 但是像我们品牌没有什么小程序，但是就必须得是厂家套餐才能卖，不允许经销商卖自己。
0: 就是厂家套餐是把握的，
6: 对，
0: 经销商套餐是不把握的。
6: 所以你在吉利可以放心买套餐。
4: 哎，这卖问好几遍了，说道奇霸王龙二手能买吗？
0: 看车况啊，
1: 看车况，看钱、
0: 啊。对，看钱呢、啊。你像霸王，哎，现在霸王龙便宜了吧？
1: 没有。老的都卖差不多了，二阶的、
0: 现在多少钱？
1: 二级包的基本现在是107-108左右。
0: 我的天！
4: 哎呀，东哥有句话我学会了，叫二手车一车一块一车一价。
0: 对，另外还有啊，霸王龙你得先自己寻寻你的手艺行不行？你开没开过那么大的车？因为啊，有一次我回家才找乐子，
1: 太大了。
0: 我这个前面有个霸王龙，进地库之后那个车那个格局拉满了，你知道那排气的呼呼噜噜呼噜噜的声，哎呀，我就跟着他开，我就觉得真好
4: 啊！
0: 嘎巴一脚停下了，哎，我说怎么回事？康当副驾驶跳了个小伙子，紧接着主驾驶下来个闺女，俩人换个位置，那闺女上旁边站起来，小伙子倒进去的，
4: 这进不去。
0: 就是他开一般手把你都进不了车位，
4: 进不去，
0: 而且他那车位里边保证出个大鼻子，
1: 将近六米的车长，啊，三米六的一个轴距。
0: 说厂家套餐马自达小程序上就有，一看就能知道。
1: 对，你在厂家买套餐的话是不打赖的。
4: 有人问这个能不能跑了，
0: 我不知道，这个别问我。
4: 不知道，
0: 不知道，
4: 眼神都不会看了。
0: 我不知道，因为啥呢？这他现在就靠一个车有人盯着
4: 啊，
0: 这个车卖完了他怎么办呢？
3: 不好说呀。
0: 你像小张总，我们有共识，说一个品牌只有一款车好卖就能挺得住。
4: 嗯，
0: 但他家这车马上要没了，那车确实好卖，现在还行，但是我不敢保，我谁能替我能替谁做背书啊？
4: 眼神都不给看了啊，
0: 眼神都不给看了。嗯，
4: 问说马自达 EZ60 现在有什么优惠政策？
1: 这指导价格即是销售价格，但是这次推出了一个政策，就是说咱们他品也有置换补贴了，他品是6000，同品呢是7000，咱们还有一个大客户的一个补贴3000，最主要的呢咱们还有一个3000的选装基金，这是整体的一个构成销售的一个促销方式。但是呢咱们听友去了肯定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照顾，至少给您一个面子，这个是没问题的。您添加肖峰的微信啊，158-463-7735。
4: 啊，这边说这个说峰哥，刚才你说你坐高阁电车啊，
0: 嗯，
4: 说不晕车是因为给你冻的，他没给你开暖风。
0: 没开暖风，那天也快没电了。
4: 真的，
0: 嗯，
3: 真没开呀。
0: 高阁总是把电用到极致再充。
3: 我想起来了，峰哥，那是。
0: 嗯，
3: 我开的荣威 EI5，
0: 对，
3: 坐在先锋路上，
0: 咱俩从先锋路往回来，嗯，
3: 你坐的是前排吗？
0: 我坐前排，
3: 前排晕车还差一点。
0: 那天是冬天，当时晚上有4点多钟，天擦黑，
3: 对，
0: 哎，我印象特别深。我说这别开了，我说你别开暖风了，为啥？我怕到不了地方。那时候电已经就到底了，还剩不到10%了，好像是。
1: 再说一下，马自达上市这款 EZ60 从上市之初就一直在宣传啊，乘车它是不晕车的。那您不妨的话，两个地址您都去试试啊。这款车目前口碑非常好，不光是安全啊，外观的话独特的设计，包括真的是不晕车，它是完全有底盘调教的啊。那您就去试一下啊，先锋路的2号，欢迎您去试驾。
0: 不是开车晕车的人我没见过，这头回听说。
4: 好来了，这就有说了，
0: 嗯，
4: 说你们就是没见过一女同事
0: 啊，
4: 嗯，买了个阿特兹上班吐了，
0: 开车晕车，
4: 开吐了。
0: 那他还开什么车了？
1: 那我觉得你就是说句心里话，就只能是坐大梁了，
4: 只能
0: 自行车大28的。
1: 对，
0: 因为啊，我跟你说，这个舟车晕船什么这个事儿吧，它就是天生的。天生
4: 这没招是不是？
0: 有一年啊，木木这是说话太多年前了。咱台有一次这出差，好几个同事
4: 去哪儿啊？
0: 从大连坐船去烟台，
4: 废了。
0: 赶上那天有点浪，那天浪有点大，风也挺大，
4: 哎，
0: 有的同事吐的翻江倒海。我站那儿岿然不动，稳如泰山。就我天生不晕交通工具，所以说那天坐那个电车网约车我晕车，我自己都特别的意外，
4: 都懵了是吧？
0: 对，我从来，你看有运机运船运车的，我从来就不在乎。
3: 你说晕船晕车
0: 没关系，没关系，
1: 没关系，
0: 他不是跟那没关系，他是一种，这个我查过字儿，他是大脑的一个平衡，那个什么什么，这一个什么体那种东西，
4: 脑干，
0: 不是脑干，
1: 脑干，
4: 不是，因为你说主导平衡，
0: 我现在
4: 大脑
0: 车有一种办法，就是晕车眼镜，那个眼镜是啥呢？是管的，这里边灌的是一个蓝色的液体，它在里边是半下，你戴上之后它就不晕车，
1: 你就坐上秋千，你有大劲儿，
0: 有的打秋千的还吐呢，
4: 对吧？那这种真没招，你这
0: 我就是那意思，反正我就说，哎，我就瞅他们，我说你们怎么？他说你没感觉，我说没感觉啊。他们以致在船舱里待不了，跑到甲板扶着那个桅杆站着往海里吐，都那样
4: 转圈彩虹。
0: 嗯，
4: 2018年雷克萨斯 NX200 5万公里一手车，车况好，12万入手，合不合理？
0: 加东哥微信啊，171-488-1357啊，171-488-1357，加东哥微信。现在老头正在店里呢啊。我是啊，这兄弟老郭头子，他说我买了一个 Q05，买了个糯玉米嘛。都糯玉米，当时这个车开的发票是重庆的，啊，对，因为当时重庆有补贴，补贴给的多。他说我先拿到的 Q05，然后提的糯玉米，提糯玉米那天我开 Q05拉着我爸去的，开一半，我爸说你靠边，他下车就吐了。电车晕车吗？电车支付不开暖风，车里不哆嗦吗？
3: 还可以。
0: 他穿的厚，
4: 你高哥火力旺，你高哥纯靠
3: 那时候还
4: 能量，
0: 嗯，
4: 靠能量。
0: 咱听友上商场看了，他说这假路虎瞅着挺好啊，
3: 小鹏 X9 啊？
0: 在这儿我说借用有一个这个培训师那句话，像跟是。

0: 它不是一码事儿啊，
1: 懂吗？
0: 像跟是它不是一码事儿啊，你别看它便宜2多万，但它不是路虎啊。以前老 C 五有个2.0手动的，我试过高速能破1000公里。哦，这个我信，因为什么呢？老 C 五2.3自动挡的，我开到过900，
2: 正常。
3: 方程报
2: 关键，徐老师，您那时候是存油吧？
0: 那时候没有甲，没有乙醇，
2: 存油。
0: 那时候存油，你现在有要？现在跑不上。
2: 那时候马自达那个有一个手动的，
0: 嗯，
2: 那款车马自达6。随随便便过千，
0: 你现在你试一个，
2: 不行。
3: 这边问说，
0: 那个去吐的女同事是不是孕期反应赖到马自达上？
2: 哎呀，
3: 不能，你对人太
0: 恭喜呀、啊！
3: 哎，后来开完车过了一个月之后有喜了，那也是好事儿吧？这。问泰三啊，说纯电的泰三跟这个丰田博智的这个3X SUV 纯电哪个更好？
0: 他俩价格不对，
4: 博智 X3 这个车价格便宜，99800。
0: 嗯，
4: 方程豹泰三呢？对，差34万。
0: 对呀、啊，
4: 再说他俩
0: 泰三起步就是13万来块了，
4: 一个前驱，一个后驱，外观造型差距也很大。
0: 嗯，你看有专门懂这个的，就是大脑前庭那个位置。不一样，导致有的人晕车，有的人不晕车。哎，我就是为什么嘛？哎，我觉得就是，尤其那时候那个动作幅度摆动很大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飞机起降、起降，还有船有大浪，我觉得这还挺高兴的。我坐过山车，我都不像他们是哎呀龇牙咧嘴的，但是呢，我做不到12个G抗负荷。
3: 您就是目前做过的最最刺激的极限运动是？我指的是比如说像蹦极跳伞这种。
0: 蹦极没做，哎，你高个跳伞
3: 啊？我目前最高记录是在苏州3500，这那个跳伞，
0: 跳伞你3500跳，高个多少米跳的？
4: 我那是5000。
3: 哎呀，你在哪儿啊？5000？
4: 在三亚。
3: 三亚是吧？好像国内只有三亚能达到5000。
4: 跳完之后也是2天，挺难受的，肚子里翻江倒海。
0: 你
3: 是吧、
0: 那个迷糊啊？
4: 迷糊。
0: 你跳的是多少钱？
4: 5000多吧，
0: 你跳那一米1块钱呗。
3: 我跳
0: 那
3: 次，
0: 哎，高哥，你给我2块钱，我从桌上给你扔进去。
3: 哦，真是一米一块钱，我那3000多。
4: 没有，好像
0: 一米块钱，
4: 好像是7000，它还有摄像呢，可以往上加配置。
0: 你那摄像你雇了？
4: 那跳都跳了，那能不雇？
3: 必须的。
0: 哎，视频给我看看呢。
4: 给我发抖音。
0: 你发那个不是全本，那是切片儿。
3: 不是高哥是挑了好看的发了
0: 啊，
3: 因为他最那什么的时候
0: 吐的那个，
3: 不是开伞之前自由落体那一段，极其难受，无法呼吸，
0: 他压的那这那个，
3: 因为太
0: 加速度太快了，
3: 太快
0: 了，那时候能达到2到3个G 了，
3: 就太快了，就是你什么也想不起来，什么也记不住那种感觉啊
0: 啊！你们还都跳过伞啊？
3: 所以你做过最极限的是什么？
0: 我就正想着，我没参与过极限运动，因为我人惜命。我不，你像前两天不出个有个旅游，
2: 徐叔没跳个小房子，他就不可能去跳别的，
3: 是吧？
0: 反正你要从房上往下蹦，小时候蹦过，但底下得是沙堆，从房上往下蹦过，那是我的那挺高，但是小的时候那是真胆大，往下就蹦，啥事没有。现在蹦我估计啊，哎，你说我这腰行不行？
3: 现在肯定不行了，
2: 没机会啊，
3: 哎。高哥，5000，你当时什么体感？
0: 说高哥为了追求自由落体，50米开的伞。
4: 失重的时候确实挺难受，特别一打开伞，唰就给你整升上去那个。
3: 那一下咵上去那个是吧？
4: 啊！
3: 但是我当时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体验是什么？他所有那种极限运动，你就发现你做那种就是比如说小跳绳什么的，他在你这个三角处，
0: 对，都搂上，
3: 他会搂上，
0: 对，怕你尿了。
3: 我那个搂的有点疼，
0: 其实光顾疼了，
3: 所以我全程有点难受。但是失重感我是真是体验的那什么了。
0: 失重感其实过山车往下下出来那份也失重感，
3: 差太多，
0: 但跟那个自由落体是不一样。
3: 对，自由落体那个，
0: 让我高哥把绳系好了，
3: 说什么时候换绳。
0: 150米的蹦极高度，为了高哥的安全，蹦一系个200米的绳，
4: 蹦个窝呢？
3: 那正好啊！
4: 哥，你这数学谁教的？
3: 正好，
0: 不打出点鱼
3: 吗？来回到汽车问题哦，这来说的是， 我找找，哎
0: 啊，
3: 哪儿去了？
0: 我说那第二天掉不是鸟粪，是我高哥吐的。
1: 第二天就掉下来，
0: 给天上飘了24小时啊。你像这 Black 啊，你这个你告诉我一个大概其的预算好不好？他就要买汽车，不要混动，要求维修保养方面最具性价比的。大哥，你说个价，你得说出个价钱来啊！因为呢，咱说现在有的车，你说那个厂家终身质保，什么免费保养，什么多少年，这车太多了。你得告诉我你多少钱的预算呢？是不是？
2: 你那有啥？有价格，
0: 你没价格说不了啊。还有个大街上看看牧马人冒蓝烟的，问咋回事？大哥，那烧机油了，窜烟了，那车快得必须大修了啊！
3: 哎，像这种烧机油，他自己主驾驶他怎么知道啊？
0: 后边能看着，而且打着火的时候那味儿大
3: 哦。
0: 你一打着火，顺后视镜都看，那冒蓝烟你没见过狠的，
3: 那
0: 就跟孙大圣来了似的。
3: 但是
0: 早年间冬天啊，尤其冬天早上搁外边停的车一打火，呼呼的。
3: 但是真要是达到那种情况，然后主驾驶才知道，那这车也
0: 是个赖色人，他不会用车。来，空降兵来了，河南，他说我就是空降兵，我专业的，我们部队标准跳伞高度是5500米。他说通过刚才高哥描述，我告诉你，你的体质非常好，
3: 是吗？
0: 那要不高哥为什么能每天到处乱窜？
3: 不，
4: 这不体质在这儿呢吗？
3: 身体好就好，
0: 部队是5500米开伞跳伞啊！
3: 啊，所以5000对于我们娱乐的来说，就是应该是
0: 极限
3: 了，
0: 极限了，
3: 因为再高不
0: 行。哎，世界最高跳伞高度是多少了？吉尼斯那个是10000多米吧？从那个热气球上跳来的大哥，他这当时从外太空穿太空服往下跳，还记得吗？
2: 是很高，
0: 红牛的那个赞助的吗？
2: 对，
0: 他当时都看着那个地球的弧线了，
2: 他
0: 大气从那个蓝汪的那个圈儿看，
3: 10000都达到那程度，
0: 对，10000多米。
3: 那太爽
0: 了，那你算吧，1米1块钱那得10000多块钱呢，
2: 那这不够啊。
3: 哪有这项目中我花了？
0: 你真敢吗？
3: 我就是在考虑什么呢？就是30岁之前啊，
0: 把这些敢作的活全干了，
3: 敢作的先试试，因为30岁之后我肯定不敢了。
2: 你这小孩，你先
4: 对没毛病，这种想法是对的。
3: 30岁之后我肯定不敢
4: 了。实现去。
3: 对，
0: 文卓为什么现在要去西藏？他说我现在体能我觉得能扛得住，
3: 对不对？你让他再过。
0: 你像东哥到西藏休克了，
2: 那你有几个极限你都得去啊，你还得去一趟
3: 潜水啊，
2: 不是珠峰啊，
0: 那个不行，太
3: 那个
0: 太贵了，
3: 行，
0: 爬四珠峰太贵了，
1: 对，潜水，
3: 而且那个确实是娱乐性有点小于风险性了，那个对我来说，
0: 那可不。
3: 我能，我这
0: 当年羽凡。找一大师看，大师说你98岁寿终。羽凡撒把骑摩托，后边喊自己作死不算啊！
3: 我不能，我还行，我所有的这些都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0: 珠峰，我猜想珠峰不能，你去你也爬不起。我突然想起个事儿
3: 啊，珠峰呢？
0: 现在爬珠峰要求把自己粑粑背下来，
3: 环保。
0: 对，因为顶上全是，你闻不着味儿，因为冻着呢。
3: 你说
1: 别吃饭了，别吃饭了啊！
0: 哎，这正好河南，我问一下老兵，你们5000米跳，5500米跳，开伞是多少？距离多少米开伞？我了解一下，这个我不太懂啊。学习，我一生我都喜欢学习。
3: 哎，这人多损呐！说高嫂很支持高哥极限运动，说各种保险买的全。
4: 上之前得让你签这一个协议，
3: 都签都签，
4: 有意外人家
0: 那个马上有听我找了，不是10000，是3万9000米
3: 啊，
0: 高空跳，他是从那个热气球上跳的，
3: 哦，那他这确实都
0: 带穿宇航服跳，因为顶上没有氧气了，
3: 有点太空了都已经，
0: 这能看着那个，你看那大气层看见没有，地球是这样的，他能看着平流层，这3万块钱跳一次啊，红牛的吗？你看我还记得吗？我看过这个，还记性不好，你说10000米3万9000米，我给你记个10000米，真好。
3: 暗夜先生回去说珠峰很贵，他在大本营看到过很多在训练的都是准备登顶的，
0: 多少钱一次？
3: 说光训练得半年起，夏尔巴人都约满了，排队约，这都不是钱的问题了。
0: 冯说12个G你们真能扯呀，兄弟，这不是我说的，你上网查有出处，有出处啊，顶级飞行员扛9个G也是一瞬间的， 大部分实际上战斗机飞行员扛七个 G 就算合格了，懂吗？但是有人敢说十二个 G， 我一下枪击亩产三万七千斤来了，哎，就有人信。
2: 哎，不是躺着，
0: 嗯，
2: 掉不下去。
0: 你知道，肖远两个 G 一般人就很难受，
2: 受不了，
0: 非常难受。然后就敢说十二个 G 的，
2: 普通人一下子我就治好颈椎病了。
0: 这辈子
3: 你说的是永久治好，
0: 你就永久了，
2: 永久治好，
0: 你就永恒了。
2: 对，刹那的
0: 后悔。问那个领跑110竞品是谁？竞品
4: 五菱缤果 Pro 吗？
0: 豪哥那算，
4: 嗯，
0: 都是提车周期太久了，不想等。
1: 不想等，不要等，你别定呗。这个，你说你提车周期太久了，我就觉得啥，你一个多月定个车，基本上都能提出来。你要是说没定吧，你着急用车，那我没办法啊，因为这个东西我插不了队。你可以看看缤果是吧？
4: 对，那你就看看五菱缤果吧。Pro 版实车已经到店了，都在展厅摆着呢。有现车呢，到时交钱就提走，不要延迟幸福，想买就买。
5: 我给我问一下，你刚才说这个缤果 Pro 选装刹车是啥意思？
0: 就是卡钳活塞不一样啊？
5: 不是，
4: 他
5: 说是
4: 它可以升级紧急刹车制动系统。紧急刹车？
5: 紧急刹车是啥？
4: 就比如说你往后倒车的时候，建筑物没撞着，它砰，它就炸那儿
5: 啊，自动刹停呗。
4: 对
5: 啊，现在叫紧急刹停了。
4: 紧急制动停车吗？
0: 就是自动刹车，是不是这意思？
4: 啊、
0: 我这么理解对吗？
4: 对，像塞纳那个，
5: 哎、就相当于是 L2 自动驾驶的一部分嘛，对吗？
4: 对呀、
5: 啊。那这个车正常达不到，可以选装。
4: 可以选配，价
0: 多少钱
4: 呢？
0: 多少钱？
4: 70800。
0: 不，选配价，选这个东西多少钱？
4: 没说。
0: 你要200000，我选一个。
4: 那不能。
1: 可以选配，完多少钱不知道。
4: 没说。
0: 大哥，你产品知识咋学的呀？
4: 让选，
1: 让选不让选呢？
4: 让选，
1: 选完了不花钱。
4: 肯定是花钱的呀。
0: 一个了，还有谁是竞品
1: ？Q05 也行。
0: 嗯，
1: 他俩差不多。你要是 A10吧，你觉得这个？
0: 现在等待周期不长啊？
1: 没有一个多月，差不多。
0: 一个
1: 多月还算长。
0: 我告诉你，莹莹，我提车一天我都不累的。
1: 是买完车的车主都有这个心理啊、
0: 我就想立等可取，
3: 因为我钱都花了、
1: 就是、
0: 对，
1: 哎，没买之前说我不着急啊、
0: 嗯
1: 啥时候买都行，我现在不着急买，然后等买到手买了之后就着急提车了。你要是这种心理你就买现车啊、
4: 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不能等，你得看花多少钱。那比方说现车优惠10000，订车优惠15000-18000，你等不等？多优惠个5000-8000，
0: 说多少天？
4: 那就一周左右呗，就说这意思啊。刚才这个智能升级包呢是2000块钱选配的，
0: 嗯，
4: 还是比较划算的。
0: 问高哥，你抖音号他要看你直播。高哥这天啊
4: KP5599， 我把跳伞那个视频置顶了，你看一看。
0: 啊，我还真没注意你、那个、
3: 刚才给菊哥展示了呢。
0: 啊是啊，给看了，
4: 看了，
0: 展示自己男人的那种雄风。
4: 那是哪年的时候？忘了。
5: 哎呦，
1: 为啥笑？
0: 都已经看不出来，
3: 太凌乱了是吗？在风中，
0: 不，高哥短。
4: 是21年的时候，这多少年了？21年，现在26年，
0: 嗯，
4: 5年了，那点还年轻。
3: 哎，高哥真行。
0: 哎，不是，这最后一个问题 ，C 叉杠59800问是真事吗？你瞧瞧，
6: 正好希望你收杯。
0: 59800 C 叉杠五，他说的啊，不是我。
2: 我说我也不能买啊，这两天的情况下的话，确实有听友问我说的话，你这降到这些了吗，哥？我说不可能，马自达如果是这么来销售的话，那就真离黄不远了。
3: 有图有真相。
0: 有图啊，这是哪儿啊？
2: 哎、
0: 啊，肖大爷，
2: 不存在的事情。
3: 款2.0L 自动两驱，智尚 Pro。
2: 我只能说，
0: 我觉得这肯定是个骗子。
3: 指导价139800，
6: 优惠7万，
3: 全款55900
0: 啊，不，优惠8万。嗯，
2: 你就是个骗子啊！大家还是理性消费啊，别让人骗了。那对。那咱们
4: 就跑国外去了。
2: 咱们现在的话，就确实有港里，他不就这两天不就说了吗？有、
4: 嗯、一个大网红在天津港卖平行进口
0: 跑了，
4: 他报的价格、
0: 啊，他骗了多少钱？
4: 1000万吧，
0: 骗了1000万就跑了，
2: 不值，
0: 不可能，1000万不值得跑。
2: 对他们来说的话，
4: 卖那车都比别人便宜个5万-10万的。
0: 对，
2: 他们就、
4: 嗯、
2: 口头语就是说靠谱。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 EZ60 啊，新上的新能源，真的欢迎大家去试驾。不论你买不买，对 EZ60 来讲的话，这就是对我们一个支持，因为乘车它也不 啊，云车的一款车啊，高更性的车身包括独特的外观设计，有九风道的设计，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您在高速的稳定性啊，这个设计非常棒，欢迎大家去试一下。价格现在也是非常香啊，139,900和一个145,900，欢迎大家去试驾啊。
0: 嗯，
2: 什么？
0: 嗯，
2: 笑点
0: 一
2: 样。那个也可以添加肖峰微信，因为现在呢，厂家也有置换补贴和大客户补贴啊。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个5。
5: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特价车还有几台车啊，如果说大家想买燃油车啊，就是这个月27号之后也就别找我了啊，因为肯定达不到这两天的这个价格啊，比平常都优惠个2-3千都是少的啊。如果说买吉利的燃油车，特别是现在还能拿到稳定的这个国补省补，是不是？然后再加上现车还是比较全的啊，如果说能买到特价车呢，比正常的多优惠个3000到8000之间啊，根据车型不同吧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如果说买吉利的燃油车啊，我觉得性价比现在非常高啊，也是全年应该是最合适的时候。如果说这时候找我啊，这可以先加我的微信来这看看啊。另外网约车我们这块合规双证的还有13-14台啊，大概是一大半是全新的。如果说想买个新的啊，或者说以租代购贷款买一个啊，或者是按月来租一个合规双证的啊，都靠谱的都可以找小张总啊，18045078887可以加我的微信。
4: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货车呢，全系车型呢都有优惠促销，现在呢优惠的都是一口价，50荣光的小卡单排31800就能买得到，现在这个政策比较好，截止到月底，如果有想买的呢抓紧往前赶一赶。如果买个纯电的小车在市区代步，50宏光迷你EV 第5代和第4代现车呢在展厅销售，缤果 Pro 版呢昨天也刚刚上市，起步价格呢56800，也支持贷款置换。买车呢还有好的政策，纯电续航呢有330公里的，还有403的，店里也都有车。如果是想买一个插电混动大型的 SUV 就看看华境 S， 想买 MPV 呢就看看燃油的、纯电的、插电的、星光的730都有车，价格呢也都不贵，想买的呢打电话3-8-1-9-4-8。
1: 领跑橘子啊，大家如果说想关注这个现车啊，领跑全系车型，虽然说 A 和 D 这两个新车型是没有现车的，都得需要定，大概都是1到2个月左右啊。如果说想买现车的，可以看看其他的系列，比如说 B 和 C， 都是有这个都是 SUV。那现在领跑推出了一个叫情侣车，就是 B 系的 B10 和 B01， B01 是轿车， B10 是 SUV， 轴距都是2.735米，然后这个续航里程有550和600的啊，纯电的这种轿车和 SUV。 如果说这个想买个情侣车的啊，可以看一看领跑的 B 系，那现在这个车型呢也都有现车，颜色配置也都非常全，可以到店里赏车试驾或加我微信13945117119，这个情侣车都是10万左右的这个预算。
0: 嗯，完事了，
3: 完事，
0: 咱撤了。待会儿吧，木木老师呢要从，
3: 哎呀，
0: 你要得坚持到几点？你
3: 7点，
1: 啊，7点
3: 啊？不，本着那什么，
0: 认真负责的态度啊，陪木木多唠会儿啊。木木，待会儿呢，你是用什么方法跟大伙儿交流呢？你是开
3: 我等会儿啊，
0: 开抖音呢，还是开啥呀？你
3: 我抖音，
0: 你开抖音哈，木抖音多少号？
3: 抖音，
0: 你自己抖音你记不住、啊、
3: 不，抖音我就想直接搜木木就行
0: 啊，搜木，
3: 对，沐浴露
0: 三点水的啊，三点水的
3: 木
0: 啊，搜这个。那要咱先撤了都，
3: 嗯
0: 啊，你也出去抽袋烟吧，
3: 是，尊老爱幼嘛。

北京时间14:46，咱们一起听着歌，然后说一说在夏天非常适合的一个运动啊，也是最近这两年非常时髦的，那就是网球。那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对网球这项运动一直很向往，也很好奇，可是范畴它的这个价格，对吧？因为无论是场地

呀，还是说球拍本身呢？包括你想入门的话，得有专业的教练，这东西不像羽毛球，对不对？你随便打也能打。所以说，哎，这个价格这块怎么解决呢？今天909的听友的专属福利，188元，你将获得3节专业的网球的入门课，而且是自带场地，而且专业的教练会手把手的教你，包括你零基础，轻松能让你学会像挥拍、发球、对打。所以说这3节课花188块钱进行一个网球这项运动的入门来说，那再适合不过了。日常打球啊，还是说这个你想要这个通过运动啊，想要交友啊，对吧，拥有自己的这个球友圈，相信都非常的好。添加微信来咨询以及报名，18646111273，18646111273，福利仅限909，收听咱们广播的听友，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啊，我们都欢迎添加主持人的微信进行预约报名，18646111273，18646111273，备注网球就可以了。

北京时间14:55啊，我们一起共同听到的这首很舒服且舒缓的音乐啊，叫做《如果我是一首歌》。那其实如果给五月份和六月份做一个定义的话呢，我也想说，那其实是一场非常适合旅行的这么的一个时间和季节。因为什么呢？在七月份之前啊，这都算是暑假还没有正式的来临，所以说人数上呢，咱们能够错峰，那任何同样的风景

当人变得更少的时候，它的体验感都会翻倍。所以说给大家推荐三个吧，既有国内又有国外，我们现在909的一个热门的行程选择。先说国内吧，我们有新疆，同时还有西藏，一个西南一个西北，都是中国最好的，我可以说是自然风光的 top 级别了。所以说大家想要去的话，我们都是在五月末以及六月初啊都有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一下，18646112773，18646112773，新疆和西藏的行程。新疆呢，我们是双飞8日的行程啊，那也是落地之后呢，吃好，而且也玩好，风景非常的棒。那全程价格只需要7880元。那同时啊，西藏呢，我们的7日游呢也在招募中，6月4号和6月11号两个团期啊。同时，西藏的这一块的价格仅需6880元。那具体说想去哪个呢？都是中国很好的两个自然风光的这个旅行地点，尤其是第一次去的话，新疆、西藏，推荐大家跟着909一起来。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那同样的909主持人全程带队的一个短期的行程啊，也欢迎小团体来这个包团啊。我们的这个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也是2180，价格没变，也是添加微信进行咨询以及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新疆、西藏或者俄罗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

架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配合着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啊，确实也到月份了。什么月份呢？那就是大家的毕业季啊，很多这个适龄的这个小朋友们啊，这个无论是中考啊还是高考啊，其实都在即了。那也意味着在毕业季的同时呢，暑假其实也快来临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如果说能在暑假之前能够错峰出行的话，那其实同样的目的地也许是更好的感受和体验。那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国内的909目前的好行程吧。一个是新疆啊，那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月正当时。那在这种五月末的时候，其实六月初也能算得上啊，都是新疆非常好的季节，温度适宜，而且景色非常的美丽。五月呢是一年中非常凉爽的，很适合游览的时节啊，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看，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的壮阔。那新疆双飞909八日之旅也是即将出发，我们全程乘坐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车上配备 USB 充电口。那住宿安排的也是6晚当地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的特色酒店。那在吃这一块呢，也有一场红酒晚宴在等待着你。行程也是赠送拍照的神器，爱德莱斯丝巾或者小花帽都可以二选一，对于想要出片的朋友来说再好不过了。那我们现在6月4号啊，这个团期可供大家选择，行程很紧了。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价格7880元，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另外呢，也有6月4号和6月11号的出发的西藏的。

的七日游也在招募中，同样添加微信进行咨询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新疆或者西藏就可以了。希望在暑假之前，在美好的五月以及六月，能给你一个美妙的旅行体验。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北京时间的15:35，刚才一首相见恨晚啊，其实人与人之间相见恨晚充满着遗憾，那其实与美景之间，或者说有的时候和另一个国家的异国风情的相见恨晚，有的时候何尝不是一场遗憾呢？所以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的话，那909给你推荐海参崴的双气往返四日游，这个是国外的行程。那如果有人告诉你用4天的时间可以感受一下异国风情啊，就能够坐着小汽车跨越国境线，这种体验是不是挺难得也挺新奇的呢？那我们现在有几个团期啊，俄罗斯海参崴2180的价格是5月30号出发啊，另外还有6月13号、6月19号以及27号的行程，都是精品的16人的小团，但是从6月份开始价格有所轻微的上涨，从原价的2180啊，现在是6月13号出发是2380。然后呢，6月19号和27号出发呢是2480，其实也就是涨了200-300块钱。其实相比之下也不多，你想4天的时间出了趟国才花了2000多块钱，但是为什么6月份要涨价呢？因为越临近暑期

你会发现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行程都会上涨价格，酒店的这个消费的上涨，对吧？然后包括交通费，所以这个不可避免。但是还是那句话，推荐大家尽早，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在暑期之前尽早的出去玩，体验感会更好，而且成本更低，也就是说性价比拉满。那俄罗斯的行程啊，想要这个咨询详情的话或者报名的话，都是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再说一遍，5月30号的行程，6月13号、6月19号以及27号，也就是说6月份以及接下来所剩无几的5月末啊，我们都有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微信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期待你跟909一起来一场4天的坐着小汽车的国外之旅。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北京时间的15:47啊，那在这个夏天，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所以说别待在空调房了，来球场出汗吧，是不是？出出汗又健康又能交到新的朋友。那所以说在球场什么球呢？那就是这两年都非常时髦，也非常，受大家热捧的，很多明星也都在玩的同款运动网球。但是呢，很多大家就会比较担心啊，它这个成本很高，因为毕竟网球的场地也好啊，教练也好啊，甚至网球拍本身的价格也好，都不菲。所以说，今天909的听友的一个专属福利啊，跟战仙网球俱乐部一起合作的，咱们188元能上3节专业的网球的入门课啊，没听错，只需要188元，而且零基础完全 OK。也就是说，对于新手来说，专业的教练能手把手的带你轻松学会挥拍、发球、对打。想着你的温泉花。所以，对于很多的想要感受一下网球啊，接触一下入门一下这个项目的朋友来说，其实花这188元非常的值啊，3节课足够你了解一下这项运动，也足够你入门了。看一看之后，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继续的去学习。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这188元除了3节课，除了有专业的教练，除了场地费用之外，连拍儿都给你准备好了，也就是说你带着人去就行了。福利仅限909听友专属，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添加主持人的微信进行预约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网球就好了。那上课时间呢，每周五、周六、周日啊，下午的7点到9点。那上课地址是在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仙体育，而且场地免费提供球拍，只需要自备一双运动鞋就可以了。添加微信报名，位置有限，场地有限，教练也有限。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网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王杰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5号，是父亲骑着2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6:38，一起听到的旋律来自最近也是上了热门的，庾澄庆老师啊。那这首歌曲《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1: 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0: 那接下来时间呢，也是借着庾澄庆早年的年轻时候的这么好的嗓音啊，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909在5、6月份的国内的行程。
1: 不那么孤独。
0: 那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啊，赛湖五月正当时，所以如果今年你打算去新疆这个去看一看的话，包括西藏啊，我们这个祖国一个西南一个西北极致的自然的风景的旅行的目的地的话，那千万别等暑假，因为那个时候呢成本更高，酒店也贵，机票也贵，而且人特别的多。所以说如果现在能有时间的话，5、6月份跟着909一起出发。那像我们这次新疆的行程呢，是一共是8天的时间啊，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现在是6月4号这个团期啊，现在正在火热的招募。那其他的这个团期呢，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来具体了解一下，18646112773，18646112773。新疆双飞8日之旅，我们这一次呢到了新疆之后，也是全程乘坐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很宽敞的座椅，而且车上每个座位都配备有 USB 的充电口，就也不怕手机会电量告急。住宿安排6晚当地的丝缎酒店和1晚那拉提的特色酒店。那新疆的美食呢，也是海陆空都给你准备好了，而且更有一场红酒晚宴在等着你。再说说西藏吧啊，我们这一次西藏4天的7天的价格呢，只需要6880。当然，大家一定抓紧机会，因为到了暑期或者说进了6月份之后，这个价格就没有了。

909的独家定制的西藏的四飞的七天游啊，那也是西藏一共五个五 A 级景区，我们这次会去到四个，包括布达拉宫、大昭寺，而且可以保证入内。同时呢，巴松措的帆船游览以及雅鲁藏布大峡谷也是在等待着大家。添加微信进行具体的咨询以及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西藏或者新疆就可以了。

配合着陶喆的找自己啊，非常欢快的旋律。那在哪儿找自己呢？既然已经进入到夏天了，就别天天待在空调房了，选一项运动，来体育场上出出汗。今天909给大家推荐啊，跟战仙网球俱乐部一起，给909听友们一起推出的专属的福利，关于网球这项运动的，也是这两年非常风靡全球吧，可以说是很多明星啊都是最近这两年在疯狂的玩网球这项运动。那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福利是什么呢？那就是188元，大家可以上3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而且同时啊，对于零基础的新手来说非常友好。在哪儿呢？188块钱3节的网球的专业课，还会有教练能手把手的带你学会挥拍、发球、对打。也就是说，这188块钱3节课，包场地、包教练，甚至连球拍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只要穿着舒服的运动鞋人来就行了。想要报名抢位置的话，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福利仅限909的听友专享啊，所以欢迎所有正在收听广播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网球。那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刚才也说哈，网球这项运动其实可以说是风靡全球。那你是否去过俄罗斯呢？或者说你出国都是通过什么方式呢？其实大部分人一定是通过飞机，对吧？坐着飞机，然后咱们这个飞越国境线。但是有这么一个国家，咱们可以坐着小汽车在陆地上就能跨越国境线，那就是我们的邻居俄罗斯。所以只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909俄罗斯海参崴的双气往返的4天游的旅游的行程啊。那这一趟我们只用4天的时间让你感受异国风情。找自己，先说说有哪些日期还在等待着大家吧。一个是本月的最后一个团期了，5月30号啊，价格维持不变，还是2180。4天的时间你没听错，只需要2180，5月30号跟着909就能够感受一下异国风情了。同时呢，进入6月份，我们也是目前有3个团期在等待着大家，价格有稍许上涨，从2180啊，这个涨了200-300块钱吧。比如说像6月13号出发的团期呢是2380，然后6月19号和27号这2个出发日期呢是2480，但说实话，价格仍然不贵。上涨的原因也很好理解，因为越临近暑期了，人越多。

基酒啊这一方面的所有的成本也都增加了，所以说自然而然这个哎价格就上去了。但是两三百块钱的差价就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5月30号、6月13号、6月19以及6月27，目前四个团期，哪天有时间哪天来。俄罗斯海参崴909双气往返四天游等你，添加微信备注俄罗斯即可，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你想打网球就备注网球，你想去俄罗斯玩你就备注俄罗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说异域风情应该怎么感受呢？什么叫异国风情呢？那我觉得首先啊，三点因素，一个呢就是语言，哎，不同的国家的语言，还有一个呢就是美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吃的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人啊，你到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哎，这边的人跟咱长得不一样，哪怕是同属亚洲，但是你会发现也是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细微的差别。所以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离我们非常近的能够让你感受一下异国风情的地方，俄罗斯的海参崴。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啊，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的话呢，909推荐您海参崴的双气往返四天游。那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呢，咱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都体验一遍。而且你记得吗？电影《七月安生》里边的托卡内夫灯塔，哎，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那这是909呢，在这个五六月份啊，给大家推出的一个国外的行程。当然，同时我们也有国内可供大家选择，那就是一个西南，一个西北的，咱们国内的极致的自然的风景的旅行地，一个是新疆，一个是西藏。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月正当时啊，所以如果今年你打算去一趟新疆的话，千万别等暑假了，因为那时候人太多啊，各种方面啊，机票啊，这个酒店呀、啊、也都贵，所以说如果现在有时间的话，推荐你五月末以及六月初跟着909一起出发。现在呢，有一个六月四号的团期啊，正在火热的招募，而且也是蓄势待发，马上要出发了啊！而且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团期，大家也可以添加微信来具体咨询以及报名，18646112773，备注新疆，18646112773，备注新疆，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价格7880元。同样的，新疆咱们是8天的行程啊，那西藏呢是7天的行程，价格仅需6880元。而且我们这一次西藏一共5个五 A 级景区，我们会安排到4个，一个是布达拉宫大昭寺，这2个而且保证入内，还有呢就是巴松措的帆船游览以及雅鲁藏布大峡谷也在等待着咱们。另外还有药王山观景台、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羊卓雍措等等精彩的内容，一个都不会少的。所以你会发现，包括新疆，包括西藏，所谓景点真的超级多，但其实很多美丽的景色呢，有的时候在路上也许是让你更印象深刻的。所以这么值得来的旅行地啊，无论新疆还是西藏的话，都欢迎大家来这个添加微信进行咨询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选择你想去的目的地，909三大旅行地推荐给你，新疆、西藏以及国外的俄罗斯海参崴。

京时间17:21，很轻柔的温柔的一首歌曲啊。那接下来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在夏天让咱们走出空调房来感受运动的感觉的出汗的这么一项，这个最近风靡全球的运动项目啊，网球。当然咱也谁也别提啊，咱这个周董的著名网球事件，但是呵呵这项运动相信很多人是非常感兴趣的啊。无论你是想这个入门感受一下，还是想哎看看能不能这个也是成为一项技能啊，那今天这个福利都得听好了。来自909跟战仙网球俱乐部合作给大家推出的专属福利啊，仅专属于咱们听友的188元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啊，包含场地，同时呢还有专业的教练能手把手的教你。却发现梦想不能，哪怕你是零基础的新手啊，刚刚入门想要接触一下网球这门运动也都没有问题，因为咱们教练呢会用这三节课的时间轻松让你学会挥拍、发球以及对打。福利仅限909听友专享，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啊，添加微信进行预约报名咨询，18646112777318。

8646112773，打网球来占先，一路领先，占先网球啊，让咱们所有人都能感受一下网球这项运动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入门了之后发现也特别的喜欢，咱们也可以更加专业以及更加深入的去学习一下。那上课时间呢，每周五、周六、周日的晚上7点到9点，上课地址在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占先体育。上课须知呢，就是场地免费给咱们提供球拍，同时咱们自备运动鞋，说白了吧，人来就行。曾经的添加微信进行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仅限909听友专享，名额有限。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您家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考研，不知道如何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那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跟指导。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呢，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已经10余年了。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高榜通更是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已经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北京时间17:47啊，王苏泷的这首歌曲叫做《埋葬冬天》，但是其实在咱们哈尔滨冰城啊，冬天可以一年四季都在的。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给咱们所有的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就像刚才说的，一整年冰雪常在。购买这张仅售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之日起到今年的12月10号之前，每天都能进梦幻冰雪馆游玩一次。那雪花摩天轮的开放期间呢，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同时，梦幻冰雪馆也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务、雪圈都是免费提供，而且雪花摩天轮也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一下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赶紧抢购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8:08啊，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杨宗纬的这首歌曲《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那我相信啊，其实有一些风景啊，如果你不去看的话，其实你可能永远会留有遗憾。比如说像咱们祖国的西南和西北，分别有两个极致的自然风景的旅行目的地，就是新疆和西藏。
1: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先说说西藏吧，我们这一次呢，整个西藏四飞7天的价格只需要6880元，而且同时呢，拉萨、林芝两个西藏地区海拔又不高的地区，加上来到近乎失去真实感的西藏的

天空，相信一定是此生必去的地方。那无论是你的年假呀还是什么的话，在暑期之前如果说想要错峰啊进行一趟旅行的话，西藏绝对是很好的目的地之一。那我们这一次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啊，6月4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而且我们这一次五个西藏的5A级景区，我们会安排到4个，其中包括布达拉宫和大昭寺，而且保证可以入内。同时呢，巴松措的帆船游览以及雅鲁藏布大峡谷也在等待着大家。另外还有药王山观景台、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这个卡丁沟、雅尼湿地、羊卓雍措等等精彩的内容，相信其中很多名词你都听过，而且非常的熟悉，我们这一次都不会少。6880元，跟着909一起去西藏。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当然，同时我们还有新疆的行程啊，也在等待着大家。那这一次新疆呢是双飞8天的行程，不仅是北疆的初夏正赶上气候适宜哈，同时像火焰山5月也是这一年中非常凉爽并且适合游览的时节，可以慢慢走慢慢看，感受北疆也是新疆的美丽行程。新疆双飞8日之旅啊，我们全程乘坐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想要报名的话，也是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8天行程，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价格7880元。

0: 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啊，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推荐你海参崴双气往返四日游。那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咱们也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全体验。
1: 我已体验你在身边。
0: 那这一次呢，除了免费能够品尝到俄式大串啊，我们还有一碗俄罗斯的海鲜大餐，而且这一顿安排的就是我们到达当地的当晚，而且随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可不是在家里能体验到的。还有红海参、俄罗斯的应季海鲜、鱼子酱等等，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啊，只用四天的时间，16人小团出发，升级乘坐舒适度更好的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同时三晚海参崴的俄式酒店住宿，909主持人全程带队。五月末啊，现在还有一个团，除此之外呢，就是都是6月份的团期了。想要具体的咨询以及报名，都是添加微信备注俄罗斯18646611-2773 18646611-2773，备注俄罗斯。同样这个微信号大家也可以备注网球啊，18646611-2773，因为909的听友专属福利和战仙网球俱乐部一起合作，给大家带来的188元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给所有想要感受网球这项运动的朋友一个福利和机会。添加微信报名18646611-277318646611-2773，哪怕你是零基础的纯新手啊，我们这188块钱的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也会在有场地的同时，专业的教练会免费手把手带你轻松学会挥拍、发球、对打。福利仅限909听友专享，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添加主持人的微信预约报名。上课地址在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仙体育，场地免费提供球拍，所以您自行自备一个舒服的运动鞋，人来就可以了。报名添加微信18646611-2773 18646611-2773，备注网球。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是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那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0: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6: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你的甜蜜，这是范晓萱的歌，由范晓萱的旧东家福茂唱片公版，范晓萱的演唱仿若回到了早期。

美好而惬意的生活，一首音乐，一杯茉莉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情，安抚疲惫的心灵。一种淡淡的思绪，如同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以及淡淡的问号。来听到刘德华所带来的每次醒来。

0: 我认命。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7。接下来送上薛之谦的刚刚好。

世界并不公平，男人步伐大，前行快，想要不被落后太远，女人只能更加的辛苦。责任中不放弃自我，付出时坚持成长，可以短暂的依靠他喘息，却不能一劳永逸的靠着他安详。记得一丈之内他是你的夫，落后太远他便牵不到你的手。这就是与子偕老的距离。接下来听到的歌《倒不如》，这个是叮当演唱。倒不如怎么怎么怎么样，与其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个是管启源作词作曲的一首国语单曲，收录在了专辑《好难得》当中，2012年正式发行的。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世界并不公平，男人步伐大，前行快，想要不被落后太远，女人只能更加的辛苦。责任中不放弃自我，付出时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接下来听到胡彦斌《天黑黑》。

这个世界上比你美的姑娘，比你有才的姑娘很多，比你贤惠的姑娘也有很多，这并不令人沮丧，因为你比从前的自己要好多了。羡慕不要盲目，知足呢也要知得火候。来听到梁静茹演唱的这首歌 Let's Fall in Lov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有钱并不等于幸福，但是相比没钱，有钱的时候你获得幸福的几率还是会要大的很多。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没错，但是在我看来，这世上至少还有两样东西你努力就能够获得，一是好成绩，另外一个呢就是赚钱。所以想问问之所带来的我真的受伤了。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平淡之中制造一些浪漫，丝丝点点的浪漫积累着情感，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甜蜜难计算。

人生的感慨会在你的哪个年龄段发生呢？人生的无奈是因为它不是一本书，它不可以反复的去阅读。回不到过去，看不清未来的生活才能够称之为人生。我们每个人或许没有可能成为舞台的主角，但是我们肯定都会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有句话说，莫叹息白了少年头。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鞠文贤一首有没有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耳边要和你分享到这首顺子的歌，一个熟悉的声线。

有的时候只需要一首歌的时间来安静一下，或许什么都不用想，或许只是想某个人某件事。电波中愿做你最知心的朋友，不必多说，不必多问，在这里我们用音乐问候彼此心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梧桐。送上庾澄庆所带来的《我最摇摆》。

胶原蛋白是皮肤的主要的成分，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占了72%，真皮当中的80%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在皮肤当中构成了一张密切的一个弹力网，锁住了水分，支撑着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导致着支撑皮肤

肤的弹力网断裂，皮肤组织萎缩塌陷，肌肤呢就会显得非常干燥粗糙松弛，皱纹毛孔也是特别的粗大，暗淡色斑等等衰老的现象都会出来了，所以呢补充胶原蛋白是必要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黄家谦和品冠一起合唱的《爱情转弯的地方》。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宇创作之手的歌曲《曲终人散》，收录在了张宇的同名专辑《消息》当中。《曲终人散》也是张宇和他

能够一针见血指出你缺点的，而且没有嘲笑你的人，他都是好人，我们无需反感，因为他们并没有想过对你不利。如果是坏人，看到你的缺点之后一言不发的默默潜伏，找准机会一个大招就置你于死地。听到不说再见，来自于许飞。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时间听到的是邓紫棋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有很多人说一个人心里不可能装下一个人，那么你呢？我想但凡经过青春岁月，都会有过懵懂的初恋，但凡走过社会，就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有交集，但是你心里面的最后一个呢？
1: 继续来送上这首《我爱的人》，来自于林宥嘉。

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听到林俊杰的他说

如果说爱情的全长是100步，那么相爱的时候从两端的起点各走50步，会不期而遇，分手的时候却得从相爱的终点各往前走50步，一步一步离开当初最相爱的状态，这种感觉特别的不好。来听到张靓颖所带来的《终于等到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

0: 真倾听的耳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蔡健雅所带来的优先权。

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然而爱情哪有什么答案可言，爱对爱错，只要爱过都是青春。因为年少青春的我们，听到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会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每一段有好结果和没有好结果的爱情，都是一段不错的故事。

那现在时间是23:16。接下来分享陶喆所带来的爱，我还是他。

当你发现你喜欢的人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也许他只是不想要你给的。这完全不是你不够优秀不够好，某天遇到欣赏你的那个人，他会让你发现你从没发现的美，而那个被爱着的你，好像你也是第一次遇到。接下来听到思念谁，来自于雪儿。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爱到夏天》。

0: 也许你跟我一样，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买一件新衣服，因为不喜欢一个人逛街，每天都喝的咖啡也因为那一个人不在身边而戒掉了。很多很多，寂寞让我们改变了很多。那个时候喜欢听一些淡淡的伤感的歌曲，似乎每一句歌词都是写给自己的。 KTV 里也会用低沉的声音唱一些彼此都熟悉的旋律，就像是我们电波里为你放松着的。
1: 来听到这首一半，来自于薛之谦。

我曾经陪小侄女儿看过《大鱼海棠》，电影里为了让鲲回到人间，鲲奋不顾身，不惜伤害自己，颠覆整个世界，只为了爱的人能够活下来，去到他想去的地方。电影里的秋却为了把春送去他爱的人的身边，拿出整条生命交换，那种从始至终没有提一句的爱，却愿意交换一切，自始至终从未得到过却也从未后悔过的爱情。秋爱着春，春却爱着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哎，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啊，说有一位朋友他是得了这个叫寄生虫，然后呢在当地医院医生建议说需要开颅手术才能把这寄生虫给取出来，但后来呢广西的医院联系他，告诉他呢是打半个月吊瓶就可以，后来他去了那边果然没有手术啊，半个月的时间就康复了。然后呢我也研究了一下，确实发现不同地区的医生擅长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哎，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
4: 对，
5: 嗯，
4: 因为每个地区的气候环境和饮食习惯呢、都是不一样的。
5: 是的，
4: 所以说医生啊，见着病人他也不一样。
5: 嗯，
4: 医疗先进程度、经验，他也是相差很大的。
5: 就临床的人群不一样啊。
4: 对，所以我们也叫术业有专攻。
5: 嗯，
4: 东北地区，
5: 嗯，
4: 冬天呢-10度，道路结冰，非常难走，摔伤的非常多，
5: 很常见。
4: 对，所以说在东北地区骨科的水平都是在全国很有名的，
5: 因为经验丰富啊。
4: 对，那还有像你刚才说的广西这个云贵川，广西地区我也是很了解的哈。
5: 嗯，
4: 因为这个里头啊人爱吃生肉，大山里生活，所以说当地人呢、对寄生虫或者像毒蘑菇这些治疗啊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5: 是的，还有像爱吃辣的，你比如说四川好像这肛肠科也挺厉害，湖南爱吃这个槟榔的口腔方面也是比较厉害的啊。
4: 对，你今天在来之前呢也是做过相关的研究了哈。
5: 确实，而且孙主任、我还好奇一件事儿啊，就是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它有没有医疗专攻的一个方向呢？
4: 当然有了，香港啊我们说是啊世界的金融中心，所以说它很多研究领域啊也都是世界级的，
5: 遥遥领先啊。
4: 很多国外的高校都在我们中国香港啊有它自己的合作的实验室。
5: 嗯，
4: 这个大家也不是搞专业的可能啊不太了解，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觉得也适合我们所有人的。
5: 是什么？
4: 就是啊中国香港它跟我们的广东

0: 地区，无论是气候、风俗、饮食，都是很接近的。
1: 对，
0: 它对祛湿，尤其是春夏暑湿导致的各类苦夏的问题，是非常擅长的。
1: 嗯嗯，那孙主任，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哈、啊，确实当地这个气候是又潮又热，一年四季都是半袖，很多家庭都是离不开这个除湿机。如果说要是没有太阳的话，那衣服三四天都不会干啊，甚至有的家庭这个屋子里都会长出来蘑菇了。
0: 哎，但是啊，在传统上咱们说，中国香港本身就属于广东的一部分。
1: 嗯，
0: 在我们中国古代呀、啊，统称叫做岭南。
1: 哎，
0: 这个地方本身呢、啊、属于亚热带，而且呢都是属于沿海地区，离海很近。
1: 是，
0: 这一年四季啊，温度都比较高。而且潮湿多雨，就跟洗桑拿是一样的。
1: 桑拿天儿啊，很多朋友可能说没去过那边，但是呢，大家都基本上蒸过桑拿，感觉刚开始，哎、嗯，好像还有点小舒服哈。但真要是超过几分钟、十分钟之后吧，好像口鼻捂了一块湿热的毛巾，喘气儿都热的，头晕迷糊，走路都是飘的，全身也都是汗，人也不愿意动，感觉身体没劲儿啊。真要是常年这样，咱想一想，那人得多难受啊。
0: 实际北方人呢，我们也能体会过哈。
1: 嗯，
0: 潮湿天、桑拿天，就是在什么时候呢？伏天马上就要下雨之前，我们那个感觉很闷热，很闷热的。
1: 那个雨下不来啊。
0: 雨下来呢，我们就感觉会舒服一些。
1: 嗯嗯。
0: 广东地区它是什么呢？它是一年都这样，雨越下越闷热。
1: 嗯。
0: 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对于北方人他很难适应。
1: 是的，
0: 古代呀，因为广东比较偏远，也有一个惩罚人的方法，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 我想起来了，这就是有名的这个流放岭南，是吧？
0: 对对、啊。
1: 你比如说很有名的，像这个苏轼啊、柳宗元啊，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刑罚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啊。
0: 这个在苏轼出发之前还写了一首诗嘛？
1: 嗯，
0: 对不对？哎，云横秦岭家何在，许用蓝关马不前。
1: 哎，
0: 西晋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张江，张是什么？就是张气弥漫，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湿气。
1: 嗯嗯，
0: 我就是要去那儿了，就知道自己不能活着回来了。在岭南地区啊，它一年中虽然都这样，但是还有更难受的时候。
1: 哦，
0: 最难熬的日子就是阴历五月，他们管这个叫毒月。
1: 哇、哦、毒五月是吧？好像是听到过这个说法。
0: 对对，在这个阶段，对于蛇、蝎、蜈蚣、蟾蜍、壁虎这五毒来说，最适合他们繁衍活动的时候。
1: 哇、哦、
0: 所以说整个五月毒虫啊就都出来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个啊灭虫灭害的关键时期。
1: 是的是的，
0: 如果灭虫的事情啊你跟不上，
1: 嗯，
0: 还会导致一些虫子的传播、疾病流行。
1: 对，这个我印象当中哈、啊、孙主任之前也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消息，有一些外地朋友到当地去旅游，然后被这个当地的毒蚊子咬了，有的朋友还会出现发烧的情况。
0: 对，
1: 嗯，
0: 本身这个季节人就有各种不舒服的情况，
1: 嗯，
0: 再加上蚊虫的寻扰，很多朋友到这个地方啊去旅游，被这些蚊子、虫子咬的话，会出现呢一些很怪异的症状。
1: 嗯，
0: 像发烧啊，这可能是登革热，
1: 哦、
0: 也可能啊是养虫病，这些还是很少很少的人会有，但更多的人大家都会有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啊浑身困重、乏力、没精神、食欲减退、爱拉肚子。五心烦热等等等等、啊、自己说出来的不舒服的症状，
1: 难受啊。
0: 所以你说民间呢统一把它归为什么？归于啊叫暑毒。
1: 嗯，
0: 整个五月呀被称为毒月，而且在毒月里啊还有一个恶日。哎，这个大家知道是哪一天吗？应该能猜出来了。
1: 嗯，整个五月当中比较典型的，
0: 嗯，
1: 不会是五月初五吧？
0: 对，这个就是端午节。为什么咱们前几年不说不能祝端午快乐了、
1: 嗯、
0: 对不对？
1: 要说端午安康的。
0: 对，
1: 您一说这个我还真想起来哈、啊、其实每年到这一天、嗯、大家伙有一些民间习俗，比如说咱首先要佩戴

0: 五彩绳啊，我记得家里边有老人曾经说过的说法，就是一种颜色能预防一种毒虫，大人简单戴一下就好了，但小孩戴的比较齐全，脖子啊、双手啊、双脚啊都给戴好了。
1: 嗯，
0: 甚至有一些小孩还会比如说洗这个艾草澡啊，耳朵和头上戴着艾草叶，也说可以预防这个虫子进到耳朵里面啊，并且你看家里面咱门窗位置要放一把艾草，也是可以预防毒虫进家门的。
1: 没错，端午节这一天是整个毒月里湿气最重、邪气最盛、毒气最浓的一天。
0: 嗯，
1: 而且这一天呢，大家都是一直啊要做一些驱毒虫的事情。
0: 嗯嗯，
1: 各类虫子受到侵扰会到处乱跑，
0: 哎，
1: 所以说就给人呢、这种这一天毒虫最多的印象。
0: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比如说在咱们很多朋友小时候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那电视剧，白娘子就是喝了雄黄酒啊，就这给许仙吓坏了。
1: 对，所以说呀，这一天我们呢在广东地区啊，它有个习惯的叫法呢，就叫毒日。
0: 嗯嗯，
1: 而且的话呢，为了呀驱这个毒，把这些呀妖魔鬼怪全都吓跑。
0: 嗯，
1: 哎，我们呢有点类似于过年放炮仗的敲锣打鼓，赛龙舟。
0: 赛龙舟，
1: 它也管五月也叫龙舟水。那这个时候呢，要找个理由啊，敲锣打鼓在水上，把这水中出来的毒虫啊吓跑。
0: 民间习俗的一个由来啊，
1: 实际还是因为这一天呐毒虫太多了。所以说的话呀，我们要用各种办法呀，在家里呀放艾蒿，喝雄黄酒，
0: 嗯，
1: 包括呀敲锣打鼓，人们在外面呐去搞一些激烈的体育活动，
0: 嗯，
1: 就是把这些蛇蝎子呀给它吓跑。这个习惯呢就一直延续到今天。
0: 大家可别觉得说这个毒虫啊咬一下是小问题啊，我们在北方还好一点，毒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一些啊。
1: 对，少很多。
0: 嗯，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被虫子咬一口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现在大家也都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视频了，两广地区的虫子那是挺可怕的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大蟑螂，哎呦，有一些甚至还会飞，也是刷新了大家伙既往的一种认知了。
1: 那边的虫子你要知道，它不光啊长得大，数量多，
0: 嗯，
1: 而且呀它跟我们生活呀是很近的。
0: 哦、
1: 就是跟我们人的生活环境混到一起了，这一点是很重要。
0: 是的，
1: 他会在深山老林里待着，那你一辈子也碰不着他。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他就在你厨房，就在你卧室里待着，那你想一想，那你天天都得见着他。
0: 对，
1: 那为什么那边的虫子呀，它的分布离我们生活区离得这么近？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哪里都有适合他们生活的环境，就是湿热。所以说在我们人居住的家里的房前屋后，甚至现在高楼大厦里、卫生间、厨房里，随时看到大蟑螂、蝎子、蜈蚣，甚至你在香港写字楼的水箱里发现过呀眼镜王蛇。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嗯、
0: 这是大家既往不敢想象的哈，但确实就像您说的，他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是非常宽泛的。
1: 关键就是它的环境太湿热了。
0: 嗯，这种湿热的环境哈、虫子很喜欢，但是咱们人类这个身体非常难受，受不了。
1: 对，所以说北半球啊、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叫做苦夏。大家想这个苦字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0: 我能想到的孙主任，就比如说人是那种乏累，无缘无故的缓不过来的疲乏，然后呢会有点恶心，有的可能没胃口甚至想吐哈、有的时候感觉嘴里边有点发苦。
1: 对，
0: 嗯，
1: 苦夏呀也跟我们这个感觉有关系，就是经常我会感觉嘴里发苦、夏天湿热越严重，我们嘴里发苦情况就越严重。
0: 哎，
1: 食欲不好，吃不下去饭，或者是非常容易饿，但吃一口就饱。
0: 嗯嗯，
1: 这些是身体对我们的自我保护，因为夏季湿热的环境，食物非常容易变质。
0: 嗯，
1: 身体就让我们嘴里发苦，抑制我们的食欲，减少我们吃变质食物的概率。
0: 这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啊。但是孙主任、到这个情况，我发现反而说爱吃一些苦味的东西，比如说夏天这个凉拌苦瓜呀，凉拌野菜，总觉得吃一点这一类的食物会舒坦一点，这是为什么呢？
1: 这就是我要说的，

0: 苦脾胃。
1: 嗯，
0: 身体里面最怕湿的就是脾了，而中医能够啊燥湿的味觉就是苦味。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想要对抗湿邪入脾，就会啊本能的寻找一些味苦的东西，来帮助啊脾胃燥湿。
1: 嗯，
0: 像北方啊会吃凉拌苦瓜。南方啊会泡莲子心和苦丁茶。
1: 嗯，所以这时候爱吃苦味儿，其实就是湿邪已经入体的一种表现了。那这时候吃东西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了。
0: 对，因为脾胃啊运化已经被湿邪困住了。
1: 嗯，
0: 很多老年人会发现没胃口，但强吃东西不是不消化就是拉肚子。
1: 嗯，
0: 同时这也是苦下的第三苦。
1: 嗯，
0: 就是身体很痛苦。
1: 嗯，
0: 前面说的食欲不振，吃不下去饭，肚子胀气，身体发沉，精神不振，心烦，晚上睡不着觉，这种痛苦啊会伴随着整个湿热的夏季。
1: 嗯，
0: 所以说还才会用苦夏这个来形容。
1: 嗯，明白了，这真是全方位的遭罪啊，吃不进去遭罪，吃进去也遭罪啊，而且是白天晚上都不舒服。那孙主任，两广地区湿热这么严重，苦夏是不是应该更明显？他们是怎么应对这个问题的呢？
0: 对，肯定要严重的多，而且持续时间也长。
1: 嗯，
0: 哎，两广地区人呢、啊、都非常重视啊解决苦夏的问题。
1: 嗯，
0: 早早预防身体出现苦夏的情况，
1: 先下手了啊，
0: 通过一些小药方小汤药来阻止这些啊暑湿邪气钻到身体里。最经典的一个传承千年的时令老方子叫四陈汤。
1: 嗯，
0: 尤其适用于春夏交接夏季暑湿的季节，
1: 也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季节和阶段一定要喝的方子。
0: 对，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胜过医生开药方。
1: 是，
0: 这就是最早的时令方，在适宜的阶段来吃啊不同功效的东西，来调节我们的身体，预防我们出现疾病。
1: 嗯嗯，
0: 四陈汤啊就是这样的方子，在春夏交接夏季啊暑湿来到之前，我们提前把脾胃调好，帮我们应对啊将要到来的暑湿潮热这些问题。
1: 嗯嗯，
0: 而且两广和中国香港常年呢、啊、处于暑湿的环境。
1: 对，
0: 所以说这边人呢常年都会喝这个四陈汤来对抗环境，他们呢也就不怕呀这种苦夏这种湿热的环境、
1: 嗯、
0: 对身体啊造成的损伤了。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四陈汤名字里带一个四字，那是不是说这个方子四味药材组成的？
0: 对，方子呀看着非常普通，就是四味啊药食同源的食材。
1: 都有什么？
0: 茯苓、山药、莲子、芡实。
1: 很常见啊。
0: 但是你别看只有四味，配伍一点都不随便。
1: 嗯，
0: 古人讲啊用药如用兵，这四味药啊直接搭在一个养生铁三角，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环扣一环，专门对付啊春夏湿困毒月湿热。
1: 养生铁三角，这是最具有稳定性的啊。
0: 对，其实啊中医很多经典名方啊都是铁三角配伍。
1: 嗯，
0: 你比如六味定花丸，它为什么呀是调肾阴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利用的是五行相生的原则，肝肾肺一起补，
1: 嗯，
0: 阴水木形成一个循环。四神汤也是这样，进入身体以后祛湿健脾加固摄，
1: 嗯，
0: 形成一个循环，全方位呀去夏季暑湿导致的各种症状。
1: 嗯嗯，
0: 它这里边首先我们看呢茯苓，茯苓啊是我们平时大家呀、啊、发现去内湿用的最多的药。
1: 是，
0: 你不管是桂枝茯苓丸还是啊我们说的这四神汤，
1: 嗯，
0: 它都会啊用一些茯苓作为君药主药。
1: 嗯嗯，
0: 茯苓的特点呢就是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就改善了腿沉、睡不着觉、口干、大汗淋漓、食欲不振这些症状。
1: 哎，
0: 同时的话湿气去掉了，我们说湿气困脾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呢还要再加一个药啊来治脾。
1: 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山药。
1: 山药啊、嗯。
0: 对，山药啊，可以平补脾胃，从根上啊增强运化水湿的功能。湿气哪里来的？脾主水谷，湿气啊是属于水的。
1: 嗯。
0: 所以说，身体中的水是什么水？是好水还是坏水？水产生多少是由脾来决定的。
1: 哦。
0: 健康的脾就可以减少湿气的产生。那同时的话，在夏天呢，我们人呢会出现吃不饱饭、乏力这些症状。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没力气，胃肠没力气，胳膊腿没力气，心脏、脑袋哪儿都没力气。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气呀，随着湿气散掉了，特别容易出汗。喘气呀、啊，频率加快，大喘气，怎么喘都不够，尿频，一晚上啊经常上厕所没完没了，
1: 嗯，
0: 大量的、啊、精气、血气都随着、啊、湿气排掉了，这个时候就要再加一个呀、啊、防漏的，那莲子和芡实就可以在健脾的同时，又收敛固涩，
1: 哦，
0: 防止啊因为湿气、脾虚、偏热这些原因引起的呀、啊。拉肚子啦，
1: 嗯，
0: 啊，女性的白带过多了等等这些问题，帮我们留住精气。
1: 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铁三角的一个阵型了啊！就想不到一个简单的四陈汤功效居然这么有学问，而且真的印证了那句话：大道至简，最简单的方子往往是最有作用的。所以，当大家身体出现像失眠啊、没胃口、肚子胀、不消化、身体困重、腹泻，包括精神头不足等等这些苦夏症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用四陈汤来改善一下症状。
0: 对，因为啊，在香港环境啊是常年湿热，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呀、啊，他们更需要啊随时来调理。长期调理，避免身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
1: 嗯，其实我们看一些影视剧也会发现哈、啊，那海边的朋友都是精力满满，吃嘛嘛香啊，哪怕说年纪很大、嗯，手脚也很利落，好像没有咱们之前说的那种苦夏的症状。
0: 对，对于啊，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大家夏季早上起晨浆的情况，
1: 嗯，
0: 一定要用一下四陈汤。沉江啊，实际是就湿气的聚集。
1: 嗯，
0: 晚上啊一宿，哎，你像我们人的关节啦、眼皮的这些地方啊，尤其啊老年人的腰背部分。
1: 嗯嗯。
0: 因为腰背在睡眠的时候处在身体的最低处的。
1: 对。
0: 眼皮是最疏松的。
1: 嗯。
0: 实际关节腔啊也是很疏松的，而湿气是水，它喜欢往哪里去呢？就是疏松的地方。像海绵那样的地方，包括呀，他愿意往下走。所以说，湿气重的人白天呢，做一天干一天活，腿沉像灌铅。
1: 嗯，
0: 早上睡宿觉呢，就是腰僵、关节僵。
1: 嗯，
0: 这个腰僵、关节僵，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晚上这里啊最低不动，造成的湿气聚集，得转几次身，扭扭腰。
1: 才能活动过来，
0: 活动活动，哎，这个僵就消失了。
1: 嗯，
0: 那这种僵啊，就是典型的湿气重的表现。
1: 哦，明白了。
0: 这种僵，我们知道时间久了会损伤关节，会引起键盘损伤。
1: 嗯，
0: 而用四陈汤就可以帮我们呢，把晚上聚集身体中这些湿气清掉，避免出现其他的风险。
1: 嗯，明白了，这个沉姜啊，居然是和湿气呀、啊、和这个中暑毒也有关系。很多朋友一直以为说，哎呀，这个出现了，那就是有骨病了，去医院拍片子，查各种检查的内容，吃好多药来改善和调理。
0: 这个大家实际上都不应该出现误区的哈、啊。
1: 嗯，
0: 医院医生不管你这个叫风湿、类风湿，名字里就带个湿啊。
1: 对。四陈汤哈、啊、是非常经典的一款时令方了，那有了它呢，我们就能应对夏季湿热环境给大家带来的各种苦夏问题了，让大家轻松地应对气候改变，避免出现各种苦夏的症状，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及时地用上四陈汤，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咱们港药直通车的专属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院长及孙主任全程坐诊啊，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电话来咨询。
0: 就像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四陈汤，不仅是南方地区要用，
1: 嗯，
0: 北方地区甚至东北地区的人更要用。
1: 东北地区咱都知道啊，这夏天比南方要舒坦多了，咱。

0: 东北是四季分明，但是怎么反而更需要服用这个方子呢？
1: 因为南方地区啊，几乎常年都是啊30度、40度的气温。
0: 嗯，
1: 就是说南方人他的适应期非常短，但北方从冬天到夏天，身体完全处于两种生存模式。
0: 嗯，温差太大了。
1: 冬天的时候啊，血液都存在啊脏腑等重要器官来保温，器官都是紧缩的。
0: 嗯，
1: 夏天的时候血液都分布在呀四肢降温，器官呢都是在舒展膨大的。
0: 哦，
1: 冬天-20度到夏天-20度，接近40-50度的温差，身体要适应过来需要更长的时间，调节不好全身功能都会紊乱。湿在邪气中是属热的，湿热是不分家的，东北人更不适应热。
0: 确实哈，大家留意身边也会发现，北方一旦升温很快，进入夏季的这节奏也会加快，反而身边很多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很多朋友这指标也跟着都是紊乱的了啊。
1: 对，熟悉三国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赤壁之战。
0: 赤壁之战，嗯，
1: 说曹操带着80万大军南下，准备攻打东吴。但是曹操士兵都是北方人，
0: 对，
1: 因为南方天气就受不了了，再加上晕船，
0: 嗯，
1: 所以曹操用铁链子把船锁起来，
0: 嗯，
1: 结果准备了几个月，但被烧的时候士兵还是跑不了，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他们没有适应南方的一种环境。
0: 是从北方的温度一下子到南方啊，温差呀气候啊都不一样，身体肯定受不了，症状也是更加明显的。
1: 对，所以两广地区要喝四神汤，东北地区更要喝四神汤，就是让我们身体提前适应这种从冬到夏几十度的温差。
0: 嗯，
1: 不然夏天时候啊暑湿进入我们身体里，冬天的时候啊寒气也会进入我们身体里。
0: 嗯，
1: 那时候身体里边呢邪正盛，寒热错杂，就会出现更多更难调理的问题。
0: 嗯，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南方地区一年四季都是热，所以人常年预防，常年用一些小方子，身体反而能扛得住啊。就怕说一直没有预防，突然间遇到这种情况了，咱身体也没有防备，手边也没有药，发病也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呢，要更早的用上四神汤，来提早把身体给调节好。
1: 对，所以要有这个机会呀，我建议每一个人都要用上一段时间的四神汤。
0: 嗯，
1: 尤其是东北人，几十年都没有帮我们的身体应对这种变化。
0: 对，
1: 身体里面进入啊暑湿邪的非常多，所以年纪越大苦夏越难挨。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看一下呀岭南两广地区，尤其是中国香港，去学他们的养生智慧。
0: 嗯，
1: 也不吃贵的，但一定啊要吃最对的、最正确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啊从春天或者更早的时候服用四神汤，是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去掉身体里边积累的湿气、热气、邪气的。
0: 嗯，日积月累啊，再多的这个湿气经过一段时间的服用，它也是会被驱除的。
1: 是的，来年呢还会帮助我们度过季节变化，
0: 哎，
1: 及时的改善春夏睡眠不好、身体困重、关节不利、脾胃不好，还会避免我们出现更严重的脾胃问题。
0: 孙主任说到这儿啊，大家都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神汤应该去哪儿买，包括这个价格高不高呢？
1: 四神汤的购买渠道啊很多。
0: 嗯，
1: 但很多四神汤啊都是饮片包装。
0: 哎，
1: 就是什么你得回去自己煮自己熬，喝起来很麻烦。
0: 嗯，天本来热了，你再煮这个热得更加难受了，而且煮中药还得看着火，也不太适合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时间紧凑的这个年轻朋友啊。
1: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最好是用香港大房的成品四神汤。
0: 嗯，
1: 那个四神汤啊是浓缩剂型，大家日常冲水就可以，不需要长时间的煎熬。浓缩剂型啊还有更好的特点，就是功效吸收。
0: 哎呦，太好了。
1: 更重要的是什么？
0: 嗯，
1: 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0: 多少？
1: 一剂呀，才1.6元。
0: 哇，这价格真的非常值得啊。 就算大家说现在坐一趟公交也不只是这个价位，这个钱在我们很多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却能帮助我们改善整个夏天出现的各种苦夏问题，性价比非常高了。
1: 老年人呢，身体本身就很虚弱了，如果再经历几个月的时间的苦夏，很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其他问题。
0: 嗯，
1: 比如失眠会导致血压波动，长时间的吃东西差，还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降低我们的抵抗力，让糖尿病人的血糖也都不好控制了。
0: 嗯嗯，
1: 人遭罪不说，去一趟医院的价格，买药的钱，都能让你买几年的四神汤了。
0: 那可不。
1: 所以我才说呀，我建议所有老年人，尤其也是北方地区的老年朋友，一定要提前用上四神汤。
0: 对。
1: 让我们自己度过一个平安舒适的夏天。
0: 没错，价格也不贵啊，小药小价格，改善症状，避免后续出现大麻烦，非常划算。孙主任也是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打开了养生知识的新大门了，估计很多朋友，尤其是东北的朋友，完全没想到自己这些情况是需要调养的。及时调养不光能改善啊咱们的身体情况，还能对未来的身体的养护有很大的作用。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掉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那个，我的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4: 嗯。
5: 对你特别崇拜。
4: 啊，不客气。
5: 我吧，今年73。
4: 嗯。
5: 身体吧不好。
4: 嗯。
5: 主要是胃肠。
4: 嗯。
5: 我的胃肠那个30年前做完那个乳腺手术以后，然后我这个胃肠就不好，因为那前我没化疗。
4: 嗯。
5: 化疗了一次吧，完了就不行，吐的特别厉害，然后我就没化疗。
4: 嗯。
5: 没化疗吧，完了就我就绝经了。
4: 30年前做的手术。
5: 嗯，对。
4: 嗯嗯，好，你接着说。嗯。
5: 完事完了绝经以后，我就身体，哎呀，到处都出毛病。
4: 嗯，
5: 我觉得胃吧老是不舒服，右边的呀。
4: 嗯，
5: 我后来吧一查，说我肝功也不好。
4: 嗯，
5: 完了那个过了几年呢，就是走道不走正道，就走道就发飘。
4: 嗯，
5: 完了就是梗椎吧，就是那几年都啥程度，就想拿一个托给它托起来。
4: 嗯，
5: 就是那种感觉，特别难受。
4: 你现在主要有什么问题呀？
5: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胃肠特别不好。
4: 嗯。
5: 这小腹吧就下坠了，老下坠，完了吃了挺多药，完了也不好。
4: 你现在身高多少？
5: 身高1米50。
4: 你原先年轻前身高多少？
5: 一 身高一米五。

0: 是化疗，你那是卵巢去世，你呀、
1: 啊、
0: 去治骨质疏松。
1: 嗯，对，是骨质疏
0: 松。你颈椎肯定有压缩性骨折了。
1: 嗯，对，这嘎达有个大包嘛，就特别不舒服。
0: 你就去这个就行，你那根本不是胃病，给你治胃病的人呢、
1: 啊，
0: 别再去舒服，肚子不舒服，全去治颈椎病、
1: 啊。
0: 你重度骨质疏松，
1: 啊、
0: 你记住、
1: 啊，
0: 你的骨头已经肯定已经折了。
1: 对，我这嘎是有个那啥，一个，就是说一个包。
0: 去治骨质疏松。
1: 特别难受
0: 啊！
1: 治骨质疏松咋治啊？
0: 骨质疏松药你再用什么呀？降钙素、地舒单抗或者是 ET 磷酸钠，你再用哪个？
1: 哪个也没用。
0: 对，去医院找医生给你开，专门针对乳腺术后早更引起的骨质疏松，是有专门的治疗方法的。
1: 啊，那我挂啥科呢？能、啊、这个？
0: 内分泌科。
1: 挂骨科。
0: 内
1: 分
0: 泌
1: 科。
0: 啊。
1: 完了，我那啥，我这个鼻炎也特别严重。
0: 全治这一个，剩下的都放后。
1: 啊,
0: 啊，
1: 这个是根儿、啊，
0: 都是早更引起的啊。
1: 啊，
0: 这个是要命的、
1: 啊，
0: 抓紧时间治这个，你再不治截瘫了。
1: 是，哎呀，我可难受了，哪都不舒服、
0: 啊。抓紧先治，再告诉你一个药啊，你把它用上，跟你这个直接相关的，叫四神汤、
1: 嗯、
0: 啊，每年呢、
1: 啊、
0: 春末都用一下，很便宜的。
1: 什么汤啊？
0: 四神汤很便宜的，保护你营养吸入的，
1: 啊、
0: 因为你营养肯定是极差了。
1: 对对
0: 啊，
1: 我就是特别瘦，
0: 而且每年到夏天你都很难受的，你这种情况苦下很厉害的，
1: 嗯、
0: 用四神汤保护好你的体力功能。
1: 吃啥都不吸收，吃啥都不吸收、
0: 啊。对，根本不是胃的事儿，就是中医解释是脾虚，早更之后身体没血了，脾不造血了，颈椎压缩性骨折。
1: 那你说那个孙主任，这个四神汤是怎么的？药房有卖的还是怎么？
0: 用香港的四神汤，你呀、
1: 啊啊、
0: 用普通四神汤你吸收不了，香港四神汤还便宜，才一块多钱。
1: 咋买呀？
0: 我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
1: 好，嗯、
0: 哎，
1: 行，
0: 哎，记住、
1: 哎、
0: 看骨头价啊。
1: 哎，行，太谢谢了，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孙老师。
0: 哎，是我啊。
3: 哎呀，跟您通话我挺高兴的
0: 啊。不客气啊。
3: 四神汤啊，喝了能有1个月了
0: 啊。用上了啊。
3: 用上了。哎呀，感觉这效果真的没得说，太好了
0: 啊。那你说一下，
3: 之前就是春天开始啊我就闹心，后来就严重了，只要是夏天、
0: 嗯，
3: 你说奇不奇怪，这闹的呀，这心里头烦的不行，看啥事儿啊、
0: 嗯、
3: 也都闹心、
0: 嗯、
3: 做什么都烦心
0: 啊，
3: 不吃饭心乱跳，吃了饭心里更烦躁，
0: 嗯，
3: 就连带着这晚上呢还睡不着觉了，哎呀妈呀，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
0: 嗯，
3: 你说做针灸理疗我也做了，但是吧说心里话这效果也不理想。
0: 嗯，
3: 后来我就改了，我就喝汤药，喝了将近是4个多月呢，
0: 嗯、哦，
3: 没啥大个的改善。
0: 嗯，
3: 大夫那个告诉我说的那个，你喝吧，中药起效慢，这是正常、哦。但是呢，我感觉它不正常。
0: 对，
3: 因为啥？你光吃药，它对呀、啊，它光吃药不起效，哪身体有什么正常呢？
0: 嗯，
3: 我就感觉呀、啊，我白花了挺多钱。但是去了一趟中国香港，
0: 嗯，
3: 用了四神汤1个月的时间。哎呀，我就明显呢就感觉出来了，没有来由的这个闹心呐、啊、烦躁啊，这情况没有了。
0: 嗯，
3: 这回晚上再睡觉呢，也就正常睡了，睡的时间呢，好像还延长了，再也不用像烙饼是翻来覆去了、
0: 啊。你这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实际很好解释。
3: 啊、
0: 你说是湿气，但是很多朋友问说，为什么湿气重啊？

0: 他会演有这种烦心闹心的情况，尤其越到晚上越躺下的越重、
1: 啊、
0: 你有没有发现干点活溜达溜达反倒很轻，一躺下就重，
1: 是
0: 哎
1: 躺下闹心、啊、
0: 哎，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湿气啊是身体中的水，它不是好的水，它是脏水，哎，所以说的话、
1: 哦、
0: 水有个什么特点，水往下走，站着坐着干活你就会感觉腿很沉、
1: 啊、
0: 像灌铅一样、啊、身上没劲儿。为什么水往下走了，哎，那你一躺下，你想下面这脏水不就上心里去了，上脑袋里去了，所以说呀脑袋里灌的全是脏水，你就睡不着觉，就脑袋迷迷瞪瞪的呀，哎，记忆力减退，不舒服，胀胀的，心慌烦心，而且是什么还会出现的头重脚轻眩晕的症状，为什么，这就是水的分布特点。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水，北方人的湿啊跟南方人的湿还有个区别，就是一到夏天、
1: 哦、
0: 我们叫苦夏，它会更重、
1: 啊、
0: 哎，
1: 叫苦夏，
0: 对，为什么到苦夏到夏天更重呢，因为夏天是热、
1: 嗯、
0: 想象水、
1: 啊、
0: 脏水如果一加热会怎么样，它不就蒸发了吗，
1: 开了，
0: 对不对，那对、
1: 啊、
0: 开的它不就往上跑吗，哎，所以说在冬天呢你感觉是脚凉脚肿脚沉，到了夏天呢它就四处乱窜了，哎，为什么、
1: 哦、
0: 开锅了，所以说你这些症状啊我们看一下，这都是湿的问题。但是湿的问题咱们说了，因为南方的话天气潮湿，那北方天气也不潮湿啊。夏天比冬天伏天潮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厉害。咱也不能两三个月不见太阳。但是记住湿在身体中的分布啊它是三个因素决定的。外在的是一个因素，天气干湿，这个实际对我们影响不大。更主要是里边这三个因素，一个是什么，脾产生的湿气的多少，脾主水谷啊，湿属于水啊，喝的水吃的粮食变成是湿气还是变成好的东西，这是由脾来决定的。第二是什么，就是啊，我们的心血脉把湿气在身体中的分布，湿气产生了送到哪里，这是心血脉来决定的。那再一个呢，就肾呢、啊、能不能把它及时排出去，那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什么，从春季开始天气越来越长了，阳气越来越盛，而脾呀、啊、肾呢、啊、它是属于啊阴的脏器，被抑制住了，所以说到夏天的时候脾的功能就会下降，胃口就会下降、
1: 嗯、
0: 天热吃不下去饭，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心肾不出问题，你的湿气也会增加，反倒说咱岁数大人心肾虽然没大问题，但也会有点小问题，所以说的话一到季节呀，这些变化就非常明显。但核心问题怎么来解决它呢、
1: 嗯、
0: 香港人他们就怎么办，就是用四神汤、
1: 嗯、
0: 健脾的同时利湿，额外呀它还有个固摄的作用，专门针对呀这个天气变化中我们身体水呀的转化的问题，哎，让它变成好水、
1: 嗯、
0: 变成我们要的东西，而不要变成啊湿气。
1: 我感觉我这个吧挺对我症的，是不是孙老师、
0: 嗯、对，而且我建议你用的时间呢长一点，争取用过伏天 啊,
1: 啊，
0: 因为什么，伏天湿气最重啊，而且关键我们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现在身体各种气在长的时候、
1: 啊、
0: 这个时候把气给捋顺了，咱长好的精血，别长湿气、
1: 啊、
0: 用时间再稍长一点，这样的话呢等到秋天了全身全是正气，没有湿气这样邪气了、
1: 哎，
0: 咱整个这一年秋冬都好过了。
1: 嗯、行行行，我也想着服用时间长一点，因为碰着这好药我也挺不容易的。
0: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四神汤在香港这么好、
1: 嗯、
0: 这么便宜的小药，家里常备点，哎，老两口都可以用，哎，小孩都可以用的、
1: 嗯，
0: 咱就不用再去香港买了，对不对？
1: 对对，还挺麻烦的。
0: 嗯、哎，
1: 行，
0: 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哦。
1: 好的，
0: 哎，
1: 谢谢孙老师，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 专门改善沉姜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叔叔你好。
0: 哎，叔叔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3: 我先介绍我呀，我是今年虚岁70了，周岁69周岁。
0: 嗯，
3: 现在状况我脑血栓现在就是拄棍儿啊，反能走，但是走不利索。
0: 嗯
3: 嗯，走不太好，主要是因为糖尿病这些年得的。我血压应该不高啊。
0: 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3: 糖尿病啊，也得小刘有横20来年了。
0: 嗯
3: 嗯，反正也差不多吧，17、18年那样吧。
0: 嗯，
3: 现在反正打胰岛素，完了再吃上药，餐、嗯、前呢7左右吧。
0: 嗯，
3: 餐后一般吃2-3个。
0: 嗯，
3: 啊，现在就这个状况。主要就是现在我这个上医院看那个前列腺增大，前列腺肥大，他老憋不住尿啊，尤其这脑血栓完了走道来慢点，憋不住尿。
0: 对，这大
3: 有尿有点尿完尿裤子。
0: 嗯，
3: 挺烦人的这种事儿。
0: 你在用什么药？前列腺？
3: 前列腺我就用咱那个什么眼方那个。
0: 眼龙方。
3: 啊，眼龙方，我吃那个、嗯、刚开始吃1个星期之内还挺管事儿。
0: 嗯，
3: 现在吃有两个月。
0: 嗯，
3: 现在好像又不行了。
0: 尿什么颜色的？
3: 化验尿没啥问题，尿没啥事。
0: 不是化验尿，尿什么颜色？
3: 就正常的，就正常的。
0: 啊，晚上起夜多吗？
3: 晚上起夜4-5回吧。
0: 4-5回，你现在降糖药在用什么药？
3: 嗯，用那个阿卡波糖打胰岛素呢，两样混着来。
0: 阿卡波糖和胰岛素，胰岛素一天打几次啊？
3: 胰岛素2次，闷冬。
0: 嗯。
3: 早晨打，那个晚上吃饭前打。
0: 嗯，阿卡波糖呢？吃几次？
3: 吃阿卡波糖，吃饭就吃。我打完胰岛素也得吃一片，中午不打完我也吃一片。
0: 嗯。
3: 吃饭完就吃一片。
0: 嗯。你这样的哈，你用眼龙方它为什么不好？很重要一点就是糖尿病人呢，你血糖没达标，尿里含糖，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一个免疫功能低下，所以说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啊它控制不住，哎，所以说的话它还会也不断的增生，所以说你现在的话呢，第一个血糖一定要稳定住，哎，达标，再有一个呢，我建议你加上多清番茄红素来帮助前列腺呢控制炎症，还有一个四陈汤，把它也一起用上
3: 啊，
0: 配合眼龙方效果更好，因为这是跟季节有关系的。晚上睡眠怎么样？
3: 睡眠我睡眠不好，我得吃那个安眠药。
0: 睡不着还是容易醒啊？
3: 就是睡不着，我一半我睡不着，9点钟躺着也得12点睡着。
0: 你这样的，你晚上测过血糖吗？
3: 晚上也有时候测，有时候不测，晚上几乎不咋测。
0: 晚上血糖测的时候怎么样？
3: 晚上测反正也跟白天餐后2小时差不多，13、14个。
0: 半夜测过吗？
3: 半夜没有，没测过。
0: 你胰岛素2次都打多少单位？
3: 早晨打20、22，
0: 嗯，
3: 晚上10个。
0: 你这样的，你今天晚上啊，你把早上那个减2个单位，你看看晚上睡眠会不会好一点。如果好了，你就继续减。你这个胰岛素啊，有时间找医生去看一下。正常应该是早上打的少，晚上打的多。
3: 哦。
0: 啊，你减2个单位看一下。哦。你如果减2个单位，减到20个单位了，2天，如果晚上睡眠反倒好了，早上血糖反倒降了，就继续往下减。
3: 哦。
0: 哦。
3: 说我那打的多呀，现在啊，
0: 我怀疑你后半夜血糖低了，
3: 啊
0: 啊，因为你早上打的胰岛素打的有点多，
3: 啊
0: 啊，你试一下，你按我说的，你就记住，
3: 嗯
0: 啊，一个是把番茄红素加上，把胰岛素减2个单位，香港四神汤的话你也吃上
3: 啊，
0: 哎，你按我说就对，因为你这个慢性炎症啊不好控制，糖尿病的人呢、都有慢性炎症的啊。行，完以后啊，你的血糖你这样吧，调节了一下，以后再讲怎么调，你可以再咨询我们啊。哎，那就这样。
3: 好。
0: 哎，那好，再见。
3: 好，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啊。
3: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您是孙老师是吧？
0: 哎，是我。哎，
4: 孙老师你好啊。我呢听了您的节目了，听了一段时间吧，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实在。正好呢我有个脾胃不好的毛病，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0: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这个脾胃不好，就是每年一到春夏交接开始啊，不想吃东西，就是看到什么都没胃口。家里有时候为了吃饭呢做的那个鸡鸭鱼肉都挺好的，但我看了就不行。我就觉得恶心油腻。哎，不容易饿。我就是宁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两天不吃饭也行，就是喝点小粥也行。吃饭呢就吃的也很少啊，身上老是没劲儿，不愿意运动啊，白天呢也特别容易犯迷糊。就是为了治这个脾胃不好的毛病啊，我就吃那个马丁啉啊。当天吃上有效果，第二天就不行了。后来我又改那个健脾丸，吃了两天可以，三四天以后都咽不下去了，吃起来特别困难啊。哎，又加那个益生菌。益生菌的价格还特别贵。我后来去找那些大夫看了一下，人家说我这个是不是有啥大病啊，吓得我花了好几千呢在医院做的检查。但是也不行，想问问老师啊，这个什么病啊，这是不是有大病啊，快不行了呀，这怎么回事啊？
0: 这个你放心哈，首先第一个先给你交个底，目前你这个症状啊肯定不是大病，大病有季节性的嘛，对不对？不说我都知道你担心胃里头肠子里必长什么东西，那胃长长东西没有跟季节走的，那哪有说春天不长夏天长的，秋天也不长冬天也不长的，而且这种情况都是常年的几年时间，如果它真是大病你都活不到今天的，没有必要啊这么紧张。这就是典型的季节引起的时令病啊。
4: 那我听到你讲这个四神汤了，我觉得四神汤挺好，你看又不用大药丸子撂进去啊，而且价钱不贵。我吃药都很贵啊，我这个四神汤你看想用。
0: 这个四神汤啊是香港的惠民的药了，所以说价格上啊是非常非常惠民的，而且呀剂型呢是速溶剂型。两秒速溶迅速吸收，这也是什么非常人性化。我针对脾胃的病，哎，那都有脾胃吸收不好的，你再给我做成药丸子，那患者我想治脾胃病但是药吸收不了，那这药不就白用了吗？所以说他做成速溶好吸收，哎，这就是他们考虑吃这个药都有吸收的问题。而且的话四神汤里的组合呀专门针对呀春末夏初出现的咱老百姓说的呀这个苦夏的毛病，南方啊一到夏天到梅雨季节，广东地区叫龙舟水，都是连续一两个月的大雨，湿气很重。但是在北方这种湿气也不轻，甚至啊在我们岁数大的人身体中表现呢甚至比南方人更明显。为什么呀？天气也一天天变长了，哎，天黑的晚亮的早，首先它就影响休息，就特别容易啊伤脾胃。你不管是西医的理论，哎，我们说了胃也要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进行一次修复再长个新胃，还是中医的理论，这属于脾的问题，水属于肾的问题，都属于阴的问题，脾肾在五脏中都属阴的，晚上越来越晚 短，所以说养阴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而且环境中啊，我们在北方人说冬天呢、啊，空气是很干的，但实际水分都去哪儿了？为什么空气干呢？水分都被土里冻成冰了。你到春末夏初，土热乎了，这些水分呢化了，就开始啊，随着阳光照射蒸发出来，就进入环境中了。实际呢，你看湿气没南方大，但这种干湿的变化幅度，它要比南方大得多了。北方冬天是干冷，夏天是湿热，一干一湿的交替，而南方呢，人家是冬天是湿冷，夏天是湿热，它都是湿的。你从湿冷变成湿热，它湿气变化不大，但你从干冷变成湿热，这个变化就非常大了。所以说呀，这个湿的症状，哎，第一个本身湿的环境在增加，症状在加重。同时的话呢，因为天气啊，夜间越来越短，还造成我们脾的功能下降，就使我们北方人呢，这种症状就是我们类似苦夏湿气重的症状啊，更严重。而这四神汤，它去帮我们去消除这个湿气引起的胃肠功能紊乱，它的作用点呢不一样。我们有的药像你刚才用的健脾丸，它是止健脾；有的朋友喜欢用薏仁粉，哎，它是止去利湿。但四神汤它是健脾利湿同步的，健脾这是本，哎，利湿这是标，而且它还有一个固涩的作用，这一点更重要哈，就是要稳住疗效。能收住四神汤给脾补的脾气脾血，所以说的话把精华好东西留住，把湿气这种坏东西排出去。看在这几个药不多，但是实际上针对性是非常强的，非常适合呀咱老百姓说的苦夏这个症状。到了夏天，头重脚轻，心慌胸闷，吃不下去饭，胃还胀，大便烂，腿沉像灌铅似的，晚上躺床上啊睡不踏实，这些实际上都是苦夏的症状，用上四神汤啊都效果非常好的。而且更关键是价格便宜、对不对？哎，一剂才1块多钱，你想一想就能解决呀我们这个季节的问题。这确实这是香港惠民药的一个特点。
4: 太好了，现在正好有这个四神汤了，我想报名您看行吗？
0: 我们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早一点把四神汤用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5: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

0: 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啊，说有一位朋友他是得了这个叫寄生虫，然后呢在当地医院医生建议说需要开颅手术才能把这寄生虫给取出来，但后来呢广西的医院联系他，告诉他呢是打半个月吊瓶就可以，后来他去了那边果然没有手术啊，半个月的时间就康复了。然后呢我也研究了一下，确实发现不同地区的医生擅长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哎，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
2: 对，
3: 嗯，
2: 因为每个地区的气候环境和饮食习惯呢都是不一样的。
3: 是的，
2: 所以说医生啊见着病人他也不一样。
3: 嗯，
2: 医疗先进程度经验他也是相差很大的。
3: 就临床的人群不一样啊。
2: 对，所以我们也叫术业有专攻。
3: 嗯，
2: 东北地区，
3: 嗯，
2: 冬天呢-10度，道路结冰非常难走，摔伤的非常多，
3: 很常见。
2: 对，所以说在东北地区骨科的水平都是在全国很有名的，
3: 因为经验丰富啊。
2: 对，那还有像你刚才说的广西这个云贵川，广西地区我也是很了解的啊。
3: 嗯，
2: 因为这个里头啊人爱吃生肉，大山里生活，所以说当地人呢、啊、对寄生虫或者像毒蘑菇这些治疗啊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3: 是的，还有像爱吃辣的，你比如说四川好像这肛肠科也挺厉害，湖南爱吃这个槟榔的口腔方面也是比较厉害的啊。
2: 对，你今天在来之前呢、啊、也是做过相关的研究了哈。
3: 确实，而且孙主任、嗯、我还好奇一件事儿啊，就是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嗯、它有没有医疗专攻的一个方向呢？
2: 当然有了，香港啊我们说是啊世界的金融中心，所以说它很多研究领域啊也都是世界级的，
3: 遥遥领先啊。
2: 很多国外的高校都在我们中国香港啊有它自己的合作的实验室。
3: 嗯，
2: 这个大家也不是搞专业的可能啊不太了解，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觉得也适合我们所有人的。
3: 嗯，是什么？
2: 就是啊中国香港它跟我们的广东地区无论是气候风俗饮食都是很接近的。
3: 对，
2: 它对祛湿尤其是春夏暑湿导致的各类苦夏的问题是非常擅长的。
3: 嗯嗯，那孙主任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哈、啊、确实当地这个气候是又潮又热，一年四季都是半袖，很多家庭都是离不开这个除湿机，如果说要是没有太阳的话那衣服3-4天都不会干啊，甚至有的家庭这个屋子里都会长出来蘑菇了。
2: 哎，但是在传统上咱们说 中国香港本身就属于广东的一部分。
3: 嗯，
2: 在我们中国古代呀，统称叫做岭南。
3: 哎，
2: 这个地方本身呢处于亚热带，而且呢都是属于沿海地区，离海很近，
3: 是
2: 这一年四季啊温度都比较高，而且潮湿多雨，就跟洗桑拿是一样的
3: 桑拿天啊。很多朋友可能说没去过那边，但是呢大家都基本上蒸过桑拿，感觉刚开始哎好像还有点小舒服哈，但真要是超过几分钟十分钟之后吧，好像口鼻捂了一块湿热的毛巾，喘气儿都热的，头晕迷糊，走路都是飘的，全身也都是汗，人也不愿意动，感觉身体没劲儿啊。真要是常年这样，咱想一想那人得多难受啊。
2: 实际北方人呢我们也能体会过哈，
3: 嗯，
2: 潮湿天桑拿天，就是在什么时候呢，伏天马上就要下雨之前，我们那个感觉很闷热很闷热的，
3: 那个雨下不来啊，
2: 雨下来呢我们就感觉会舒服一些。
3: 嗯嗯，
2: 广东地区它是什么呢，它是一年都这样，雨越下越闷热。
3: 嗯，
2: 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对于北方人他很难适应。
3: 是的，
2: 古代呀，因为广东比较偏远，也有一个惩罚人的方法，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3: 我想起来了，这就是有名的这个流放岭南是吧？
2: 对对、
3: 啊、你比如说很有名的像这个苏轼啊柳宗元啊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刑罚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啊。
2: 这个在苏轼出发之前还写了一首诗嘛，
3: 嗯，
2: 对不对，哎，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3: 哎，
2: 西行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张江，张是什么，就是张气弥漫，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湿气。
3: 嗯嗯，
2: 我就是要去那儿了，就知道自己不能活着回来了。在岭南地区啊，它一年中虽然都这样，但是还有更难受的时候。
3: 哦，
2: 最难熬的日子就是阴历五月，他们管这个叫毒月。
3: 哇、哦、毒五月是吧，好像是听到过这个说法。
2: 对对，在这个阶段对于蛇蝎蜈蚣蟾蜍壁虎这五毒来说，最适合他们繁衍活动的时候。
3: 哇，
2: 所以说整个五月毒虫啊就都出来了。
3: 嗯嗯，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个啊灭虫灭害的关键时期。
3: 是的是的，
2: 如果灭虫的事情啊你跟不上，
3: 嗯，
2: 还会导致一些虫子的传播，疾病流行。
3: 对，这个我印象当中哈、啊、孙主任之前也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消息，有一些外地朋友到当地去旅游，然后被这个当地的毒蚊子咬了，有的朋友还会出现发烧的情况。
2: 对，
3: 嗯，
2: 本身这个季节人就有各种不舒服的情况，
3: 嗯，
2: 再加上蚊虫的寻扰，很多朋友到这个地方啊去旅游，被这些蚊子虫子咬的话，会出现呢一些很怪异的症状。
3: 嗯，
2: 像发烧啊，这可能是登革热，也可能啊、
3: 哦、
2: 是养虫病，这些还是很少很少的人会有，但更多的人大家都会有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呢？
3: 嗯，
2: 就是啊浑身困重乏力没精神，食欲减退，哎拉肚子，五心烦热等等等等，自己说出来的不舒服的症状，
3: 难受啊。
2: 所以说民间呢统一把它归为什么，归于啊叫暑毒。
3: 嗯，
2: 整个五月呀被称为毒月，而且在毒月里啊还有一个恶日，哎，这个大家知道是哪一天吗？应该能猜出来了。
3: 嗯，整个五月当中比较典型的，
2: 嗯，
3: 不会是五月初五吧？
2: 对，这个就是端午节。为什么咱们前几年不说不能祝端午快乐了、
3: 嗯、
2: 对不对，
3: 要说端午安康的。
2: 对，
3: 您一说这个我还真想起来哈、啊、其实每年到这一天、嗯、大家伙有一些民间习俗，比如说咱首先要佩戴五彩绳啊。我记得家里边有老人曾经说过的说法，就是一种颜色能预防一种毒虫，大人简单戴一下就好了，但小孩戴的比较齐全，脖子啊双手啊双脚啊都给戴好了。
2: 嗯，
3: 甚至有一些小孩还会比如说洗这个艾草澡啊，耳朵和头上带着艾草叶，也说可以预防这个虫子进到耳朵里面啊，并且你看家里面咱门窗位置要放一把艾草，也是可以预防毒虫进家门的。
2: 没错，端午节这一天 是整个毒液里湿气最重，邪气。

0: 最盛、毒气最浓的一天。
1: 嗯，
0: 而且这一天呢，大家都是一直啊要做一些驱毒虫的事情。
1: 嗯嗯，
0: 各类虫子受到侵扰会到处乱跑。
1: 哎，
0: 所以说就给人呢、啊、这种这一天毒虫最多的印象。
1: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比如说在咱们很多朋友小时候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那电视剧，白娘子就是喝了雄黄酒啊，就这给许仙吓坏了。
0: 嗯、对，所以说呀，这一天我们呢、啊，在广东地区啊，它有个习惯的叫法呢，就叫毒日。
1: 嗯嗯。
0: 而且的话呢，为了呀驱这个毒，把这些呀妖魔鬼怪全都吓跑。
1: 嗯。
0: 哎，我们呢有点类似于过年放炮仗的。敲锣打鼓赛龙舟，
1: 赛龙舟，
0: 他也管五月也叫龙舟水。那这个时候呢，要找个理由啊，敲锣打鼓在水上，把这水中出来的毒虫啊吓跑。
1: 民间习俗的一个由来啊，
0: 实际还是因为这一天呐、啊、毒虫太多了，所以说的话呀，我们要用各种办法呀，在家里呀放艾蒿，喝雄黄酒，
1: 嗯，
0: 包括呀敲锣打鼓，人们在外面呐、啊。去搞一些激烈的体育活动，
1: 嗯，
0: 就是把这些蛇蝎子呀、啊、给它吓跑、
1: 嗯、
0: 这个习惯呢就一直延续到今天。
1: 大家可别觉得说这个毒虫啊咬一下是小问题啊，我们在北方还好一点，毒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一些啊。
0: 对，少很多。
1: 嗯，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被虫子咬一口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现在大家也都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视频了，两广地区的虫子那是挺可怕的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大蟑螂，哎呦，有一些甚至还会飞、嗯、也是刷新了大家伙既往的一种认知了。
0: 那边的虫子你要知道，它不光啊长得大，数量多，
1: 嗯，
0: 而且呀它跟我们生活呀是很近的、
1: 哦、
0: 就是跟我们人的生活环境混到一起了，这一点是很重要。
1: 是的，
0: 他会在深山老林里待着，那你一辈子也碰不着他，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就在你厨房，就在你卧室里待着，那你想一想，那你天天都得见着他。
1: 对，
0: 那为什么那边的虫子呀，它的分布离我们生活区离得这么近？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哪里都有适合他们生活的环境，就是湿热。所以说，在我们人居住的家里的房前屋后，甚至现在高楼大厦里。卫生间、厨房里，随时看到大蟑螂、蝎子、蜈蚣，甚至你在香港写字楼的水箱里发现过呀，眼镜王蛇。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嗯、
1: 这是大家既往不敢想象的哈，但确实就像您说的，他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是非常宽泛的。
0: 关键就是它的环境太湿热了。
1: 嗯。这种湿热的环境哈、啊，虫子很喜欢，但是咱们人类这个身体非常难受，受不了。
0: 对，所以说北半球啊、
1: 嗯、
0: 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叫做苦夏。大家想这个苦字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1: 我能想到的，孙主任，就比如说人是那种乏累，无缘无故的缓不过来的疲乏，然后呢会有点恶心，有的可能没胃口甚至想吐哈、啊、有的时候感觉嘴里边有点发苦。
0: 对，
1: 嗯，
0: 苦夏呀也跟我们这个感觉有关系，就是经常会感觉嘴里发苦。夏天湿热越严重，我们嘴里发苦情况就越严重。
1: 嗯，
0: 食欲不好，吃不下去饭，或者是啊非常容易饿，但吃一口就饱。
1: 嗯嗯，
0: 这些是身体对我们的自我保护，因为夏季湿热的环境，食物非常容易变质。
1: 嗯，
0: 身体就让我们嘴里发苦，抑制我们的食欲，减少我们吃变质食物的概率。
1: 这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啊。但是孙主任、
0: 嗯、
1: 到这个情况，我发现反而说爱吃一些苦味的东西，比如说夏天这个凉拌苦瓜呀，凉拌野菜，总觉得吃一点这一类的食物会舒坦一点，这是为什么呢？
0: 这就是我要说的苦脾胃。
1: 嗯，
0: 身体里面最怕湿的就是脾了，而中医能够啊燥湿的味觉就是苦味。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想要对抗湿邪入脾，就会啊本能的寻找一些味苦的东西，来帮助啊脾胃燥湿。
1: 哎，
0: 像北方啊会吃凉拌苦瓜，南方啊会泡莲子心和苦丁茶。
1: 嗯，所以这时候爱吃苦味儿，其实就是湿邪已经入体的一种表现了。那这时候吃东西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了。

0: 对，因为脾胃呀，运化已经被湿邪困住了，很多老年人会发现没胃口，但强吃东西不是不消化，就是拉肚子。同时，这也是苦下的第三苦，就是身体很痛苦。前面说的食欲不振，吃不下去饭，肚子胀气，身体发沉，精神不振，心烦，晚上睡不着觉。这种痛苦啊，会伴随着整个湿热的夏季，所以说还才会用苦夏这个来形容。
1: 明白了，这真是全方位的遭罪啊！吃不进去遭罪，吃进去也遭罪啊！而且是白天晚上都不舒服，那孙。

0: 房身体出现苦夏的情况，
1: 先下手了啊。
0: 通过一些小药方、小汤药来阻止这些啊暑湿邪气钻到身体里。最经典的一个传承千年的时令老方子，叫四陈汤。
1: 嗯，
0: 尤其适用于春夏交接、夏季暑湿的季节。
1: 也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季节和阶段一定要喝的方子。
0: 对，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胜过医生开药方。
1: 是，
0: 这就是最早的时令方，在适宜的阶段来吃啊不同功效的东西，来调节我们的身体，预防我们出现疾病。
1: 嗯嗯，
0: 四陈汤啊就是这样的方子，在春夏交接、夏季啊暑湿来到之前，我们提前把脾胃调好，帮我们应对将要到来的暑湿潮热这些问题。
1: 嗯嗯，
0: 而且两广和中国香港常年呢处于暑湿的环境，
1: 对，
0: 所以说这边人呢常年都会喝这个四陈汤来对抗环境，他们呢也就不怕呀这种苦夏、这种湿热的环境对身体啊造成的损伤了。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四陈汤，名字里带一个四字，那是不是说这个方子四味药材组成的？
0: 对，方子看得非常普通，就是四味啊药食同源的食材。
1: 都有什么？
0: 茯苓、山药、莲子、芡实，
1: 很常见啊。
0: 但是你别看只有四味，配伍一点都不随便。
1: 嗯，
0: 古人讲啊，用药如用兵，这四味药啊直接搭在一个养生铁三角，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环扣一环，专门对付啊春夏湿困、毒月湿热。
1: 养生铁三角，这是最具有稳定性的啊。
0: 对，其实啊中医很多经典名方啊都是铁三角配伍。
1: 嗯，
0: 你比如六味地黄丸，它为什么呀是调肾阴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利用的是五行相生的原则，肝肾肺一起补，
1: 嗯，
0: 阴水木形成一个循环。四神汤也是这样，进入身体以后祛湿健脾加补摄，
1: 嗯，
0: 形成一个循环，全方位啊去夏季暑湿导致的各种症状。
1: 嗯嗯，
0: 它这里边首先我们看呢茯苓，茯苓啊是我们平时大家呀发现去内湿用的最多的药。
1: 是，
0: 你不管是桂枝茯苓丸还是啊我们说的这四神汤，
1: 嗯，
0: 它都会啊用一些茯苓作为君药主药。
1: 嗯嗯，
0: 茯苓的特点呢就是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就改善了腿沉、睡不着觉、口干、大汗淋漓、食欲不振这些症状。
1: 哎，
0: 你同时的话，湿气去掉了，我们说湿气困脾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呢，还要再加一个药啊，来治脾。
1: 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山药。
1: 山药啊，
0: 对，山药啊可以平补脾胃，从根上啊增强运化水湿的功能。湿气哪里来的？脾主水谷，湿气啊是属于水的。
1: 嗯，
0: 所以说身体中的水是什么水？是好水还是坏水？水产生多少是由脾来决定的。
1: 哦，
0: 健康的脾就可以减少湿气的产生。那同时的话，在夏天呢，我们人呢会出现吃不饱饭、乏力这些症状。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没力气，胃肠没力气，胳膊腿没力气。心脏脑袋哪儿都没力气。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气呀随着湿气散掉了，特别容易出汗，喘气呀频率加快，大喘气怎么喘都不够。
1: 嗯，

0: 尿频，一晚上经常上厕所没完没了，
1: 嗯，
0: 大量的精气血气都随着湿气排掉了，这个时候就要再加一个防漏的，那莲子和芡实就可以在健脾的同时，又收敛固涩，
1: 哦。
0: 防止因为湿气、脾虚、偏热这些原因引起的拉肚子啦，
1: 嗯，
0: 女性的白带过多了等等这些问题，帮我们留住精气。
1: 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铁三角的一个阵型了啊，就想不到一个简单的四神汤功效居然这么有学问，而且真的印证了那句话，大道至简，最简单的方子往往是最有作用的。所以当大家身体出现像失眠啊、没胃口、肚子胀、不消化、身体困重、腹泻，包括精神头不足等等这些苦下症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用四神汤来改善一下症状。
0: 对，因为在香港环境是常年湿热，
1: 对。
0: 这种情况下他们更需要随时来调理，长期调理，避免身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
1: 嗯，其实我们看一些影视剧也会发现哈，那海边的朋友都是精力满满，吃嘛嘛香啊，哪怕说年纪很大，手脚也很利落，好像没有咱们之前说的那种苦下的症状。
0: 对于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大家夏季早上起晨僵的情况，
1: 嗯。
0: 一定要用一下四神汤。晨僵实际是就湿气的聚集。晚上一宿，你像我们人的关节啦、眼皮的这些地方啊，尤其老年人的腰背部分，
1: 嗯嗯，
0: 因为腰背在睡眠的时候处在身体的最低处的，
1: 对，
0: 眼皮是最疏松的。
1: 嗯，
0: 实际关节腔也是很疏松的，而湿气是水，它喜欢往哪里去呢？就是疏松的地方，你像海绵那样的地方，包括它愿意往下走。所以说，湿气重的人白天做一天干一天活，腿沉像灌铅；
1: 嗯。
0: 早上睡一宿觉呢，就是腰僵、关节僵。
1: 嗯，
0: 这个腰僵、关节僵，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晚上这里最低不动造成的湿气聚集。得转几次身，扭扭腰，
1: 才能
0: 或者
1: 活动
0: 手
1: 过
0: 指
1: 来。
0: 头的活动，这个僵就消失了。
1: 嗯，
0: 那这种僵就是典型的湿气重的表现。
1: 哦，明白了。
0: 这种僵，我们知道时间久了会损伤关节，会引起键盘损伤。
1: 嗯。
0: 而用四神汤就可以帮我们把晚上聚集身体中这些湿气清掉，避免出现其他的风险。
1: 明白了，这个沉姜啊，居然是和湿气呀、和这个中暑毒也有关系。很多朋友一直以为说，哎呀，这个出现了，那就是有骨病了。去医院拍片子，查各种检查的内容，吃好多药来改善和调理。
0: 这个大家实际上都不应该出现误区的
1: 嗯，
0: 医院医生不管你这个叫风湿类风湿，名字里就带个湿
1: 对。四神汤哈，是非常经典的一款时令方了。那有了它呢，我们就能应对夏季湿热环境给大家带来的各种苦下问题了，让大家轻松地应对气候改变，避免出现各种苦下的症状。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及时地用上四神汤。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咱们港药直通车的专属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院长及孙主任全程坐诊啊，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电话来咨询。
0: 就像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四神汤，不仅是南方地区要用，
1: 嗯，
0: 北方地区甚至东北地区的人更要用。
1: 东北地区咱都知道啊，这夏天比南方要舒坦多了。咱东北是四季分明，但是怎么反而更需要服用这个方子呢？
0: 因为南方地区几乎常年都是30度、40度的气温，
1: 嗯。
0: 所以说南方人他的适应期非常短，但北方从冬天到夏天，身体完全处于两种生存模式。
1: 嗯，温差太大了。
0: 冬天的时候血液都存在脏腑等重要器官来保温，器官都是紧缩的。
1: 嗯，
0: 夏天的时候，血液都分布在四肢降温。器官都是在舒展膨大的。
1: 哦，
0: 冬天零下20度到夏天零上20度， 接近四五十度的温度。

0: 身体要适应过来，需要更长的时间。调节不好，全身功能都会紊乱。湿在邪气中是属热的，湿热是不分家的，东北人更不适应热。
1: 确实哈，大家留意身边也会发现，北方一旦升温很快，进入夏季的这节奏也会加快，反而身边很多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很多朋友这指标也跟着都是紊乱的了啊。
0: 对，熟悉三国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以小胜多的战役叫赤壁之战。
1: 嗯，
0: 由曹操带着80万大军南下，准备攻打东吴。但是曹操士兵都是北方人，
1: 对，
0: 因为南方天气就受不了了，再加上晕船，所以曹操用铁链子把船锁起来，结果准备了几个月，但被烧的时候士兵还是跑不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适应南方这种环境。
1: 是从北方的温度一下子到南方啊，温差呀气候啊都不一样，身体肯定受不了，症状也是更加明显的。
0: 对，所以两广地区要喝四神汤，东北地区更要喝四神汤，就是让我们身体提前适应这种从冬到夏几十度的温差。不然夏天时候暑湿进入我们身体里，冬天的时候寒气也会进入我们身体里。那时候身体里边邪正盛，寒热错杂，就会出现更多更难调理的问题。
1: 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南方地区一年四季都是热，所以人常年预防，常年用一些小方子，身体反而能扛得住啊。就怕说一直没有预防，突然间遇到这种情况了，咱身体也没有防备，手边也没有药，发病也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呢，要更早的用上四神汤来提早把身体给调节好。
0: 对，所以要有这个机会我建议每一个人都要用上一段时间的四神汤。尤其是东北人，几十年都没有帮我们的身体应对这种变化。
1: 对，
0: 身体里面进入暑湿邪的非常多，所以年纪越大苦夏越难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看一下岭南两广地区，尤其是中国香港，去学他们的养生智慧。不吃贵的，但一定要吃最对的、最正确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从春天或者更早的时候服用四神汤，是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去掉身体里边积累的湿气、热气、邪气的。
1: 日积月累再多的这个湿气，经过一段时间的服用，它也是会被驱除的。
0: 是的，来年还会帮助我们度过季节变化。及时的改善春夏睡眠不好、身体困重、关节不利、脾胃不好，还会避免我们出现更严重的脾胃问题。
1: 孙主任说到这儿大家都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神汤应该去哪儿买，包括这个价格高不高呢？
0: 四神汤的购买渠道很多。但很多四神汤都是饮片包装。就是什么，你得回去自己煮自己熬，喝起来很麻烦。
1: 天本来热了，你再煮这个热得更加难受了，而且煮中药还得看着火，也不太适合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时间紧凑的这个年轻朋友啊。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最好是用香港大房的成品四神汤。那个四神汤是浓缩剂型，大家日常冲水就可以，不需要长时间的煎熬。浓缩剂型还有更好的特点，就是功效吸收。
1: 太好了。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1: 多少？
0: 一剂才1.6元。
1: 哇，这价格真的非常值得啊。就算大家说现在坐一趟公交也不只是这个价位，这个钱在我们很多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却能帮助我们改善整个夏天出现的各种苦夏问题，性价比非常高了。
0: 老年人身体本身就很虚弱了，如果再经历几个月的时间的苦夏，很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其他问题。比如失眠会导致血压波动，长时间的吃东西差，还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降低我们的抵抗力，让糖尿病人的血糖也都不好控制了。人遭罪不说，去一趟医院。

0: 院的价格，买药的钱，都能让你啊买几年的四神汤了。
1: 那可不。
0: 哎，所以我才说呀，我建议所有老年人，尤其也是北方地区的老年朋友，一定要提前用上四神汤，
1: 对，
0: 让我们自己度过一个平安舒适的夏天。
1: 没错，价格也不贵啊，小药小价格，改善症状，避免后续出现大麻烦，非常划算。孙主任也是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打开了养生知识的新大门了。估计很多朋友，尤其是东北的朋友，完全没想到自己这些情况是需要调养的。及时调养不光能改善啊咱们的身体情况，还能对未来的身体的养护有很大的作用。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五六百。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掉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那个，我的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4: 嗯。
5: 对你特别崇拜。
4: 啊，不客气。
5: 我吧，今年73。
4: 嗯。
5: 身体吧不好。
4: 嗯。
5: 主要是胃肠。
4: 嗯。
5: 我的胃肠那个30年前做完那个乳腺手术以后，然后我这个胃肠就不好，因为那时候我没化疗。
4: 嗯，
5: 化疗了一次吧，完了就不行，吐的特别厉害，然后我就没化疗。
4: 嗯，
5: 没化疗吧，完了就我就绝经了。
4: 30年前做的手术。
5: 嗯，对。
4: 嗯嗯，好，你接着说啊。
5: 完事完了绝经以后，我就身体。哎呀，到处都出毛病。
4: 嗯，
5: 我觉得胃吧老是不舒服，右边的呀。
4: 嗯，
5: 我后来吧一查，说我肝功也不好。
4: 嗯，
5: 完了那个过了几年呢，就是走道不走正道，就走道就发飘。
4: 嗯，
5: 完了就是梗椎吧，就是那几年都啥程度，就想拿一个托给它托起来。
4: 嗯，
5: 就是那种感觉特别难受。
4: 你现在主要有什么问题呀？
5: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胃肠特别不好。
4: 嗯。
5: 这小腹子就下坠了，老下坠，完了吃了挺多药，完了也不好。
4: 你现在身高多少？
5: 身高1米50。
4: 你原先年轻前身高多少？
5: 身高1米56。
4: 6厘米掉了，就乳腺的药有没有还在用？
5: 没用，没用过。
4: 啊，当时就一直没用过治疗乳腺。
5: 哎，对啊，对，
4: 嗯，
5: 一直没用过，反正就身体就是不好，就是绝经以后。
4: 多亏绝经了，你不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5: 我不是，我那前绝经那啥，我不到40岁，才38。
4: 对，我说了，你如果38，你没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5: 为啥呢？
4: 不绝经，它不还得长吗？
5: 啊，那还是好事啊。
4: 那是必须的，要为什么现在手术甚至都要切卵巢呢？你现在所有的问题是一个病，就是早更引起的。
5: 啊、
4: 你那不是化疗、
5: 啊，
4: 你那是卵巢去世。 你呀、啊、

0: 哪个也没用。
1: 对，去医院找医生给你开，专门针对乳腺术后早更引起的骨质疏松是有专门的治疗方法的。
0: 啊，那我挂啥科呢？那个这个
1: 内分泌
0: 科，
1: 内分泌科。
0: 啊，完了，我那啥，我这个鼻炎也特别严重。
1: 全治这一个，剩下的都放后。
0: 啊，这个是根儿啊，
1: 都是早更引起的啊。
0: 啊，
1: 这个是要命的，
0: 啊，
1: 抓紧时间治这个，你再不治截瘫了。
0: 是，哎呀，我可难受了，哪都不舒服。
1: 抓紧时间治。再告诉你一个药啊，你把它用上，跟你这个直接相关的，叫四神汤，
0: 嗯，
1: 啊，每年呢，
0: 啊，
1: 春末都用一下，很便宜的。
0: 什么汤啊？
1: 四神汤很便宜的，保护你营养吸入的，
0: 啊，
1: 因为你营养肯定是极差了。
0: 对对
1: 啊，
0: 我就是特别瘦，
1: 而且每年到夏天你都很难受的，你这种情况苦下很厉害的，
0: 嗯，
1: 用四神汤保护好你的体内功能。
0: 吃啥都不吸收，吃啥都不吸收，
1: 啊，对。根本不是胃的事儿，就是中医解释是脾虚，早更之后身体没血了，脾不造血了，颈椎压缩性骨折。
0: 那你说那个孙女人这个四神汤是怎么的？药房有卖的还是怎么？
1: 用香港的四神汤，你呀，
0: 啊，
1: 用普通四神汤你吸收不了，香港四神汤还便宜，才一块多钱。
0: 咋买呀？
1: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
0: 好，
1: 哎，
0: 行，
1: 哎，记住看骨头价啊。
0: 哎，行，太谢谢了，谢谢，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孙老师。
1: 哎，是我啊。
3: 哎呀，跟您通话我挺高兴的
1: 啊。不客气啊。
3: 四神汤啊，喝了能有一个月了
1: 啊。用上了啊。
3: 用上了。哎呀，感觉这效果真的没得说，太好了
1: 啊。那你说一下。
3: 之前就是春天开始啊，我就闹心，后来就严重了，只要是夏天，
1: 嗯，
3: 你说奇不奇怪？这闹的呀，这心里头烦的不行，看啥事儿啊，
1: 嗯，
3: 也都闹心，
1: 嗯，
3: 做什么都烦心
1: 啊。
3: 不吃饭心乱跳，吃了饭心里更烦躁。
1: 嗯，
3: 就连带着这晚上呢还睡不着觉了。哎呀妈呀，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
1: 嗯，
3: 你说做针灸理疗我也做了，但是吧，说心里话，这效果也不理想。
1: 嗯，
3: 后来我就改了，我就喝汤药，喝了将近是4个多月呢。
1: 嗯，
3: 没啥大个的改善。
1: 嗯，
3: 大夫那个告诉我说的那个，你喝吧，中药起效慢，这是正常，嗯，但是呢我感觉它不正常。
1: 对，
3: 因为啥？你光吃药，对呀，他光吃药不起效，哪里哪身体有什么正常呢？
1: 嗯，
3: 我就感觉呀，我白花了挺多钱，但是去了一趟中国香港，
1: 嗯，
3: 用了四神汤1个月的时间，哎呦，我就明显呢就感觉出来了，没有来由的这个闹心呐，啊，烦躁啊，这情况没有了。
1: 嗯，
3: 这回晚上再睡觉呢，也就正常睡了，睡的时间呢，好像还延长了，再也不用像烙饼是翻来覆去的，
1: 啊。你这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实际很好解释。
3: 啊，
1: 你说是湿气，但是很多朋友问说，为什么湿气重啊，他会有这种烦心闹心的情况，尤其越到晚上，越躺下的越重。
3: 啊，
1: 你有没有发现？干点活溜达溜达反倒很轻，一躺下就重。
3: 是，
1: 哎，
3: 躺下倒
1: 是。哎，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呀，湿气呀是身体中的水，它不是好的水，它是脏水。哎，所以说的话，水有个什么特点？水往下走，站着坐着干活，你就会感觉腿很沉，像灌铅一样，身上没劲儿。为什么水往下走了？哎，那你一躺下，你想下面这脏水不就上心里去了，上脑袋里去了？所以说呀，脑袋里灌的全是脏水，你就睡不着觉，就脑袋迷迷瞪瞪的呀，哎，记忆力减退，不舒服，胀胀的。

0: 慌烦心，而且是什么，还会出现的头重脚轻、眩晕的症状。为什么？这就是水的分布特点。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水，北方人的湿啊，跟南方人的湿还有个区别，就是一到夏天，我们叫苦夏，它会更重。哎，
1: 叫苦夏。
0: 对，为什么到苦夏到夏天更重呢？因为夏天是热。想想水，脏水如果一加热会怎么样？它不就蒸发了吗？
1: 开了，
0: 对不对？那对，开的它不就往上跑吗？哎，所以说在冬天呢，你感觉是脚凉、脚肿、脚沉。到了夏天呢，它就四处乱窜了。哎，为什么？开锅了。所以说你这些症状啊，我们看一下，这都是湿的问题。但是湿的问题，咱们说了，因为南方的话天气潮湿，那北方天气也不潮湿啊。夏天比冬天伏天潮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厉害，咱也不能两三个月不见太阳。但是记住，湿在身体中的分布啊，它是三个因素决定的。外在的是一个因素，天气干湿，这个实际对我们影响不大，更主要是里边这三个因素。一个是什么？脾产生的湿气的多少。脾主水谷啊，湿属于水啊，喝的水、吃的粮食变成是湿气还是变成好的东西，这是由脾来决定的。第二是什么？就是啊，我们的心血脉把湿气也在身体中的分布，湿气产生了送到哪里，这是心血脉来决定的。那再一个呢，就是肾呢，能不能把它及时排出去。那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什么？从春季开始天气越来越长了，阳气越来越盛，而脾呀、肾呢，它是属于呀、阴的脏器，被抑制住了。所以说到夏天的时候，脾的功能就会下降，胃口就会下降，天热吃不下去饭。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心肾不出问题，你的湿气也会增加。反倒说咱岁数大人，心肾虽然没大问题，但也会有点小问题。所以说的话，一到季节这些变化就非常明显。但核心问题怎么来解决它呢？香港人他们就怎么办，就是用四神汤，健脾的同时利湿，额外啊，它还有个固湿的作用，专门针对啊这个天气变化中我们身体水啊的转化的问题，哎，让它变成好水，变成我们要的东西，而不要变成啊湿气。
1: 我感觉我这个吧挺对我症的，是不是，孙老师？
0: 对，而且我建议你用的时间呢长一点，争取用过伏天啊，因为什么？伏天湿气最重啊，而且关键我们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现在身体各种气在长的时候，这个时候把气捋顺了，咱长好的精血，别长湿气，用时间再稍长一点。这样的话呢，等到秋天了，全身全是正气，没有湿气这样邪气了，咱整个这一年秋冬都好过了。
1: 行行行，我也想着服用时间长一点，因为碰到这好药我也挺不容易的。
0: 我跟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四神汤在香港这么好、这么便宜的小药，家里常备点。哎，老两口都可以用，哎，小孩都可以用的，咱就不用再去香港买了，对不对？
1: 对对，还挺麻烦的。
0: 哎，
1: 行，
0: 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孙老师，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的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3: 我先介绍我呀，我是今年虚岁70了，周岁69周岁。
0: 嗯，
3: 现在状况，我脑血栓，脑血栓现在就是拄棍啊，反正能走， 但是走不利索了。
0: 嗯。嗯

0: 走不太好，主要是因为糖尿病这一年得的，我血压应该不高啊。
1: 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0: 糖尿病啊，也得小刘有横二十来年了。嗯，反正也差不多吧，十七八年那样吧。
1: 嗯，
0: 现在反正打胰岛素，完了再吃上药，餐前呢七左右吧。
1: 嗯，
0: 餐后一般吃二三个。
1: 嗯，
0: 啊，现在就这个状况，主要就是现在我这个上医院看那个前列腺增大，前列腺肥大，他老憋不住尿啊，尤其这脑萎缩完完的。走道来慢点，憋不住尿。
1: 对，这大
0: 有尿有点尿完尿裤子。
1: 嗯，
0: 挺烦人的这种事儿。
1: 你在用什么药？前列腺？
0: 前列腺我就用咱那个什么眼方那个。
1: 眼龙方啊。
0: 啊，眼龙方，我吃那个、嗯，刚开始吃一个星期之内还挺管事儿。
1: 嗯。
0: 现在吃有两个月。
1: 嗯。
0: 现在好像又不行了。
1: 尿什么颜色的？
0: 化验尿没啥问题，尿没啥事。
1: 不是化验尿，尿什么颜色？
0: 就正常的，就正常的。
1: 晚上起夜多吗？
0: 晚上起夜四五回吧。
1: 四五回。你现在降糖药在用什么药？
0: 用那个阿卡波糖打胰岛素呢，两样混着来。
1: 阿卡波糖和胰岛素，胰岛素一天打几次啊？
0: 胰岛素两次，闷冬。
1: 嗯。
0: 早晨打，那个晚上吃饭前打。
1: 嗯，阿卡波糖呢？吃几次？
0: 吃阿卡波糖，吃饭就吃。我打完胰岛素也得吃一遍，中午不打完我也吃一遍。
1: 嗯，
0: 吃饭完就吃一遍。
1: 嗯，你这样的哈，你用眼龙方它为什么不好？很重要一点就是糖尿病人呢，你血糖没达标，尿里含糖，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一个免疫功能低下，所以说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啊，它控制不住。哎，所以说的话它还会也不断的增生，所以说你现在的话呢，第一个血糖一定要稳定住，哎，达标，再有一个呢，我建议你加上多清番茄红素来帮助前列腺呢控制炎症，还有一个四陈汤，把它也一起用上，配合眼龙方效果更好，因为这是跟季节有关系的。晚上睡眠怎么样？
0: 睡眠，我睡眠不好，我得吃那个安眠药。
1: 睡不着啊，还是容易醒啊？
0: 就是睡不着，我一半会儿睡不着，九点钟躺着也得十二点睡着。
1: 你这样的，你晚上测过血糖吗？
0: 晚上也有时候测，有时候不测，晚上几乎不咋测。
1: 晚上血糖测的时候怎么样？
0: 晚上测反正也跟白天餐后两小时差不多，十三四个。
1: 半夜测过吗？
0: 半夜没有，没测过。
1: 你胰岛素两次都打多少单位？
0: 早晨打二十二，
1: 嗯，
0: 晚上十个。
1: 你这样的，你今天晚上啊，你把早上那个减两个单位，你看看晚上睡眠会不会好一点。如果好了，你就继续减。你这个胰岛素啊，有时间找医生去看一下。正常应该是早上打的少，晚上打的多。
0: 哦、
1: 嗯。啊，你减两个单位看一下，啊、哦。嗯，你如果减两个单位，减到二十个单位了，两天如果晚上睡眠反倒好了，早上血糖反倒降了，就继续往下减。
0: 啊
1: 啊！
0: 他说我那打的多呀，现在啊。
1: 我怀疑你后半夜血糖低了。
0: 啊
1: 啊！因为你早上打的胰岛素打的有点多。
0: 啊
1: 啊！你试一下，你按我说的，你就记住。
0: 嗯。
1: 啊，一个是把番茄红素加上，把胰岛素减两个单位。香港四神汤的话你也吃上啊、嗯哦、哎，你按我说的做就你，因为你这个慢性炎症啊不好控制，糖尿病的人呢、
0: 嗯、
1: 都有慢性炎症的啊、哦、
0: 嗯
1: 嗯嗯，行，完以后啊你的血糖你这样吧调节了一下，以后再想怎么调你可以再咨询我们啊、哦、
0: 嗯，
1: 哎，那就这样，
0: 嗯，好，
1: 哎，那好，再见
0: 啊，好，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啊，
0: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啊，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 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

0: 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您是孙老师是吧？
2: 哎，是我。哎，
3: 孙老师您好啊。
2: 嗯，
3: 我呢听了您的节目了，听了一段时间吧，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实在。
2: 嗯，
3: 正好呢我有个脾胃不好的毛病，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2: 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这个脾胃不好，就是每年一到春夏交接开始啊，
2: 嗯，
3: 不想吃东西，就是看到什么都没胃口。家里有时候为了吃饭呢，做的那个鸡鸭鱼肉都挺好的啊，但我看了就不行。
2: 嗯，
3: 我就觉得恶心油腻。
2: 嗯，
3: 哎，不容易饿啊，我就是宁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两天不吃饭也行，就是喝点小粥也行。
2: 嗯
3: 啊，吃饭呢就吃的也很少啊，身上老是没劲儿，不愿意运动啊，白天呢也特别容易犯迷糊。
2: 嗯，
3: 就是为了治这个脾胃不好的毛病啊，我就吃那个马丁啉啊。
2: 嗯，
3: 当天吃上有效果，第二天就不行了。
2: 嗯，
3: 后来我又改那个健脾丸，吃了两天可以，三四天以后都咽不下去了，吃起来特别困难啊。
2: 嗯，
3: 哎，又加那个益生菌。
2: 嗯，
3: 啊，益生菌的价格还特别贵。
2: 嗯，
3: 我后来去找那些大夫看了一下，人家说我这个是不是有啥大病啊？吓得我花了好几千呢，在医院做的检查。
2: 嗯，
3: 但是也不行，想问问老师啊。这个什么病啊，这是不是有大病啊，快不行了呀，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个你放心哈，首先第一个先给你交个底，目前你这个症状啊肯定不是大病。大病有季节性的嘛，
3: 嗯，
2: 对不对？不说我都知道你担心胃里头肠子里必长什么东西。那胃长长东西没有跟季节走的，那哪有说春天不长夏天长的，秋天也不长冬天也不长的，
3: 嗯，
2: 而且这种情况都是常年的。几年时间，如果他真是大病，你都活不到今天呢，没有必要啊这么紧张。这就是典型的季节引起的时令病啊。
3: 哦，那我听到你讲这个四神汤了，我觉得四神汤挺好，你看又不用大药丸子料进去啊，而且价钱不贵。
2: 嗯，
3: 我吃药都很贵啊，我这个四神汤你看想用。
2: 这个四神汤啊是香港的惠民的药了，所以说价格上啊是非常非常惠民的。而且呀，剂型呢是速溶剂型，两秒速溶迅速吸收，这也是什么非常人性化。我针对脾胃的病，哎，那都有脾胃吸收不好的，你再给我做成药丸子，那患者是我想治脾胃病，但这药吸收不了，那这药不就白用了吗？所以说它做成速溶好吸收，哎，这就是他们考虑吃这个药都有吸收的问题。而且的话，四神汤里的组合呀，专门针对呀春末夏初出现的咱老百姓说的呀这个苦夏的毛病。南方啊一到夏天到梅雨季节，广东地区叫龙舟水，都是连续一两个月的大雨，湿气很重。但是一在北方这种湿气也不轻，甚至啊在我们岁数大的人身体中表现呢甚至比南方人更明显。为什么呀？天气也一天天变长了，哎，天黑的晚亮的早，首先它就影响休息，就特别容易啊伤脾胃。你不管是西医的理论，哎，我们说了胃也要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进行一次修复再长个新胃，还是中医的理论，这属于脾的问题，水属于肾的问题，都属于阴的问题。脾肾在五脏中都属阴的，晚上越来越晚短，所以说养阴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而且环境中啊，我们在北方人说冬天啊空气是很干的，但实际水分都去哪儿了？为什么空气干呢？水分都被土里冻成冰了。你到春末夏初，土热乎了，这些水分呢化了，就开始啊，随着阳光照射蒸发出来，就进入环境中了。实际呢，你看湿气没南方大，但这种干湿的变化幅度，它要比南方大得多了。北方冬天是干冷，夏天是湿热，一干一湿的交替，而南方呢，人家是冬天是湿冷，夏天是湿热，它都是湿的。你从湿冷变成湿热，它湿气变化不大，但你从干冷变成湿热，这个变化就非常大了。所以说呀，这个湿的症状，哎，第一个本身湿的环境在增加，症状在加重， 同时的话呢，因为天气啊，夜间越来越短，还造成我们脾的功能下降，就使我们北方人呢、啊，这种症状就是我们类似苦夏湿气重的症状啊，更严重。而这四神汤，它去帮我们去消除这个湿气引起的胃肠功能紊乱，它的作用点呢不一样。我们有的药，像你刚才用的健脾丸，它是止健脾；有的朋友喜欢用薏仁粉，哎，它是止去利湿。但四神汤，它是健脾利湿同步的，健脾这是本，哎，利湿这是标，而且它还有一个固涩的作用，这一点更重要哈，就是要稳住疗效，能收住四神汤给脾补的脾气脾血。所以说的话，把精华好东西留住，把湿气这种坏东西排出去。看在这几个药不多，但是实际上针对性是非常强的，非常适合呀咱老百姓说的苦夏这个症状。到了夏天，头重脚轻，心慌胸闷，吃不下去饭，胃还胀，大便烂，腿沉，像灌铅似的，晚上躺床上啊睡不踏实，这些实际上都是苦夏的症状，用上四神汤啊都效果非常好的。而且更关键是价格便宜，对不对？哎，一剂才1块多钱，你想一想就能解决呀我们这个季节的问题。这确实这是香港惠民药的一个特点。
3: 太好了，现在正好有这个四神汤了，我想报名，您看行吗？
2: 我们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早一点把四神汤
4: 用。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6: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2: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

0: 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啊，说有一位朋友他是得了这个叫寄生虫，然后呢在当地医院医生建议说需要开颅手术才能把这寄生虫给取出来，但后来呢广西的医院联系他，告诉他呢是打半个月吊瓶就可以，后来他去了那边果然没有手术啊，半个月的时间就康复了。然后呢我也研究了一下，确实发现不同地区的医生擅长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哎，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
1: 对，
2: 嗯，
1: 因为每个地区的气候环境和饮食习惯呢都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所以说医生啊见着病人他也不一样。
2: 嗯，
1: 医疗先进程度经验他也是相差很大的。
2: 就临床的人群不一样啊。
1: 对，所以我们也叫术业有专攻。
2: 嗯，
1: 东北地区，
2: 嗯，
1: 冬天呢-10度，道路结冰非常难走，摔伤的非常多，
2: 很常见。
1: 对，所以说在东北地区骨科的水平都是在全国很有名的，
2: 因为经验丰富啊。
1: 对，那还有像你刚才说的广西，这个云贵川广西地区我也是很了解的啊。
2: 嗯，
1: 因为这个里头啊人爱吃生肉，大山里生活，所以说当地人呢、啊、对寄生虫或者像毒蘑菇这些治疗啊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2: 是的，还有像爱吃辣的，你比如说四川好像这肛肠科也挺厉害，湖南爱吃这个槟榔的口腔方面也是比较厉害的啊。
1: 对，你今天在来之前呢、啊、也是做过相关的研究了哈。
2: 确实，而且孙主任、嗯、我还好奇一件事儿啊，就是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嗯、它有没有医疗专攻的一个方向呢？
1: 当然有了，香港啊我们说是啊世界的金融中心，所以说它很多研究领域啊也都是世界级的，
2: 遥遥领先啊。
1: 很多国外的高校都在我们中国香港啊有它自己的合作的实验室。
2: 嗯，
1: 这个大家也不是搞专业的可能啊不太了解，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觉得也适合我们所有人的。
2: 嗯，是什么？
1: 就是啊中国香港它跟我们的广东地区无论是气候风俗饮食都是很接近的。
2: 对，
1: 它对祛湿尤其是春夏暑湿导致的各类苦夏的问题是非常擅长的。
2: 嗯嗯，那孙主任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哈、啊、确实当地这个气候是又潮又热，一年四季都是半袖，很多家庭都是离不开这个除湿机，如果说要是没有太阳的话那衣服3-4天都不会干啊，甚至有的家庭这个屋子里都会长出来蘑菇了。
1: 哎，但是啊在传统上咱们说中国香港本身就属于广东的一部分。
2: 嗯，
1: 在我们中国古代呀、啊、统称叫做岭南。
2: 哎，
1: 这个地方本身呢属于亚热带，而且呢都是属于沿海地区，临海很近。
2: 是，
1: 这一年四季啊温度都比较高，而且潮湿多雨，就跟洗桑拿是一样的。
2: 桑拿天儿啊，很多朋友可能说没去过那边，但是呢大家都基本上蒸过桑拿，感觉刚开始、嗯、哎好像还有点小舒服哈，但真要是超过几分钟10分钟之后吧，好像口鼻捂了一块湿热的毛巾，喘气儿都热的，头晕迷糊，走路都是飘的，全身也都是汗，人也不愿意动，感觉身体没劲儿啊。真要是常年这样，咱想一想那人得多难受。我
1: 实际北方人呢我们也能体会过哈，
2: 嗯，
1: 潮湿天桑拿天，就是在什么时候呢，伏天马上就要下雨之前，我们那个感觉很闷热很闷热的，
2: 那个雨下不来啊，
1: 雨下来呢我们就感觉会舒服一些。
2: 嗯嗯，
1: 广东地区它是什么呢，它是一年都这样， 雨越下越闷热。

0: 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对于北方人他很难适应。
1: 是的。
0: 古代呀，因为广东比较偏远，也有一个惩罚人的方法，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 我想起来了，这就是有名的这个流放岭南，是吧？你
0: 对
1: 比如
0: 啊。
1: 说很有名的，像这个苏轼啊、柳宗元啊，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那这个刑罚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啊。
0: 这个在苏轼出发之前还写了一首诗嘛，对不对？哎，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1: 哎。
0: 曲径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张江，张是什么？就是张气弥漫，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湿气。就是要去那儿了，就知道自己不能活着回来了。在岭南地区呀，它一年中虽然都这样，但是还有更难受的时候。最难熬的日子就是阴历五月，他们管这个叫毒月。
1: 哇，读五月是吧？好像
0: 对
1: 是
0: 对，
1: 听到过这个说法。
0: 在这个阶段，对于蛇、蝎、蜈蚣、蟾蜍、壁虎这五毒来说，最适合它们繁衍活动的时候。
1: 哇。
0: 所以说，整个五月毒虫啊就都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个啊灭虫灭害的关键时期。
1: 是的，是的。
0: 如果灭虫的事情啊你跟不上，还会导致一些虫子的传播。疾病流行，
1: 对，这个我印象当中哈，孙主任之前也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消息，有一些外地朋友到当地去旅游，然后被这个当地的毒蚊子咬了，有的朋友还会出现发烧的情况。
0: 对，本身这个季节人就有各种不舒服的情况，再加上蚊虫的侵扰，很多朋友到这个地方啊去旅游，被这些蚊子、虫子咬的话。会出现呢一些很怪异的症状，像发烧啊，这可能是登革热，也可能啊是养虫病，这些还是很少很少的人会有，但更多的人大家都会有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啊浑身困重、乏力、没精神、食欲减退、哎拉肚子、心烦热等等等等啊，自己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的症
1: 难
0: 状，
1: 受啊！
0: 所以说民间呢统一把它归为什么？归于啊，叫暑毒。整个五月呀，被称为毒月，而且在毒月里啊，还有一个恶日。哎，这个大家知道是哪一天吗？应该能猜出来了。
1: 整个五月当中比较典型的，不会是5月初5吧？
0: 对，这个就是端午节。为什么咱们前几年不说不能祝端午快乐了，对不
1: 要说端午安康的，
0: 对？对。
1: 您一说这个，我还真想起来哈。其实每年到这一天，大家伙儿有一些民间习俗，比如说咱首先要佩戴五彩绳啊。我记得家里边有老人曾经说过的说法，就是一种颜色能预防一种毒虫，大人简单戴一下就好了，但小孩戴的比较齐全，脖子啊、双手啊、双脚啊都给戴好了。甚至有一些小孩还会，比如说洗这个艾草澡啊，耳朵和头上戴着艾草叶儿，也说可以预防这个虫子进到耳朵里面啊，并且你看家里面，咱门窗位置要放一把艾草，也是可以预防毒虫进家门的。
0: 没错，端午节这一天是整个毒月里湿气最重、邪气最盛、毒气最浓的一天。而且这一天呢，大家都是一直要做一些驱毒虫的事情。各类虫子受到侵扰，会到处乱跑。所以说就给人呢这种这一天毒虫最多的印象。
1: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比如说在咱们很多朋友小时候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那电视剧，白娘子就是喝了雄黄酒啊，给许仙吓坏了。
0: 对，所以说呀，这一天我们呢，在广东地区啊，它有个习惯的叫法呢，就叫毒日。而且的话呢，为了呀驱这个毒，把这些呀妖魔鬼怪全都吓跑，哎，我们呢有点类似于过年放炮仗的敲锣打鼓赛龙舟，
1: 赛龙舟。
0: 它也管五月呀叫龙舟水。那这个时候呢，要找个理由啊，敲锣打鼓在水上。把这水中出来的毒虫啊吓跑，
1: 民间习俗的一个由来啊。
0: 实际还是因为这一天呐毒虫太多了，所以说的话呀，我们要用各种办法呀，在家里呀放艾蒿、喝雄黄酒，包括呀敲锣打鼓，人们在外面呐去搞一些激烈的体育活动，

0: 就是把这些蛇蝎子呀给它吓跑，这个习惯呢就一直延续到今天。
1: 大家可别觉得说这个毒虫啊咬一下是小问题啊，我们在北方还好一点，毒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一些啊。
0: 对，少很多。
1: 嗯，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被虫子咬一口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现在大家也都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视频了，两广地区的虫子那是挺可怕的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大蟑螂，哎呦，有一些甚至还会飞，也是刷新了大家伙既往的一种认知了。
0: 那边的虫子你要知道，它不光啊长得大，数量多，而且呀它跟我们生活呀是很近的，就是跟我们人的生活环境混到一起了，这一点是很重要。
1: 是的，
0: 它会在深山老林里待着，那你一辈子也碰不着它，对不对？它就在你厨房，就在你卧室里待着，那你想一想，那你天天都得见着它。
1: 对，
0: 那为什么那边的虫子呀它的分布离我们生活区离得这么近？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哪里都有适合他们生活的环境，就是湿热。所以说在我们人居住的家里的房前屋后，甚至现在高楼大厦里、卫生间、厨房里，随时看到大蟑螂、蝎子、蜈蚣，甚至你在香港写字楼的水箱里发现过呀眼镜王蛇。
1: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大家既往不敢想象的哈，但确实就像您说的，他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是非常宽泛的。
0: 关键就是它的环境太湿热了。
1: 这种湿热的环境哈，虫子很喜欢，但是咱们人类这个身体非常难受，受不了。
0: 对，所以说北半球啊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叫做苦夏。大家想这个苦字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1: 我能想到的，孙主任，就比如说人是那种乏累、无缘无故的缓不过来的疲乏，然后呢会有点恶心，有的可能没胃口甚至想吐哈、有的时候感觉嘴里边有点发苦。
0: 对，
1: 嗯，
0: 苦下呀也跟我们这个感觉有关系，就是经常会感觉嘴里发苦、夏天湿热越严重，我们嘴里发苦情况就越严重。
1: 哎，
0: 食欲不好，吃不下去饭，或者是非常容易饿，但吃一口就饱。这些是身体对我们的自我保护，因为夏季湿热的环境，食物非常容易变质。身体就让我们嘴里发苦，抑制我们的食欲，减少我们吃变质食物的概率。
1: 这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啊。但是孙主任，到这个情况，我发现反而说爱吃一些苦味的东西，比如说夏天这个凉拌苦瓜呀、凉拌野菜，总觉得吃一点这一类的食物会舒坦一点，这是为什么呢？
0: 这就是我要说的苦脾胃。身体里面最怕湿的就是脾了，而中医能够啊燥湿的味觉就是苦味。因为这个时候想要对抗湿邪入脾，就会啊本能的寻找一些味苦的东西来帮助啊脾胃燥湿。像北方啊会吃凉拌苦瓜，南方啊会泡莲子心和苦丁茶。
1: 所以这时候爱吃苦味儿，其实就是湿邪已经入体的一种表现了，那这时候吃东西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了。
0: 对，因为脾胃啊运化已经被湿邪困住了。很多老年人会发现没胃口，但强吃东西不是不消化就是拉肚子。同时这也是苦下的第三苦。就是身体很痛苦。前面说的食欲不振，吃不下去饭，肚子胀气，身体发沉，精神不振，心烦，晚上睡不着觉，这种痛苦啊会伴随着整个湿热的夏季。所以说还才会用苦下这个来形容。
1: 明白了，这真是全方位的遭罪啊，吃不进去遭罪，吃进去也遭罪啊，而且是白天晚上都不舒服。那孙主任，两广地区湿热这么严重，苦夏是不是应该更明显？他们是怎么应对这个问题的呢？
0: 对，肯定要严重的多，而且持续时间也长。两广地区人呢、都非常重视啊解决苦夏的问题。早早预防身体出现苦下的情况，
1: 先下手了啊，
0: 通过一些小药方小汤药来阻止这些啊暑湿邪

0: 气钻到身体里。最经典的一个传承千年的时令老方子叫四陈汤，尤其适用于春夏交接夏季暑湿的季节，
1: 也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季节和阶段一定要喝的方子。
0: 对，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胜过医生开药方。
1: 是，
0: 这就是最早的时令方，在适宜的阶段来吃啊不同功效的东西，来调节我们的身体，预防我们出现疾病。四陈汤啊就是这样的方子，在春夏交接夏季啊暑湿来到之前，我们提前把脾胃调好，帮我们应对啊将要到来的暑湿潮热这些问题。而且两广和中国香港常年呢处于暑湿的环境，
1: 对，
0: 所以说这边人呢常年都会喝这个四陈汤来对抗环境，他们呢也就不怕呀这种苦夏这种湿热的环境对身体啊造成的损伤了。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四陈汤名字里带一个四字，那是不是说这个方子四味药材组成的？
0: 对，方子呀看得非常普通，就是四味啊药食同源的食材。
1: 都有什么？
0: 茯苓、山药、莲子、芡实，
1: 很常见啊。
0: 但是你别看只有四味，配伍一点都不随便。
1: 嗯，
0: 古人讲啊用药如用兵，这四味药啊直接搭在一个养生铁三角，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环扣一环，专门对付啊春夏湿困、毒月湿热。
1: 养生铁三角，这是最具有稳定性的啊。
0: 对，其实啊中医很多经典名方啊都是铁三角配伍。
1: 嗯，
0: 你比如六味地黄丸，它为什么呀是调肾阴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利用的是五行相生的原则，肝肾肺一起补，阴水木形成一个循环。四神汤也是这样，进入身体以后祛湿健脾加补摄，形成一个循环，全方位啊去夏季暑湿导致的各种症状。它这里边首先我们看呢茯苓，茯苓啊是我们平时大家呀发现去内湿用的最多的药。
1: 是，
0: 你不管是桂枝茯苓丸还是啊我们说的这四神汤，它都会啊用一些茯苓作为君药主药。茯苓的特点呢就是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就改善了腿沉、睡不着觉、口干、大汗淋漓、食欲不振这些症状。你同时的话湿气去掉了，我们说湿气困脾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时候呢还要再加一个药啊来治脾。
1: 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山药。
1: 山药啊，
0: 对，山药啊可以平补脾胃，从根上啊增强运化水湿的功能。湿气哪里来的？脾主水谷，湿气啊是属于水的。所以说身体中的水是什么水？是好水还是坏水？水产生多少是由脾来决定的。健康的脾就可以减少湿气的产生。那同时的话，在夏天呢，我们人呢会出现吃不饱饭、乏力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没力气，胃肠没力气，胳膊腿没力气，心脏、脑袋哪儿都没力气。为什么呢？就是气呀，随着湿气散掉了，特别容易出汗，喘气呀频率加快，大喘气，怎么喘都不够，尿频，一晚上经常上厕所没完没了。大量的精气血气都随着湿气排掉了，这个时候就要再加一个呀防漏的，那莲子和芡实就可以在健脾的同时有收敛固涩，防止啊因为湿气脾虚天热这些原因引起的呀拉肚子啦，女性的白带过多了等等这些问题，帮我们留住精气。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铁三角的一个阵型了啊，就想不到一个简单的四陈汤功效居然这么有学问，而且真的印证了那句话，大道至简，最简单的方子往往是最有作用的。所以当大家身体出现像失眠啊、没胃口、肚子胀、不消化、身体困重、腹泻，包括精神头不足等等这些苦夏症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用四陈汤来改善一下症状。
0: 对，因为啊在香港环境啊是常年湿热，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啊他们更需要啊

0: 随时来调理，长期调理，避免身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
1: 嗯，其实我们看一些影视剧也会发现哈、那海边的朋友都是精力满满，吃嘛嘛香啊，哪怕说年纪很大，手脚也很利落，好像没有咱们之前说的那种苦夏的症状。
0: 对，对于啊，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大家夏季早上起晨浆的情况，
1: 嗯。
0: 一定要用一下四神汤。沉浆啊，实际是就是湿气的聚集。
1: 嗯，
0: 晚上啊，一宿，哎，你像我们人的关节啦、眼皮的这些地方啊，尤其啊，老年人的腰背部分，
1: 嗯嗯，
0: 因为腰背在睡眠的时候处在身体的最低处的，
1: 对，
0: 眼皮是最疏松的，
1: 嗯，
0: 实际关节腔啊也是很疏松的，而湿气是水，它喜欢往哪里去呢？就是疏松的地方，你像海绵那样的地方，包括呀，它愿意往下走。所以说，湿气重的人白天呢，做一天干一天活，腿沉像灌铅；
1: 嗯。
0: 早上睡一宿觉呢，就是腰僵、关节僵。
1: 嗯，
0: 这个腰僵、关节僵，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晚上这里啊最低不动，造成的湿气聚集，得转几次身，扭扭腰，
1: 才能
0: 或者
1: 活动
0: 说
1: 过
0: 这个
1: 来。
0: 活动活动，哎，这个僵就消失了。
1: 嗯，
0: 那这种僵啊，就是典型的湿气重的表现。
1: 哦，明白了。
0: 这种僵，我们知道时间久了会损伤关节，会引起键盘损伤，
1: 嗯。
0: 而用四神汤就可以帮我们呢，把晚上聚集身体中这些湿气清掉，避免出现其他的风险。
1: 明白了，这个沉姜啊，居然是和湿气呀、和这个中暑毒也有关系。很多朋友一直以为说，哎呀，这个出现了，那就是有骨病了。去医院拍片子，查各种检查的内容，吃好多药来改善和调理。
0: 这个大家实际上都不应该出现误区的哈。
1: 嗯。
0: 医院医生不管你这个叫风湿类风湿，名字里就带个湿啊，
1: 对。四神汤哈、是非常经典的一款时令方了。那有了它呢，我们就能应对夏季湿热环境给大家带来的各种苦夏问题了，让大家轻松地应对气候改变，避免出现各种苦夏的症状。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及时地用上四神汤。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咱们港药直通车的专属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院长及孙主任全程坐诊啊，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电话来咨询。
0: 就像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四神汤，不仅是南方地区要用，
1: 嗯，
0: 北方地区甚至东北地区的人更要用。
1: 东北地区咱都知道啊，这夏天比南方要舒坦多了。咱东北是四季分明，但是怎么反而更需要服用这个方子呢？
0: 因为南方地区啊，几乎常年都是啊30度、40度的气温，
1: 嗯。
0: 就是说南方人他的适应期非常短，但北方从冬天到夏天，身体完全处于两种生存模式。
1: 嗯，温差太大了。
0: 冬天的时候啊，血液都存在啊脏腑等重要器官来保温，器官都是紧缩的。
1: 嗯，
0: 夏天的时候，血液都分布在啊四肢降温。器官呢都是在舒展膨大的。
1: 哦，
0: 冬天-20度到夏天-20度，接近40-50度的温差，身体要适应过来，需要更长的时间。调节不好，全身功能都会紊乱。湿在邪气中是属热的，湿热是不分家的，东北人更不适应热。
1: 确实哈、大家留意身边也会发现，北方一旦升温很快，进入夏季的这节奏也会加快，反而身边很多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很多朋友这指标也跟着都是紊乱的了啊。
0: 对，熟悉三国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赤壁
1: 赤
0: 之
1: 壁
0: 战。
1: 之战，嗯。
0: 说曹操带着80万大军南下，准备攻打东吴，但是曹操士兵都是北方人，
1: 对。
0: 到了南方天气就受不了了，再加上晕船，
1: 嗯，
0: 所以曹操用铁链子把船锁起来。
1: 嗯，
0: 结果准备了几个月，但被烧的时候，士兵还是跑不了。就
1: 嗯，
0: 是因为啊，他们没有适应南方这种环境。
1: 是从北方的温度一下子到南方啊，温差呀、气候啊都不一样，身体肯定受不了，症状也是更加。

0: 明显的。
1: 对，所以两广地区要喝四神汤，东北地区呀更要喝四神汤，就是让我们身体提前适应这种从冬到夏几十度的温差。
0: 嗯，
1: 不然夏天时候啊，暑湿进入我们身体里，冬天的时候啊，寒气也会进入我们身体里。
0: 嗯，
1: 那时候身体里边呢，邪正盛，寒热错杂，就会出现更多更难调理的问题。
0: 嗯，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南方地区一年四季都是热，所以人常年预防，常年用一些小方子，身体反而能扛得住啊。就怕说一直没有预防，突然间遇到这种情况了，咱身体也没有防备，手边也没有药，发病也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呢，要更早的用上四神汤，来提早把身体给调节好。
1: 对，所以要有这个机会呀，我建议每一个人都要用上一段时间的四神汤。
0: 嗯，
1: 尤其是东北人，几十年都没有帮我们的身体应对这种变化。
0: 对，
1: 身体里面进入啊暑湿邪的非常多，所以年纪越大苦夏越难挨。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看一下呀，岭南两广地区，尤其是中国香港，去学他们的养生智慧。
0: 嗯，
1: 也不吃贵的，但一定啊要吃最对的最正确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啊从春天或者更早的时候服用四神汤，是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去掉身体里边积累的湿气、热气、邪气的。
0: 嗯，日积月累啊，再多的这个湿气，经过一段时间的服用，它也是会被驱除的。
1: 是的，来年呢还会帮助我们度过季节变化，
0: 哎，
1: 及时的改善春夏睡眠不好、身体困重、关节不利、脾胃不好，还会避免我们出现更严重的脾胃问题。
0: 孙主任说到这儿啊，大家都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神汤应该去哪儿买，包括这个价格高不高呢？
1: 四神汤的购买渠道啊很多。
0: 嗯，
1: 但很多四神汤啊都是饮片包装。
0: 哎，
1: 就是什么，你得回去自己煮自己熬，喝起来很麻烦。
0: 嗯，天本来热了，你再煮这个热得更加难受了，而且煮中药还得看着火，也不太适合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时间紧凑的这个年轻朋友啊。
1: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最好是用香港大房的成品四神汤。
0: 嗯，
1: 那个四神汤啊是浓缩剂型，当然日常冲水就可以，不需要长时间的煎熬。浓缩剂型啊还有更好的特点，就是功效吸收。
0: 哎呦，太好了。
1: 更重要的是什么？
0: 嗯，
1: 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0: 多少？
1: 一剂呀，才1.6元。
0: 哇，这价格真的非常值得啊！就算大家说现在坐一趟公交也不止这个价位，这个钱在我们很多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却能帮助我们改善整个夏天出现的各种苦夏问题，性价比非常高了。
1: 老年人呢、啊，身体本身就很虚弱了，如果再经历几个月的时间的苦夏，很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其他问题。
0: 嗯，
1: 比如失眠会导致啊血压波动，长时间的吃东西差，还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
0: 哎，
1: 降低我们的抵抗力，让糖尿病人的血糖也都不好控制了。
0: 嗯嗯，
1: 人遭罪不说，去一趟医院的价格，买药的钱，都能让你啊买几年的四神汤了。
0: 那可不，
1: 哎，所以我才说呀，我建议所有老年人，尤其也是北方地区的老年朋友，一定要提前用上四神汤。
0: 对，
1: 让我们自己度过一个平安舒适的夏天。
0: 没错，价格也不贵啊，小药小价格，改善症状，避免后续出现大麻烦，非常划算。孙主任也是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打开了养生知识的新大门了。估计很多朋友，尤其是东北的朋友，完全没想到自己这些情况是需要调养的。及时调养不光能改善啊咱们的身体情况，还能对未来的身体的养护有很大的作用。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6百。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那个，我的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4: 嗯。
5: 对你特别崇拜。
4: 啊，不客气。
5: 我吧，今年73。
4: 嗯。
5: 身体吧不好。
4: 嗯。
5: 主要是胃肠。
4: 嗯。
5: 我的胃肠那个30年前做完那个乳腺手术以后，然后我这个胃肠就不好，因为那时候我没化疗，
4: 嗯，
5: 我化疗了一次吧，完了就不行，吐的特别厉害，然后我就没化疗，
4: 嗯，
5: 没化疗吧，完了就我就绝经了。
4: 30年前做的手术，
5: 嗯，对，
4: 嗯嗯，好，你接着说，嗯，
5: 完事完了绝经以后，我就身体。哎呀，到处都出毛病。
4: 嗯，
5: 我觉得胃吧老是不舒服，右边这样。
4: 嗯，
5: 我后来吧一查，说我肝功也不好。
4: 嗯，
5: 完了那个过了几年呢，就是走道不走正道，就走道就发飘。
4: 嗯，
5: 完了就是梗椎吧，就是那几年都啥程度，就想拿一个托给它托起来。
4: 嗯，
5: 就是那种感觉，特别难受。
4: 你现在主要有什么问题啊？
5: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胃肠特别不好。
4: 嗯。
5: 这小腹吧就下坠了，老下坠，完了吃了挺多药，完了也不好。
4: 你现在身高多少？
5: 身高1米50。
4: 你原先年轻前身高多少？
5: 身高1米56。
4: 6厘米掉了。就乳腺的药有没有还在用？
5: 没用，没用过。
4: 啊，当时就一直没用过治疗乳腺。
5: 哎，对啊，对，
4: 嗯，
5: 一直没用过，反正就身体就是不好，就是绝经以后。
4: 多亏绝经了，你不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5: 我不是，我那天绝经那啥，我不到40岁，才38。
4: 对，我说了，你如果38你没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5: 为啥呢？
4: 不绝经他不还得养吗？
5: 那还是好事啊。
4: 那是必须的，要为什么现在手术甚至都要切卵巢呢？你现在所有的问题是一个病，就是、
5: 啊、
4: 早更引起的。你那不是化疗、
5: 啊、
4: 你那是卵巢去世。你呀、
5: 啊、
4: 去治骨质疏松。
5: 嗯，对，是
4: 你颈椎肯定有压缩性骨折了。
5: 嗯，对，这嘎达有个大包嘛，就特别不舒服。
4: 你就去这个就行，你那根本不是胃病，给你治胃病的人呢、啊，别再去找他了啊、哦，这烂
5: 不是，那我那胃不舒服啊。
4: 颈椎病引起的。
5: 是吗？
4: 对，你什么胃不舒服、心不舒服、肚子不舒服，全是就是颈椎病、
5: 啊。
4: 你重度骨质疏松、
5: 啊，
4: 你记住、
5: 啊，
4: 你的骨头已经肯定已经折了。
5: 对，我这嘎是有个那啥，一个就是说一个包，
4: 去治骨质疏松，
5: 特别难受
4: 啊！
5: 治骨质疏松咋治啊？
4: 骨质疏松药你再用什么呀？降钙素、地舒单抗或者是 ET 磷酸钠，你再用哪个？
5: 哪个也没用。
4: 对，去医院找医生给你开，专门针对乳腺术后早更引起的骨质疏松，是有专门的治疗方法的。
5: 啊，那我挂啥科呢？能、啊、这个？
4: 内分泌科。
5: 内
4: 分泌科。
5: 啊，完了，我那啥，我这个鼻炎也特别严重。
4: 全治这一个，剩下的都放后。
5: 啊，这个是梗儿
4: 啊，都是早更引起的啊。
5: 啊，

0: 难受的，你这种情况苦下很厉害的，用四神汤保护好你的体力功能。
1: 我吃啥都不吸收，吃啥都不吸收。
0: 啊、对，根本不是胃的事儿，就是中医解释是脾虚，早更之后身体没血了，脾不造血了，颈椎压缩性骨折。
1: 那你说那个孙主任，这个四神汤是怎么的？药房有卖的还是怎么？
0: 用香港的四神汤，你呀、
1: 啊、
0: 用普通四神汤你吸收不了，香港四神汤还便宜，才一块多钱。
1: 咋买呀？
0: 我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
1: 好，嗯、
0: 哎，
1: 行，
0: 哎，记住、哎、看骨头价啊。
1: 嗯、哎，行，
0: 哎，
1: 谢谢了，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孙老师。
0: 哎，是我啊。
4: 哎呀，跟您通话我挺高兴的
0: 啊。不客气啊。
4: 四神汤啊，喝了能有1个月了
0: 啊。用上了啊。
4: 用上了。哎呀，感觉这效果真的没得说，太好了
0: 啊。那你说一下。
4: 之前就是春天开始啊，我就闹心，后来就严重了，只要是夏天、
0: 嗯，
4: 你说奇不奇怪，这闹的呀，这心里头烦的不行，看啥事儿啊、
0: 嗯、
4: 也都闹心、
0: 嗯、
4: 做什么都烦心
0: 啊，
4: 不吃饭心乱跳，吃了饭心里更烦躁，
0: 嗯，
4: 就连带着这晚上呢还睡不着觉了，哎呀妈呀，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
0: 嗯，
4: 你说做针灸理疗我也做了，但是吧说心里话这效果也不理想。
0: 嗯，
4: 后来我就改了，我就喝汤药，喝了将近是4个多月呢，
0: 嗯、哦，
4: 没啥大个大个的改善。
0: 嗯，
4: 大夫那个告诉我说的那个你喝吧，中药起效慢，这是正常、哦。但是呢，我感觉它不正常。
0: 对，
4: 因为啥？你光吃药，它对呀、啊，它光吃药不起效，哪里哪身体有什么正常呢？
0: 嗯，
4: 我就感觉呀、啊，我白花了挺多钱。但是去了一趟中国香港，
0: 嗯，
4: 用了四神汤1个月的时间。哎呀，我就明显呢就感觉出来了，没有来由的这个闹心呐、啊、烦躁啊，这情况没有了。
0: 嗯，
4: 这回晚上再睡觉呢，也就正常睡了，睡的时间呢，好像还延长了，再也不用像烙饼是翻来覆去的、
0: 啊。你这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实际很好解释。
4: 啊、
0: 你说是湿气，但是很多朋友问说，为什么湿气重啊，他会有这种烦心、
4: 就是、
0: 闹心的情况，尤其越到晚上。越躺下来越重、
4: 啊、
0: 你有没有发现干点活溜达溜达反倒很轻，
4: 对对对对，
0: 一躺下就重。
4: 是，
0: 哎，
4: 躺下倒
0: 重。哎，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呀，湿气呀是身体中的水，它不是好的水，它是脏水。哎，所以说的话、
4: 啊、
0: 水有个什么特点，水往下走，站着坐着干活你就会感觉腿很沉、
4: 啊、
0: 像灌铅一样、啊、身上没劲儿。为什么水往下走了，哎，那你一躺下，你想那下面这脏水不就上心里去了，上脑袋里去了？所以说呀，脑袋里灌的全是脏水，你就睡不着觉，就脑袋迷迷瞪瞪的呀，哎，记忆力减退，不舒服，胀胀的，心慌烦心，而且是什么，还会出现的头重脚轻、眩晕的症状。为什么？这就是水的分布特点。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水，北方人的湿啊，跟南方人的湿还有个区别。就是一到夏天、
4: 啊、
0: 我们叫苦夏，它会更重、
4: 啊、
0: 哎，
4: 叫苦夏。
0: 对，为什么到苦夏到夏天更重呢？因为夏天是热、
4: 嗯、
0: 想想水、
4: 啊、
0: 脏水如果一加热会怎么样，它不就蒸发了吗？
4: 开了，
0: 对不对？那对、
4: 啊、
0: 开的它不就往上跑吗？哎，
4: 对对，
0: 所以说在冬天呢你感觉是脚凉脚肿脚沉，到了夏天呢它就四处乱窜了，哎，为什么、
4: 啊、
0: 开锅了。所以说你这些症状啊，我们看一下，这都是湿的问题。但是湿的问题咱们说了，因为南方的话天气潮湿，它北方天气也不潮湿啊。夏天比冬天伏天潮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厉害。 咱也不能。

0: 两三个月不见太阳。但是记住，湿在身体中的分布啊，它是三个因素决定的。外在的是一个因素，天气干湿，这个实际对我们影响不大。更主要是里边这三个因素，一个是什么？脾产生的湿气的多少？脾主水谷啊，湿属于水啊，喝的水、吃的粮食变成是湿气，还是变成好的东西，这是由脾来决定的。第二是什么？就是啊，我们的心血脉把湿气也在身体中的分布，湿气产生了送到哪里，这是心血脉来决定的。那再一个呢，就是肾呢，能不能把它及时排出去？那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什么？从春季开始，天气越来越长了，阳气越来越盛，而脾呀、肾呢，它是属于啊阴的脏器，被抑制住了。所以说到夏天的时候，脾的功能就会下降，胃口就会下降，天热吃不下去饭。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心肾不出问题，你的湿气也会增加。反倒说咱岁数大人，心肾虽然没大问题，但也会有点小问题。所以说的话，一到季节呀，这些变化就非常明显。但核心问题怎么来解决它呢？香港人他们就怎么办？就是用四神汤，健脾的同时利湿。额外呀，它还有个固湿的作用，专门针对呀这个天气变化中我们身体水呀的转化的问题，哎，让它变成好水，变成我们要的东西，而不要变成啊湿气。
1: 我感觉我这个吧，挺对我症的，是不是，孙老师？
0: 对。而且我建议你用的时间呢长一点，争取用过伏天 因为什么，伏天湿气最重啊，而且关键我们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现在身体各种气在长的时候，这个时候把气捋顺了，咱长好的精血，别长湿气，用时间再稍长一点，这样的话呢，等到秋天了，全身全是正气，没有湿气这样邪气了，咱整个这一年秋冬都好过了。
1: 行行行，我也想着服用时间长一点，因为碰到这好药我也挺不容易的。
0: 我跟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四神汤在香港这么好、这么便宜的小药，家里常备点，哎，老两口都可以用，哎，小孩都可以用的，咱就不用再去香港买了，对不对？
1: 对对，还挺麻烦的。
0: 哎，
1: 行，
0: 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孙老师，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的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3: 我先介绍我呀，我是今年虚岁70的，周岁69周岁。
0: 嗯。
3: 现在状况，我脑血栓，脑血栓现在就是拄棍啊，反能走，但是走不利索。
0: 嗯，
3: 走不太好，主要是因为糖尿病这些年得的。我血压应该不高啊。
0: 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3: 糖尿病啊，也得小时候有横20来年了。
0: 嗯，
3: 反正也差不多吧，17-18年那样。
0: 嗯，
3: 现在反正打胰岛素，完再吃上药。餐前呢7左右吧，
0: 嗯，
3: 餐后一般12-13个，
0: 嗯，
3: 啊，现在就这个状况，主要就是现在我这个上医院看那个前列腺增大，前列腺肥大，他老憋不住尿啊，尤其这脑血栓完了，走道来慢点，憋不住尿，
0: 对，这大
3: 有尿有点尿完尿裤子，
0: 嗯，
3: 挺烦人的这种事儿。
0: 你在用什么药？前列腺？
3: 前列腺我就用咱那个什么眼方那个

0: 眼龙方啊。
1: 啊，眼龙方，我吃那个，刚开始吃一个星期之内还挺管事儿。
0: 嗯。
1: 现在吃有两个月。
0: 嗯。
1: 现在好像又不行了。
0: 尿什么颜色的？
1: 化验尿没啥问题，尿没啥事儿。
0: 不是化验尿，尿什么颜色？
1: 就正常的，就正常的。
0: 啊，晚上起夜多吗？
1: 晚上起夜四五回吧。
0: 四五回。你现在降糖药在用什么药？
1: 啊，用那个阿卡波糖打胰岛素呢，两样混着来。
0: 阿卡波糖和胰岛素，胰岛素一天打几次啊？
1: 胰岛素两次，闷冬。
0: 嗯。
1: 早晨打，那个晚上吃饭前打。
0: 嗯。阿卡波糖呢？吃几次？
1: 吃阿卡波糖，吃饭就吃。我打完胰岛素也得吃一片，中午不打完我也吃一片。
0: 嗯。
1: 吃饭完就吃一片。
0: 嗯。你这样的哈，你用眼龙方它为什么不好？很重要一点就是糖尿病人呢，你血糖没达标，尿里含糖，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一个免疫功能低下，所以说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啊它控制不住，哎，所以说的话它还会也不断的增生，所以说你现在的话呢，第一个血糖一定要稳定住，哎，达标，再有一个呢，我建议你加上多清番茄红素来帮助前列腺呢控制炎症，还有一个四陈汤，把它也一起用上
1: 啊，
0: 配合眼龙方效果更好，因为这是跟季节有关系的。晚上睡眠怎么样？
1: 睡眠，我睡眠不好，我得吃那个安眠药。
0: 睡不着啊，还是容易醒啊？
1: 就是睡不着，我一般我睡不着，九点钟躺着也得十二点睡着。
0: 你这样的，你晚上测过血糖吗？
1: 晚上也。有时候测，有时候不测，晚上几乎不咋测。
0: 晚上血糖测的时候怎么样？
1: 晚上测反正也跟白天餐后俩小时差不多，13-14。
0: 半夜测过吗？
1: 半夜没有，没测过。
0: 你胰岛素两次都打多少单位？
1: 早晨打22，
0: 嗯，
1: 晚上10。
0: 你这样的，你今天晚上啊，你把早上那个减两个单位，你看看晚上睡眠会不会好一点。如果好了，你就继续减。你这个胰岛素啊，有时间找医生去看一下。正常应该是早上打的少，晚上打的多。啊，你减两个单位看一下。啊，你如果减两个单位，减到20个单位了，两天，如果晚上睡眠反倒好了，早上血糖反倒降了，就继续往下减。啊。
1: 所以我那打的多呀，现在呀。
0: 我怀疑你后半夜血糖低了。
1: 啊。
0: 啊，因为你早上打的胰岛素打的有点多。
1: 啊。
0: 啊，你试一下，你按我说的，你就记住。
1: 嗯。
0: 啊，一个是把番茄红素加上，把胰岛素减两个单位，香港四神汤的话，你也吃上。啊。哎，你按我说做就行，因为你这个慢性炎症啊不好控制。糖尿病的人呢，都有慢性炎症的。啊。嗯，行，完以后啊，你的血糖你这样吧，调下来一下，以后再讲怎么调，你可以再咨询我们啊。
1: 啊，
0: 哎，那就这样。
1: 嗯，好。
0: 哎，那好，再见。
1: 啊，好，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啊。
1: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您是孙老师是吧？
0: 哎，是我，哎，
3: 孙老师您好啊。
0: 嗯，
3: 我呢听了您的节目了，听了一段时间吧，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实在。
0: 啊，
3: 正好呢，我有个脾胃不好的毛病，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0: 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这个脾胃不好，就是每年一到春夏交接开始啊，
0: 嗯，
3: 不想吃东西，就是看到什么都没胃口。嗯、家里说为了吃饭呢，做的那个鸡鸭鱼肉都挺好的，但我看了就不行。
0: 嗯，
3: 我就觉得。

0: 它的恶心油腻，
1: 嗯，
0: 不容易饿啊。我就是宁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两天不吃饭也行，就是喝点小粥也行，
1: 嗯，
0: 啊，吃饭呢就吃的也很少啊，身上老是没劲儿，不愿意运动啊，白天呢也特别容易犯迷糊，
1: 嗯，
0: 就是为了治这个脾胃不好的毛病啊，我就吃那个马丁啉啊，
1: 嗯，
0: 当天吃上有效果，第二天就不行了。
1: 嗯，
0: 后来我又改那个健脾丸，吃了两天可以，三四天以后都咽不下去了，吃起来特别困难啊。
1: 嗯，
0: 哎，又加那个益生菌。
1: 嗯，
0: 啊，益生菌的价格还特别贵。
1: 嗯，
0: 我后来去找那些大夫看了一下，人家说我这个是不是有啥大病啊？吓得我花了好几千呢，在医院做的检查。
1: 嗯，
0: 但是也不行，想问问老师啊，这个什么病啊？这是不是有大病啊？快不行了呀，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你放心哈，首先第一个先给你交个底，目前你这个症状啊肯定不是大病，大病有季节性的嘛，
0: 嗯，
1: 对不对？不说我都知道你担心胃里头肠子里必长什么东西，那胃长长东西没有跟季节走的，那哪有说春天不长夏天长的，秋天也不长冬天也不长的，
0: 嗯，
1: 而且这种情况都是常年的几年时间，
0: 嗯，
1: 如果它真是大病你都活不到今天的，没有必要啊这么紧张，
0: 嗯，
1: 这就是典型的季节引起的时令病啊。
0: 哦，那我听到你讲这个四神汤了，我觉得四神汤挺好，你看又不用大药丸子撂进去啊，而且价钱不贵，
1: 嗯，
0: 我吃药都很贵啊，我这个四神汤你看想用。
1: 这个四神汤啊是香港的惠民的药了，所以说价格上啊是非常非常惠民的，而且呀剂型呢是速溶剂型，两秒速溶迅速吸收，这也是什么非常人性化。我针对脾胃的病，哎，那都有脾胃吸收不好的，你再给我做成药丸子，那患者是我想治脾胃病但是药吸收不了，那这药不就白用了吗？所以说它做成速溶好吸收，哎，这就是他们考虑吃这个药都有吸收的问题。而且的话四神汤里的组合呀专门针对呀春末夏初出现的咱老百姓说的呀这个苦夏的毛病，南方啊一到夏天到梅雨季节，广东地区也叫龙舟水，都是连续一两个月的大雨，湿气很重，但是一在北方这种湿气也不轻，甚至在我们岁数大的人身体中表现呢，甚至比南方人更明显。为什么呀？天气也一天天变长了，哎，天黑的晚亮的早，首先它就影响休息，就特别容易啊伤脾胃。你不管是西医的理论，哎，我们说了胃也要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进行一次修复再长个新胃，还是中医的理论，这属于脾的问题，水属于肾的问题，都属于阴的问题，脾肾在五脏中都属阴的，晚上越来越晚短，所以说养阴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而且环境中啊我们在北方人说冬天呢，啊，空气是很干的，但实际水分都去哪儿了？为什么空气干呢？水分都被土里冻成冰了。你到春末夏初，土热乎了，这些水分呢化了，就开始啊随着阳光照射蒸发出来，就进入环境中了。实际呢，你看湿气没南方大，但这种干湿的变化幅度它要比南方大得多了。北方冬天是干冷，夏天是湿热，一干一湿的交替，而南方呢，人家是冬天是湿冷，夏天是湿热，它都是湿的。你从湿冷变成湿热，它湿气变化不大，但你从干冷变成湿热，这个变化就非常大了。所以说呀这个湿的症状，哎，第一个本身湿的环境在增加，症状在加重，同时的话呢因为天气啊夜间越来越短，还造成我们脾的功能下降，就使我们北方人呢这种症状就是我们类似苦夏湿气重的症状啊更严重。而这四神汤它去帮我们去消除这个湿气引起的胃肠功能紊乱，它的作用点呢不一样。我们有的药像你刚才用的健脾丸，它是指健脾，有的朋友喜欢用薏仁粉，哎，它是指去利湿，但四神汤它是健脾利湿同步的，健脾这是本，哎，利湿这是标，而且它还有一个固涩的作用，这一点更重要哈，就是要稳住疗效，能收住四神汤给脾补的脾气脾血，所以说的话把精华好东西留住，把湿气这种坏东西排出去， 看在这几个药不多，但是实际上针对性是非常强的，非常适合呀

0: 咱老百姓说的苦夏这个症状。到了夏天，头重脚轻，心慌胸闷，吃不下去饭，胃还胀，大便烂，腿沉像灌铅似的，晚上躺床上啊睡不踏实，这些实际上都是苦夏的症状，用上四神汤啊都效果非常好的，而且更管的是价格便宜、
1: 哦、
0: 对不对、哎、一剂才1块多钱，你想一想就能解决呀、啊、我们这个季节的问题，这确实这是香港惠民药的一个特点。
1: 太好了，现在正好有这个四神汤了，我想报名您看行吗？
0: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早一点把四神汤用上，给身体打个好底子，能吃能喝能睡能干活，夏天过好了，秋冬咱也有个好的身体，这一年咱都能啊非常健康平安的度过了。
1: 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哎，不客气，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以后还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

0: 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啊，说有一位朋友他是得了这个叫寄生虫，然后呢在当地医院医生建议说需要开颅手术才能把这寄生虫给取出来，但后来呢广西的医院联系他，告诉他呢是打半个月吊瓶就可以，后来他去了那边果然没有手术啊，半个月的时间就康复了。然后呢我也研究了一下，确实发现不同地区的医生擅长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哎，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
1: 对，
2: 嗯，
1: 因为每个地区的气候环境和饮食习惯呢都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所以说医生啊见着病人他也不一样。
2: 嗯，
1: 医疗先进程度经验他也是相差很大的。
2: 就临床的人群不一样啊。
1: 对，所以我们也叫术业有专攻。
2: 嗯，
1: 东北地区，
2: 嗯，
1: 冬天呢零下几十度，道路结冰非常难走，摔伤的非常多，
2: 很常见。
1: 对，所以说在东北地区骨科的水平都是在全国很有名的，
2: 因为经验丰富啊。
1: 对，那还有像你刚才说的广西这个云贵川，广西地区我也是很了解的啊。
2: 嗯，
1: 因为这个里头啊人爱吃生肉，大山里生活，所以说当地人呢、啊、对寄生虫或者像毒蘑菇这些治疗啊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2: 是的，还有像爱吃辣的，你比如说四川好像这肛肠科也挺厉害，湖南爱吃这个槟榔的口腔方面也是比较厉害的啊。
1: 对，你今天在来之前呢、啊、也是做过相关的研究了哈。
2: 确实，而且孙主任、嗯、我还好奇一件事儿啊，就是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嗯、它有没有医疗专攻的一个方向呢？
1: 当然有了，香港啊我们说是啊世界的金融中心，所以说它很多研究领域啊也都是世界级的，
2: 遥遥领先啊。
1: 很多国外的高校都在我们中国香港啊有它自己的合作的实验室。
2: 嗯，
1: 这个大家也不是搞专业的可能啊不太了解，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觉得也适合我们所有人的。
2: 嗯，是什么？
1: 就是啊中国香港它跟我们的广东地区无论是气候风俗饮食都是很接近的。
2: 对，
1: 它对祛湿尤其是春夏暑湿导致的各类苦夏的问题是非常擅长的。
2: 嗯嗯，那孙主任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哈、啊、确实当地这个气候是又潮又热，一年四季都是半袖，很多家庭都是离不开这个除湿机，如果说要是没有太阳的话那衣服三四天都不会干啊，甚至有的家庭这个屋子里都会长出来蘑菇了。
1: 哎，但是啊在传统上咱们说中国香港本身就属于广东的一部分。
2: 嗯，
1: 在我们中国古代呀、啊、统称叫做岭南。
2: 哎，
1: 这个地方本身呢、啊、处于亚热带，而且呢都是属于沿海地区，临海很近，
2: 是
1: 这一年四季啊温度都比较高，而且潮湿多雨，就跟洗桑拿是一样的
2: 桑拿天儿啊。很多朋友可能说没去过那边，但是呢大家都基本上蒸过桑拿，感觉刚开始、嗯、哎，好像还有点小舒服哈，但真要是超过几分钟十分钟之后吧，好像口鼻捂了一块湿热的毛巾，喘气儿都热的，头晕迷糊，走路都是飘的，全身也都是汗，人也不愿意动，感觉身体没劲儿啊。真要是常年这样，咱想一想那人得多难受。我
1: 实际北方人呢我们也能体会过哈，
2: 嗯，
1: 潮湿天桑拿天，就是在什么时候呢，伏天马上就要下雨之前，我们那个感觉很闷热很闷热的，
2: 那个雨下不来啊，
1: 雨下来呢我们就感觉会舒服一些。
2: 嗯嗯，
1: 广东地区它是什么呢，它是一年都这样，雨越下越闷热。
2: 嗯，
1: 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对于北方人他很难适应。
2: 是的，
1: 古代呀因为广东比较偏远，也有一个惩罚人的方法，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2: 我想起来了，这就是有名的这个流放岭南是吧？
1: 对对、啊、
2: 你比如说很有名的像这个苏轼啊柳宗元啊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那这个刑罚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啊。
1: 这个在苏轼出发之前还写了一首诗嘛，
2: 嗯，
1: 对不对？哎，云横秦岭家何在，许用蓝关马不前。
2: 哎，
1: 西晋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张江，张是什么？就是瘴气弥漫，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湿气。
2: 嗯嗯，
1: 我就是要去那儿了，就知道自己不能活着回来了。在岭南地区啊，它一年中虽然都这样，但是还有更难受的时候。
2: 哦，
1: 最难熬的日子就是阴历五月，他们管这个叫毒月。
2: 哇、哦，毒五月是吧？好像是听到过这个说法。
1: 对对，在这个阶段，对于蛇、蝎、蜈蚣、蟾蜍、壁虎这五毒来说，最适合他们繁衍活动的时候。
2: 哇、哦！
1: 所以说，整个五月毒虫啊就都出来了。
2: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个啊灭虫灭害的关键时期。
2: 是的，是的。
1: 如果灭虫的事情啊你跟不上，
2: 嗯，
1: 还会导致一些虫子的传播、疾病流行。
2: 对，这个我印象当中哈、啊，孙主任之前也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消息，有一些外地朋友到当地去旅游，然后被这个当地的毒蚊子咬了，有的朋友还会出现发烧的情况。
1: 对，
2: 嗯，
1: 本身这个季节。人就有各种不舒服的情况，
2: 嗯，
1: 再加上蚊虫的寻扰，很多朋友到这个地方啊去旅游，被这些蚊子虫子咬的话，会出现呢一些很怪异的症状，
2: 嗯，
1: 像发烧啊，这可能是登革热，也可能呢、
2: 哦、
1: 是养虫病，这些还是很少很少的人会有，但更多的人大家都会有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呢？
2: 嗯，
1: 就是啊浑身困重乏力没精神，食欲减退，哎，拉肚子，心烦热等等等等，自己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的症状，
2: 难受啊。
1: 所以说民间呢统一把它归为什么，归于啊叫暑毒。
2: 嗯，
1: 整个五月呀被称为毒月，而且在毒月里啊还有一个恶日，哎，这个大家知道是哪一天吗？应该能猜出来了。
2: 嗯，整个五月当中比较典型的，
1: 嗯，
2: 不会是五月初五吧？
1: 对，这个就是端午节。为什么咱们前几年不说不能祝端午快乐了？
2: 嗯，
1: 对不对？
2: 要说端午安康的。
1: 对，
2: 您一说这个我还真想起来哈、啊、其实每年到这一天、嗯、大家伙有一些民间习俗，比如说咱首先要佩戴五彩绳啊。我记得家里边有老人曾经说过的说法，就是一种颜色能预防一种毒虫，大人简单戴一下就好了，但小孩戴的比较齐全，脖子啊双手啊双脚啊都给戴好了。
1: 嗯，
2: 甚至有一些小孩还会比如说洗这个艾草澡啊，耳朵和头上戴着艾草叶，也说可以预防这个虫子进到耳朵里面啊，并且你看家里面咱门窗位置要放一把艾草，也是可以预防毒虫进家门的。
1: 没错，端午节这一天是整个毒月里湿气最重、邪气最盛、毒气最浓的一天。
2: 嗯，
1: 而且这一天呢大家都是一直啊要做一些驱毒虫的事情。
2: 嗯嗯，
1: 各类虫子受到侵扰会到处乱跑。
2: 哎，
1: 所以说就给人呢、啊、这种这一天毒虫最多的印象。
2: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比如说在咱们很多朋友小时候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那电视剧，白娘子就是喝了雄黄酒啊，就这给许仙吓坏了、
1: 嗯、对，所以说呀这一天我们呢在广东地区啊它有个习惯的叫法呢，就叫毒日。
2: 嗯嗯，
1: 而且的话呢为了呀驱这个毒，把这些呀妖魔鬼怪全都吓跑，
2: 嗯，
1: 哎，我们呢有点类似于过年放炮仗的敲锣打鼓赛龙舟。
2: 赛龙舟
1: 它也管五月也叫龙舟水，那这个时候呢要找个理由啊敲锣打鼓在水上，把这水中出来的毒虫啊吓跑，
2: 民间习俗的一个由来啊。
1: 实际还是因为这一天呢、啊、毒虫太多了，所以说的话呀我们要用各种办法呀在家里呀放艾蒿喝雄黄酒，
2: 嗯，
1: 包括呀敲锣打鼓，人们在外面呢去搞一些激烈的体育活动，
2: 嗯，
1: 就是把这些蛇蝎子呀给它吓跑、
2: 嗯、
1: 这个习惯呢就一直延续到今天。
2: 大家可别觉得说这个毒虫啊咬一下是小问题啊，我们在北方还好一点，毒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一些啊。
1: 对，少很多。
2: 嗯，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被虫子咬一口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现在大家也都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视频。

0: 两广地区的虫子那是挺可怕的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大蟑螂，哎呦，有一些甚至还会飞，也是刷新了大家伙既往的一种认知了。
1: 那边的虫子你要知道，它不光啊长得大，数量多，而且呀，它跟我们生活呀是很近的，就是跟我们人的生活环境混在一起了，这一点是很重要。
0: 是的，
1: 它会在深山老林里待着。那你一辈子也碰不着它，对不对？它就在你厨房，就在你卧室里待着，那你想一想，那你天天都得见着它。
0: 对，
1: 那为什么那边的虫子呀，它的分布离我们生活区离得这么近？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哪里都有适合它们生活的环境，就是湿热。所以说，在我们人居住的家里的房前屋后，甚至现在高楼大厦里、卫生间、厨房里，随时看到大蟑螂，蝎子蜈蚣，甚至你在香港写字楼的水箱里发现过呀眼镜王蛇。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大家既往不敢想象的哈，但确实就像您说的，他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是非常宽泛的。
1: 关键就是它的环境太湿热了。
0: 这种湿热的环境哈，虫子很喜欢，但是咱们人类这个身体非常难受，受不了。
1: 对，所以说北半球啊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叫做苦夏。大家想这个苦字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0: 我能想到的孙主任，就比如说人是那种乏累，无缘无故的缓不过来的疲乏，然后呢会有点恶心，有的可能没胃口甚至想吐哈、有的时候感觉嘴里边有点发苦。
1: 对，
0: 苦
1: 夏呀也跟我们这个感觉有关系，就是经常我会感觉嘴里发苦。夏天湿热越严重，我们嘴里发苦情况就越严重。食欲不好，吃不下去饭，或者是非常容易饿，但吃一口就饱。这些是身体对我们的自我保护。因为夏季湿热的环境，食物非常容易变质。身体就让我们嘴里发苦，抑制我们的食欲，减少我们吃变质食物的概率。
0: 这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啊。但是孙主任，到这个情况，我发现反而说爱吃一些苦味的东西，比如说夏天这个凉拌苦瓜呀，凉拌野菜，总觉得吃一点这一类的食物会舒坦一点，这是为什么呢？
1: 这就是我要说的苦脾胃。身体里面最怕湿的就是脾了，而中医能够啊燥湿的味觉就是苦味。所以这个时候想要对抗湿邪入脾，就会啊本能的寻找一些味苦的东西，来帮助啊脾胃燥湿。像北方啊会吃凉拌苦瓜，南方啊会泡莲子心和苦丁茶。
0: 所以这时候爱吃苦味儿，其实就是湿邪已经入体的一种表现了。那这时候吃东西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了。
1: 对。因为脾胃啊运化已经被湿邪困住了。很多老年人会发现没胃口，但强吃东西不是不消化就是拉肚子。同时这也是苦夏的第三苦。就是身体很痛苦。前面说的食欲不振，吃不下去饭，肚子胀气，身体发沉，精神不振，心烦，晚上睡不着觉。这种痛苦啊会伴随着整个湿热的夏季。所以说还才会用苦夏这个来形容。
0: 明白了，这真是全方位的遭罪啊，吃不进去遭罪，吃进去也遭罪啊，而且是白天晚上都不舒服。那孙主任，两广地区湿热这么严重，苦夏是不是应该更明显？他们是怎么应对这个问题的呢？
1: 对，肯定要严重的多，而且持续时间也长。两广地区人呢、都非常重视啊解决苦夏的问题。早早预防身体出现苦夏的情况，
0: 先下手了啊。
1: 通过一些小药方、小汤药来阻止这些啊暑湿邪气钻到身体里。最经典的一个传承千年的时令老方子叫四陈汤。尤其适用于春夏交接，夏季属湿的季节，
0: 也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季节和阶段一定要喝的方子。
1: 对，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胜过医生开药方。
0: 是，
1: 这就是最早时令方。

0: 在适宜的阶段来吃啊不同功效的东西，来调节我们的身体，预防我们出现疾病。四神汤啊就是这样的方子，在春夏交接，夏季呀、暑湿来到之前，我们提前把脾胃调好，帮我们应对啊将要到来的暑湿潮热这些问题。而且两广和中国香港常年呢、处于暑湿的环境。
1: 对。
0: 所以说这边人呢常年都会喝这个四神汤来对抗环境，他们呢也就不怕呀这种苦夏这种湿热的环境对身体呀造成的损伤了。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四神汤名字里带一个四字，那是不是说这个方子四味药材组成的？
0: 对，方子呀看着非常普通，就是四味呀药食同源的食材。
1: 都有什么？
0: 茯苓、山药、莲子、芡实。
1: 很常见啊。
0: 但是你别看只有四味，配伍一点都不随便。
1: 嗯，
0: 古人讲啊，用药如用兵，这四味药啊，直接搭在一个养生铁三角，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环扣一环，专门对付啊春夏湿困、毒月湿热。
1: 养生铁三角，这是最具有稳定性的啊。
0: 对，其实啊，中医很多经典名方啊，都是铁三角配伍。
1: 嗯，
0: 你比如六味地黄丸。它为什么呀是调肾阴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利用的是五行相生的原则，肝肾肺一起补，阴水木形成一个循环。四神汤也是这样，进入身体以后祛湿健脾加固摄，形成一个循环，全方位呀去夏季暑湿导致的各种症状。它这里边首先我们看呢茯苓。茯苓啊是我们平时大家呀、发现去内湿用的最多的药。
1: 是。
0: 你不管是桂枝茯苓丸还是啊我们说的这四神汤。它都会啊用一些茯苓作为君药主药。茯苓的特点呢就是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就改善了腿沉、睡不着觉、口干、大汗淋漓、食欲不振这些症状。你同时的话，湿气去掉了，我们说湿气困脾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时候呢，还要再加一个药啊，来治脾。
1: 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山药。
1: 山药啊。
0: 对，山药啊，可以平补脾胃，从根上啊增强运化水湿的功能。湿气哪里来的？脾主水谷，湿气啊是属于水的。所以说，身体中的水是什么水？是好水还是坏水？水产生多少是由脾来决定的。健康的脾就可以减少湿气的产生。那同时的话，在夏天呢，我们人呢会出现吃不饱饭、乏力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没力气，胃肠没力气，胳膊腿没力气，心脏、脑袋哪儿都没力气。为什么呢？就是气呀，随着湿气散掉了，特别容易出汗，喘气呀频率加快，大喘气，怎么喘都不够，尿频，一晚上的经常上厕所没完没了，大量的精气血气都随着湿气排掉了，这个时候就要再加一个防漏的，那莲子和芡实就可以在健脾的同时有收敛固涩，防止因为湿气脾虚偏热这些原因引起的拉肚子啦，女性的白带过多了等等这些问题，帮我们留住精气。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铁三角的一个阵型了啊，就想不到一个简单的四神汤功效居然这么有学问，而且真的印证了那句话，大道至简，最简单的方子往往是最有作用的。所以当大家身体出现像失眠啊、没胃口、肚子胀不消化、身体困重、腹泻，包括精神头不足等等这些苦夏症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用四神汤来改善一下症状。
0: 对，因为啊在香港环境啊是常年湿热，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啊，他们更需要啊随时来调理，长期调理，避免身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
1: 其实我们看一些影视剧也会发现哈，这海边的朋友都是精力满满，吃嘛嘛香啊，哪怕说年纪很大，手脚也很利落，好像没有咱们之前说的那种苦夏的症状。
0: 对，对于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大家夏季 早上起晨浆的情况。

0: 一定要用一下刺身汤。沉姜啊，实际是就湿气的聚集。晚上啊，一宿，哎，你像我们人的关节啦、眼皮的这些地方啊，尤其啊，老年人的腰背部分，因为腰背在睡眠的时候处在身体的最低处的，眼皮是最疏松的，实际关节腔啊也是很疏松的，而湿气是水，它喜欢往哪里去呢？就是疏松的地方，你像海绵那样的地方，包括呀，它愿意往下走。所以说，湿气重的人白天呢做一天干一天活，腿沉像灌铅；早上睡醒觉呢就是腰僵、关节僵。这个腰僵、关节僵，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晚上这里啊最低不动，造成的湿气聚集，得转几次身扭扭腰，
1: 才能
0: 或者
1: 活动
0: 手
1: 过
0: 指头
1: 来。
0: 活动活动，哎，这个僵就消失了。那这种僵啊，就是典型的湿气重的表现。
1: 哦，明白了。
0: 这种僵，我们知道时间久了会损伤关节，会引起键盘损伤。而用四神汤就可以帮我们呢，把晚上聚集身体中这些湿气清掉，避免出现其他的风险。
1: 明白了，这个沉姜啊，居然是和湿气呀、和这个中暑毒也有关系。很多朋友一直以为说，哎呀，这个出现了，那就是有骨病了。去医院拍片子，查各种检查的内容，吃好多药来改善和调理。
0: 这个大家实际上都不应该出现误区的哈、啊。医院医生不管你这个叫风湿类风湿，名字里就带个湿啊，
1: 对。四神汤哈、是非常经典的一款时令方了。那有了它呢，我们就能应对夏季湿热环境给大家带来的各种苦夏问题了，让大家轻松地应对气候改变，避免出现各种苦夏的症状。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及时地用上四神汤。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咱们港药直通车的专属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院长及孙主任全程坐诊啊，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电话来咨询。
0: 就像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四神汤，不仅是南方地区要用，北方地区甚至东北地区的人更要用。
1: 东北地区咱都知道啊，这夏天比南方要舒坦多了。咱东北是四季分明，但是怎么反而更需要服用这个方子呢？
0: 因为南方地区啊，几乎常年都是啊30度、40度的气温，所以说南方人他的适应期非常短，但北方从冬天到夏天，身体完全处于两种生存模式。
1: 温差太大了。
0: 冬天的时候啊，血液都存在啊脏腑等重要器官来保温，器官都是紧缩的。夏天的时候，血液都分布在四肢降温，器官呢都是在舒展膨大的。冬天零下20度到夏天零上20度，接近40-50度的温差，身体要适应过来，需要更长的时间，调节不好，全身功能都会紊乱。湿在邪气中是属热的，湿热是不分家的，东北人更不适应热。
1: 确实哈，大家留意身边也会发现，北方一旦升温很快，进入夏季的这节奏也会加快，反而身边很多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很多朋友这指标也跟着都是紊乱的了啊。
0: 对，熟悉三国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赤壁
1: 赤
0: 之
1: 壁之
0: 战。
1: 战，
0: 说曹操带着80万大军南下，准备攻打东吴，但是曹操士兵都是北方人，
1: 对。
0: 到了南方天气就受不了了，再加上晕船，所以曹操用铁链子把船锁起来。结果准备了几个月，但被烧的时候，士兵还是跑不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适应南方这种环境。
1: 是从北方的温度一下子到南方啊，温差呀、气候啊都不一样，身体肯定受不了，症状也是更加明显的。
0: 对，所以两广地区要喝四神汤，东北地区更要喝四神汤，就是让我们身体提前适应这种从冬到夏几十度的温差，不然夏天时候啊，暑湿进入我们身体里，冬天的时候啊，寒气也会进入我们身体里，那时候身体里边呢，邪正盛，寒热错杂。

0: 就会出现更多更难调理的问题。
1: 嗯，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南方地区一年四季都是热，所以人常年预防，常年用一些小方子，身体反而能扛得住啊。就怕说一直没有预防，突然间遇到这种情况了，咱身体也没有防备，手边也没有药，发病也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呢，要更早的用上四陈汤来提早把身体给调节好。
0: 对，所以要有这个机会呀，我建议每一个人都要用上一段时间的四陈汤。
1: 嗯，
0: 尤其是东北人，几十年都没有帮我们的身体应对这种变化。
1: 对，
0: 身体里面进入啊暑湿邪的非常多，所以年纪越大苦夏越难挨。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看一下呀，岭南两广地区，尤其是中国香港，去学他们的养生智慧。
1: 嗯，
0: 不吃贵的，但一定啊要吃最对的最正确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啊从春天或者更早的时候服用四神汤，是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去掉身体里边积累的湿气、热气、邪气的。
1: 嗯，日积月累啊，再多的这个湿气，经过一段时间的服用，它也是会被驱除的。
0: 是的，来年呢还会帮助我们度过季节变化，
1: 哎，
0: 及时的改善春夏睡眠不好、身体困重、关节不利、脾胃不好，还会避免我们出现更严重的脾胃问题。
1: 孙主任说到这儿啊，大家都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陈汤应该去哪儿买，包括这个价格高不高呢？
0: 四陈汤的购买渠道啊很多。
1: 嗯，
0: 但很多四陈汤啊都是饮片包装。
1: 哎，
0: 就是什么，你得回去自己煮自己熬，喝起来很麻烦。
1: 嗯，天本来热了，你再煮这个热得更加难受了，而且煮中药还得看着火，也不太适合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时间紧凑的这个年轻朋友啊。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最好是用香港大房的成品四神汤。
1: 嗯，
0: 那个四神汤啊是浓缩剂型，当然日常冲水就可以，不需要长时间的煎熬。浓缩剂型啊还有更好的特点，就是功效吸收。
1: 哎呦，太好了。
0: 更重要的是什么？
1: 嗯，
0: 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1: 多少？
0: 一剂呀，才1.6元。
1: 哇，这价格真的非常值得啊！就算大家说现在坐一趟公交，也不只是这个价位。这个钱在我们很多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却能帮助我们改善整个夏天出现的各种苦夏问题，性价比非常高了。
0: 老年人呢、啊、身体本身就很虚弱了，如果再经历几个月的时间的苦夏，很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其他问题。
1: 嗯，
0: 比如失眠会导致啊血压波动，长时间的吃东西差还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
1: 哎，
0: 降低我们的抵抗力，让糖尿病人的血糖也都不好控制了。
1: 嗯嗯，
0: 哎，人遭罪不说，去一趟医院的价格买药的钱都能让你啊买几年的四神汤了。
1: 那可不。
0: 哎，所以我才说呀，我建议所有老年人，尤其也是北方地区的老年朋友，一定要提前用上四神汤。
1: 对，
0: 让我们自己度过一个平安舒适的夏天。
1: 没错，价格也不贵啊，小药小价格，改善症状，避免后续出现大麻烦，非常划算。孙主任也是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打开了养生知识的新大门了，估计很多朋友尤其是东北的朋友完全没想到自己这些情况是需要调养的。及时调养不光能改善啊咱们的身体情况，还能对未来的身体的养护有很大的作用。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 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掉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那个，我的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4: 嗯。
5: 对你特别崇拜。
4: 啊，不客气。
5: 我吧，今年73。
4: 嗯。
5: 身体吧不好。
4: 嗯。
5: 主要是胃肠。
4: 嗯。
5: 我的胃肠那个30年前做完那个乳腺手术以后，然后我这个胃肠就不好，因为那时候我没化疗。
4: 嗯，
5: 化疗了一次吧，完了就不行，吐的特别厉害，然后我就没化疗。
4: 嗯，
5: 没化疗吧，完了就我就绝经了。
4: 30年前做的手术。
5: 嗯，对。
4: 嗯嗯，好，你接着说。嗯，
5: 完事完了绝经以后，我就身体，哎呀，到处都出毛病。
4: 嗯，
5: 我觉得胃吧老是不舒服，右边这样。
4: 嗯，
5: 我后来吧一查，说我肝功也不好。
4: 嗯，
5: 完了那个过了几年呢，就是走道不走正道，就走道就发飘。
4: 嗯，
5: 完了就是梗椎吧，就是那几年都啥程度，就想拿一个托给它托起来。
4: 嗯，
5: 就是那种感觉，特别难受。
4: 你现在主要有什么问题呀？
5: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胃肠特别不好。
4: 嗯。
5: 这小腹子就下坠了，老下坠，完了吃了挺多药，完了也不好。
4: 你现在身高多少？
5: 身高1米50。
4: 你原先年轻前身高多少？
5: 身高1米56。
4: 6厘米掉了。就乳腺的药有没有还在用？
5: 没用，没用过。
4: 啊，当时就一直没用过治疗乳腺。
5: 哎，对啊，对，
4: 嗯，
5: 一直没用过，反正就身体就是不好，就是绝经以后。
4: 多亏绝经了，你不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5: 我不是，我那前绝经那啥，我不到40岁，才38。
4: 对，我说了，你如果38，你没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5: 为啥呢？
4: 不绝经，它不还得长吗？
5: 啊，那还是好事啊。
4: 那是必须的。要为什么现在手术甚至都要切卵巢呢？你现在所有的问题是一个病，就是早更引起的。你那不是化疗，你那是卵巢去世。你呀，去吃骨质疏松。
5: 嗯，对，是
4: 你颈椎肯定有压缩性骨折了。
5: 嗯，对，这嘎达有个大包嘛，就特别不舒服。
4: 你就去这个就行，你那根本不是胃病，给你治胃病的人呢，别再去找他了啊，这乱。
5: 不是，那我那胃不舒服啊。
4: 颈椎病引起的。
5: 是吗？
4: 对，你什么胃不舒服、心不舒服、肚子不舒服，全是就是颈椎病。你重度骨质疏松，你记住，你的骨头已经肯定已经折了。
5: 对，我这个是有个那啥，一个就是说一个包，
4: 去治骨质疏松，
5: 特别难受
4: 啊！
5: 治骨质疏松咋治啊？
4: 骨质疏松的药你在用什么呀？降钙素、地舒单抗或者是 ET 磷酸钠，你在用哪个？
5: 哪个也没用。
4: 对，去医院找医生给你开，专门针对乳腺术后早更引起的骨质疏松，是有专门的治疗方法的。
5: 啊，那我挂啥科呢？能这个？
4: 内分泌科。
5: 内
4: 分泌科。
5: 啊，完了，我那啥，我这个鼻炎也特别严重。
4: 全治这一个，剩下的都放后。
5: 啊，这个是根儿啊。
4: 都是早更引起的啊。
5: 啊，
4: 这个是要命的，抓紧时间治这个，你再不治截瘫了。
5: 是呀，我可难受了，哪都不舒服。
4: 抓紧时间治，再告诉你一个药啊，你把它用上，跟你这个直接相关的，叫四神汤啊。每年呢，春末都用一下，很便宜的。
5: 什么汤啊？
4: 四神汤很便宜的， 保护你营养吸入的，因为你营养肯定是极差了。
5: 嗯，对对
4: 啊。

0: 哎，好，
1: 谢谢了，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条里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孙老师。
0: 哎，是我啊。
3: 哎呀，跟您通话我挺高兴的
0: 啊。不客气啊。
3: 四神汤啊，喝了能有1个月了
0: 啊，用上了啊，
3: 用上了。哎呀，感觉这效果真的没得说，太好了
0: 啊。那你说一下，
3: 之前就是春天开始啊，我就闹心，后来就严重了，只要是夏天，你说奇不奇怪，这闹的呀，这心里头烦的不行，看啥事儿啊也都闹心，做什么都烦心
0: 啊，
3: 不吃饭心乱跳，吃了饭心里更烦躁，就连带着这晚上呢还睡不着觉了，哎呀妈呀，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
0: 嗯，
3: 你说做针灸理疗我也做了，但是吧，说心里话这效果也不理想。
0: 嗯，
3: 后来我就改了，我就喝汤药，喝了将近是4个多月呢。嗯，没啥大个的改善。
0: 嗯，
3: 大夫那个告诉我说的那个，你喝吧，中药起效慢，这是正常。但是呢，我感觉它不正常。
0: 对，
3: 因为啥？你光吃药，对呀，他光吃药不起效，哪身体有什么正常呢？
0: 嗯，
3: 我就感觉呀，我白花了挺多钱。但是去了一趟中国香港。
0: 嗯，
3: 用了四陈汤1个月的时间，哎呀，我就明显呢就感觉出来了，没有来由的这个闹心呐、烦躁啊，这情况没有了。
0: 嗯，
3: 这回晚上再睡觉呢，也就正常睡了，睡的时间呢，好像还延长了，再也不用像烙饼是翻来覆去的、
0: 啊。你这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实际很好解释。
3: 啊、
0: 你说是湿气，但是很多朋友问说，为什么湿气重啊？他会也有这种烦心闹心的情况，尤其越到晚上越躺下的越重、
3: 啊、
0: 你有没有发现干点活溜达溜达反倒很轻，一躺下就重。
3: 是，
0: 哎，
3: 躺下闹心、
0: 哎、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湿气啊，是身体中的水，它不是好的水，它是脏水。哎，所以说的话、
3: 哦、
0: 水有个什么特点，水往下走，站着坐着干活你就会感觉腿很沉、
3: 啊、
0: 像灌铅一样、啊、身上没劲儿。为什么水往下走了？哎，那你一躺下，你想下面这脏水不就上心里去了，上脑袋里去了？所以说呀，脑袋里灌的全是脏水，你就睡不着觉，就脑袋迷迷瞪瞪的呀，哎，记忆力减退，不舒服，胀胀的，心慌烦心，而且是什么，还会出现的头重脚轻、眩晕的症状。为什么？这就是水的分布特点。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水，北方人的湿啊，跟南方人的湿还有个区别。就是一到夏天、
3: 啊、
0: 我们叫苦夏，它会更重、
3: 啊、
0: 哎，
3: 叫苦夏。
0: 对，为什么到苦夏到夏天更重呢？因为夏天是热、
3: 嗯、
0: 想想水、
3: 啊、
0: 脏水如果一加热会怎么样，它不就蒸发了吗？
3: 开了，
0: 对不对？那对、
3: 啊、
0: 开的它不就往上跑吗？哎，
3: 对对，
0: 所以说在冬天呢你感觉是脚凉脚肿脚沉，到了夏天呢它就四处乱窜了，哎，为什么、
3: 啊、
0: 开锅了。所以说你这些症状啊，我们看一下，这都是湿的问题。但是湿的问题咱们说了，因为南方的话天气潮湿，那北方天气也不潮湿啊。夏天比冬天伏天潮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厉害。咱也不能2-3个月不见太阳。但是记住，湿在身体中的分布啊，它是3个因素决定的。外在的是1个因素，天气干湿，这个实际对我们影响不大。更主要是里边这3个因素，一个是什么？脾产生的湿气的多少？脾主水谷啊，湿属于水啊，喝的水、吃的粮食变成是湿气，还是变成好的东西，这是由脾来决定的。第二是什么？就是啊，我们的心血脉把湿气在身体中的分布，湿气产生了送到哪里？

0: 这心血脉来决定的。那再一个呢，就肾呢，能不能把它及时排出去？那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什么？从春季开始，天气越来越长了，阳气越来越盛，而脾呀、肾呢，它是属于呀阴的脏器，被抑制住了。所以说到夏天的时候，脾的功能就会下降，胃口就会下降，天热吃不下去饭。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心肾不出问题，你的湿气也会增加。反倒说咱岁数大人心肾虽然没大问题，但也会有点小问题。所以说的话，一到季节呀，这些变化就非常明显。但核心问题怎么来解决它呢？香港人他们就怎么办？就是用四神汤，健脾的同时利湿。额外呀，它还有个固湿的作用，专门针对呀这个天气变化中我们身体水呀的转化的问题，哎，让它变成好水，变成我们要的东西，而不要变成啊湿气。
1: 我感觉我这个吧，挺对我症的，是不是，孙老师？
0: 对，而且呀，我建议你用的时间呢长一点，争取用过伏天啊，因为什么？伏天湿气最重啊，而且关键我们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现在身体各种气在长的时候，这个时候把气给捋顺了，咱长好的精血，别长湿气，用时间再稍长一点。这样的话呢，等到秋天了，全身全是正气，没有湿气这样邪气了，咱整个这一年秋冬都好过了。
1: 行行行，我也想着服用时间长一点，因为碰到这好药我也挺不容易的。
0: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四神汤在香港这么好，这么便宜的小药，家里常备点。哎，老两口都可以用，哎，小孩都可以用的，咱就不用再去香港买了，对不对？
1: 对对，还挺麻烦的。
0: 哎，
1: 行，
0: 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孙老师，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的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3: 我先介绍我呀，我是今年虚岁70的，周岁69周岁。
0: 嗯，
3: 现在状况，我脑血栓，脑血栓现在就是拄棍啊，反能走，但是走不利索。
0: 嗯
3: 嗯，走不太好，主要是因为糖尿病这些年得的，我血压应该不高啊。
0: 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3: 糖尿病啊，也得小刘有横20来年了。
0: 嗯
3: 嗯，反正也差不多吧，17、18年那样。
0: 嗯，
3: 现在反正打胰岛素，完了再吃上药，餐前呢7左右吧。
0: 嗯，
3: 餐后一般12-13个。
0: 嗯
3: 嗯，现在就这个状况。主要就是现在我这个上医院看那个前列腺增大，前列腺肥大，他老憋不住尿啊，尤其这脑血栓完了走道来慢点，憋不住尿。
0: 对，这大
3: 有尿有点尿完尿裤子。
0: 嗯，
3: 挺烦人的这种事儿。
0: 你在用什么药？前列腺？
3: 前列腺我就用咱那个什么眼方那个。
0: 眼龙方。
3: 啊，眼龙方，我吃那个，刚开始吃一个星期之内还挺管事儿。
0: 嗯，
3: 现在吃有两个月。
0: 嗯，
3: 现在好像又不行了。
0: 尿什么颜色的？
3: 化验尿没啥问题，尿没啥事儿。
0: 不是化验尿，尿什么颜色？
3: 就正常的，就正常的。
0: 啊，晚上起夜多吗？
3: 晚上起夜4-5回吧。
0: 四五回，你现在降糖药在用什么药？
3: 用那个阿卡波糖打胰岛素那俩。

0: 的呢？
1: 阿卡波糖和胰岛素，胰岛素一天打几次啊？
0: 胰岛素两次，门冬。
1: 嗯。
0: 早晨打，那个晚上吃饭前打。
1: 嗯，阿卡波糖呢？吃几次？
0: 吃阿卡波糖，吃饭就吃。我打完胰岛素也得吃一片，中午不打完我也吃一片。
1: 嗯。
0: 吃饭完就吃一片。
1: 嗯。你这样的哈，你用眼浓方它为什么不好？很重要一点就是糖尿病人呢，你血糖没达标，尿里含糖，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一个免疫功能低下，所以说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啊它控制不住，哎，所以说的话它还会也不断的增生，所以说你现在的话呢，第一个血糖一定要稳定住，哎，达标，再有一个呢，我建议你加上多清番茄红素来帮助前列腺呢控制炎症，还有一个四陈汤，把它也一起用上
0: 啊，
1: 配合眼浓方效果更好，因为这是跟季节有关系的。晚上睡眠怎么样？
0: 睡眠我睡眠不好，我得吃那个安眠药。
1: 睡不着啊，还是容易醒啊？
0: 就是睡不着，我一半我睡不着，9点钟躺着也得12点睡着。
1: 你这样的，你晚上测过血糖吗？
0: 晚上也。有时候测，有时候不测，晚上几乎不咋测。
1: 晚上血糖测的时候怎么样？
0: 晚上测反正也跟白天餐后两小时差不多，13、14个。
1: 半夜测过吗？
0: 半夜没有，没测过。
1: 你胰岛素两次都打多少单位？
0: 早晨打20、22，
1: 嗯，
0: 晚上10个。
1: 你这样的，你今天晚上啊，你把早上那个减两个单位，你看看晚上睡眠会不会好一点。如果好了，你就继续减。你这个胰岛素啊，有时间找医生去看一下。正常应该是早上打的少，晚上打的多。啊，你减两个单位看一下。啊，你如果减两个单位，减到20个单位了，两天，如果晚上睡眠反倒好了，早上血糖反倒降了，就继续往下减。啊。
0: 说我那打的多呀，现在呀，
1: 我怀疑你后半夜血糖低了，
0: 啊
1: 啊，因为你早上打的胰岛素打的有点多，
0: 啊
1: 啊，你试一下，你按我说的，你就记住，
0: 嗯
1: 啊，一个是把番茄红素加上，把胰岛素减两个单位，香港四人汤的话你也吃上啊，哎，你按我说做就，因为你这个慢性炎症啊不好控制，糖尿病的人呢，都有慢性炎症的啊。嗯，行，完以后啊，你的血糖你这样吧，调下来一下，以后再讲怎么调，你可以再咨询我们啊。
0: 啊，
1: 哎，那就这样。
0: 嗯，好。
1: 哎，那好，再见。
0: 啊，好，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啊。
0: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您是孙老师是吧？
1: 哎，是我，哎，
3: 孙老师您好啊。
1: 嗯，
3: 我呢听了您的节目了，听了一段时间吧，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实在。正好呢我有个脾胃不好的毛病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1: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这个脾胃不好就是每年一到春夏交接开始啊。不想吃东西，就是看到什么都没胃口。家里有时候为了吃饭呢做的那个鸡鸭鱼肉都挺好的，但我看了就不行。我就觉得恶心油腻。不容易饿啊，我就是宁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两天不吃饭也行，就是喝点小粥也行。啊，吃饭呢就吃的也很少啊，身上老是没劲儿，不愿意运动啊，白天呢也特别容易犯迷糊。就是为了治这个脾胃不好的毛病啊，我就吃那个马丁宁啊。当天吃上有效果，第二天就不行了。后来我又改那个健脾丸，吃了2天可以，3-4天以后都咽不下去了，吃起来特别困难啊。哎，

0: 又加那个益生菌。
1: 嗯。
0: 啊，益生菌的价格还特别贵。
1: 嗯。
0: 我后来去找那些大夫看了一下，人家说我这个是不是有啥大病啊？吓得我花了好几千呢，在医院做的检查。
1: 嗯。
0: 但是也不行，想问问老师啊，这个什么病啊？这是不是有大病啊？快不行了呀？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你放心哈，首先第一个先给你交个底，目前你这个症状啊肯定不是大病，大病有季节性的嘛、
0: 嗯、
1: 对不对？不说我都知道你担心胃里头肠子里必长什么东西，那胃长长东西没有跟季节走的，那哪有说春天不长夏天长的，秋天也不长冬天也不长的、
0: 嗯、
1: 而且这种情况都是常年的几年时间、
0: 嗯、
1: 如果它真是大病你都活不到今天呢，没有必要啊这么紧张，这就是典型的季节引起的时令病啊。
0: 哦，那我听到你讲这个四神汤了，我觉得四神汤挺好，你看又不用大药丸子料进去啊，而且价钱不贵。
1: 嗯，
0: 我吃药都很贵啊，我这个四神汤你看想用。
1: 这个四神汤啊是香港的惠民的药了，所以说价格上啊是非常非常惠民的，而且呀剂型呢是速溶剂型。两秒速溶迅速吸收，这也是什么非常人性化。我针对脾胃的病，哎，那都有脾胃吸收不好的，你再给我做成药丸子，那患者是我想治脾胃病但是药吸收不了，那这药不就白用了吗？所以说它做成速溶好吸收，哎，这就是他们考虑吃这个药都有吸收的问题。而且的话四神汤里的组合呀专门针对呀春末夏初出现的咱老百姓说的呀这个苦夏的毛病，南方啊一到夏天到梅雨季节，广东地区也叫龙舟水，都是连续一两个月的大雨，湿气很重。但是一在北方这种湿气也不轻，甚至啊在我们岁数大的人身体中表现呢甚至比南方人更明显。为什么呀？天气也一天天变长了，哎，天黑的晚亮的早，首先它就影响休息，就特别容易啊伤脾胃。你不管是西医的理论，哎，我们说了胃也要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进行一次修复再长个新胃，还是中医的理论，这属于脾的问题，水属于肾的问题，都属于阴的问题，脾肾在五脏中都属阴的，晚上越来越晚短，所以说养阴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而且环境中啊我们在北方人说冬天呢、啊、空气是很干的，但实际水分都去哪儿了？为什么空气干呢？水分都被土里冻成冰了。你到春末夏初，土热乎了，这些水分呢化了，就开始啊，随着阳光照射蒸发出来，就进入环境中了。实际呢，你看湿气没南方大，但这种干湿的变化幅度，它要比南方大得多了。北方冬天是干冷，夏天是湿热，一干一湿的交替，而南方呢，人家是冬天是湿冷。夏天是湿热，它都是湿的，你从湿冷变成湿热它湿气变化不大，但你从干冷变成湿热这个变化就非常大了。所以说呀这个湿的症状，哎，第一个本身湿的环境在增加，症状在加重，同时的话呢因为天气啊夜间越来越短，还造成我们脾的功能下降，就使我们北方人呢这种症状就是我们类似苦夏湿气重的症状啊更严重。而这四神汤它去帮我们去消除这个湿气引起的胃肠功能紊乱，它的作用点呢不一样。我们有的药像你刚才用的健脾丸它是止健脾，有的朋友喜欢用薏仁粉，哎，它是止去利湿，但四神汤它是健脾利湿同步的，健脾这是本，哎，利湿这是标，而且它还有一个固涩的作用，这一点更重要哈，就是要稳住疗效，能收住四神汤给脾补的脾气脾血，所以说的话把精华好东西留住，把湿气这种坏东西排出去。看在这几个药不多，但是实际上针对性是非常强的，非常适合呀咱老百姓说的苦夏这个症状。到了夏天头重脚轻，心慌胸闷，吃不下去饭，胃还胀，大便烂，腿沉像灌铅似的，晚上躺床上啊睡不踏实，这些实际上都是苦夏的症状，用上四神汤啊都效果非常好的。而且更管的是价格便宜、
0: 哦、
1: 对不对？哎，一剂才1块多钱，你想一想就能解决呀我们这个季节的问题。这确实这是香港惠民药的一个特点。
0: 太好了，现在

0: 正好有这个四神汤了，我想报名，您看行吗？
1: 我们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早一点把四神汤用上，给身体打个好底子，能吃能喝能睡能干活。夏天过好了，秋冬咱也有个好的身体，这一年咱都能啊非常健康平安的度过了。
0: 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
1: 哎，不客气。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以后还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好，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哎，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啊，说有一位朋友他是得了这个叫寄生虫，然后呢在当地医院医生建议说需要开颅手术才能把这寄生虫给取出来，但后来呢广西的医院联系他，告诉他呢是打半个月吊瓶就可以，后来他去了那边，果然 没有手术啊，半个月的时间就康复了。

0: 然后呢，我也研究了一下，确实发现不同地区的医生擅长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哎，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
1: 对，
0: 嗯，
1: 因为每个地区的气候环境和饮食习惯呢，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医生啊，见着病人他也不一样。
0: 嗯。
1: 医疗先进程度经验它也是相差很大的，
0: 就临床的人群不一样啊。
1: 对，所以我们也叫术业有专攻。
0: 嗯，
1: 东北地区，
0: 嗯，
1: 冬天呢零下几十度，道路结冰非常难走，摔伤的非常多，
0: 很常见。
1: 对，所以说在东北地区骨科的水平都是在全国很有名的，
0: 因为经验丰富啊。
1: 对，那还有像你刚才说的广西这个云贵川，广西地区我也是很了解的哈，
0: 嗯，
1: 因为这个里头啊，人爱吃生肉，大山里生活，所以说当地人呢、啊、对寄生虫或者像毒蘑菇这些治疗啊，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0: 是的，还有像爱吃辣的，你比如说四川好像这肛肠科也挺厉害，湖南爱吃这个槟榔的口腔方面也是比较厉害的啊。
1: 对，你今天在来之前呢、啊。也是做过相关的研究了哈。
0: 确实，而且孙主任、嗯、我还好奇一件事儿啊，就是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嗯、它有没有医疗专攻的一个方向呢？
1: 当然有了，香港啊，我们说是啊世界的金融中心，所以说它很多研究领域啊也都是世界级的，
0: 遥遥领先啊。
1: 很多国外的高校都在我们中国香港啊有它自己的合作的实验室。
0: 嗯，
1: 这个大家也不是搞专业的，可能啊不太了解，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觉得也适合我们所有人的。
0: 嗯，是什么？
1: 就是啊，中国香港它跟我们的广东地区无论是气候风俗饮食都是很接近的。
0: 对，
1: 它对祛湿尤其是春夏暑湿导致的各类苦夏的问题是非常擅长的。
0: 嗯嗯，那孙主任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哈、啊、确实当地这个气候是又潮又热，一年四季都是半袖，很多家庭都是离不开这个除湿机，如果说要是没有太阳的话，那衣服三四天都不会干啊，甚至有的家庭这个屋子里都会长出来蘑菇了。
1: 哎，但是在传统上咱们说中国香港本身就属于广东的一部分。
0: 嗯，
1: 在我们中国古代呀、啊、统称叫做岭南。
0: 哎，
1: 这个地方本身呢处于亚热带，而且呢都是属于沿海地区，离海很近。
0: 是，
1: 这一年四季啊温度都比较高，而且潮湿多雨，就跟洗桑拿是一样的。
0: 桑拿天啊，很多朋友可能说没去过那边，但是呢大家都基本上蒸过桑拿，感觉刚开始、嗯、哎好像还有点小舒服哈、啊，但真要是超过几分钟十分钟之后吧，好像口鼻捂了一块湿热的毛巾，喘气儿都热的，头晕迷糊，走路都是飘的，全身也都是汗，人也不愿意动，感觉身体没劲儿啊。真要是常年这样，咱想一想那人得多难受。我
1: 实际北方人呢我们也能体会过哈，
0: 嗯，
1: 潮湿天桑拿天就是在什么时候呢，伏天马上就要下雨之前，我们那个感觉很闷热很闷热的，
0: 那个雨下不来啊，
1: 雨下来呢我们就感觉会舒服一些。
0: 嗯嗯，
1: 广东地区它是什么呢，它是一年都这样，雨越下越闷热。
0: 嗯，
1: 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对于北方人他很难适应。
0: 是的，
1: 古代呀因为广东比较偏远，也有一个惩罚人的方法，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0: 我想起来了，这就是有名的这个流放岭南是吧？
1: 对对、啊、
0: 你比如说很有名的像这个苏轼啊柳宗元啊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刑罚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啊。
1: 这个在苏轼出发之前还写了一首诗嘛，
0: 嗯，
1: 对不对，哎，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0: 哎，
1: 西行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张江，张是什么，就是张气弥漫，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湿气。
0: 嗯嗯，
1: 就是要去那儿了就知道自己不能活着回来了。在岭南地区啊，它一年中虽然都这样，但是还有更难受的时候。
0: 哦，
1: 最难熬的日子就是阴历五月，他们管这个叫毒月。
0: 哇、哦、毒五月是吧，好像是听到过这个说法。
1: 在这个阶段对于蛇蝎蜈蚣

0: 毒、壁虎，这五毒来说，最适合它们繁衍活动的时候。
1: 哇！
0: 所以说，整个五月毒虫啊，就都出来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个啊，灭虫灭害的关键时期。
1: 是的，是的。
0: 如果灭虫的事情啊，你跟不上，
1: 嗯，
0: 还会导致一些虫子的传播、疾病流行。
1: 对。这个我印象当中哈，孙主任之前也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消息，有一些外地朋友到当地去旅游，然后被这个当地的毒蚊子咬了，有的朋友还会出现发烧的情况。
0: 对，
1: 嗯，
0: 本身这个季节人就有各种不舒服的情况，
1: 嗯，
0: 再加上蚊虫的侵扰，很多朋友到这个地方啊去旅游，被这些蚊子虫子咬的话，会出现呢一些很怪异的症状。
1: 嗯，
0: 像发烧啊，这可能是登革热，也可能啊、是养虫病，这些还是很少很少的人会有，但更多的人大家都会有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啊，浑身困重、乏力、没精神、食欲减退、爱拉肚子、五心烦热等等等等、啊、自己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的症状，
1: 难受啊。
0: 所以说民间呢，统一把它归为什么？归于啊叫暑毒。
1: 嗯，
0: 整个五月呀、被称为毒月，而且在毒月里啊还有一个恶日，哎，这个大家知道是哪一天吗？应该能猜出来了。
1: 嗯，整个五月当中比较典型的，
0: 嗯，
1: 不会是五月初五吧？
0: 对，这个就是端午节。为什么咱们前几年不说不能祝端午快乐了、对不对？
1: 要说端午安康的。
0: 对，
1: 您一说这个我还真想起来哈、其实每年到这一天、大家伙有一些民间习俗，比如说咱首先要佩戴五彩绳啊。我记得家里边有老人曾经说过的说法，就是一种颜色能预防一种毒虫，大人简单戴一下就好了，但小孩戴的比较齐全，脖子啊、双手啊、双脚啊都给戴好了。
0: 嗯，
1: 甚至有一些小孩还会比如说洗这个艾草澡啊，耳朵和头上带着艾草叶，也说可以预防这个虫子进到耳朵里面啊，并且你看家里面咱门窗位置要放一把艾草，也是可以预防毒虫进家门的。
0: 没错，端午节这一天是整个毒月里湿气最重、邪气最盛、毒气最浓的一天。
1: 嗯，
0: 而且这一天呢，大家都是一直啊要做一些驱毒虫的事情。
1: 嗯嗯，
0: 各类虫子受到侵扰会到处乱跑，
1: 哎，
0: 所以说就给人呢、这种这一天毒虫最多的印象。
1: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比如说在咱们很多朋友小时候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那电视剧，白娘子就是喝了雄黄酒啊，就这给许仙吓坏了、
0: 对，所以说呀，这一天我们呢在广东地区啊，它有个习惯的叫法呢，就叫毒日。
1: 嗯嗯，
0: 而且的话呢，为了呀驱这个毒，把这些呀妖魔鬼怪全都吓跑。
1: 嗯，
0: 哎，我们呢有点类似于过年放炮仗的敲锣打鼓，赛龙舟。
1: 赛龙舟，
0: 他也管五月也叫龙舟水。那这个时候呢，要找个理由啊，敲锣打鼓在水上，把这水中出来的毒虫啊吓跑。
1: 民间习俗的一个由来啊，
0: 实际还是因为这一天呐、毒虫太多了。所以说的话呀，我们要用各种办法呀，在家里呀放艾蒿，喝雄黄酒，
1: 嗯，
0: 包括呀敲锣打鼓，人们在外面呐去搞一些激烈的体育活动，
1: 嗯，
0: 就是把这些蛇蝎子呀给它吓跑、这个习惯呢就一直延续到今天。
1: 大家可别觉得说这个毒虫啊咬一下是小问题啊，我们在北方还好一点，毒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一些啊。
0: 对，少很多。
1: 嗯，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被虫子咬一口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现在大家也都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视频了，两广地区的虫子那是挺可怕的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大蟑螂，哎呦，有一些甚至还会飞、也是刷新了大家伙既往的一种认知了。
0: 那边的虫子你要知道，它不光啊长得大，数量多，
1: 嗯，
0: 而且呀它跟我们生活呀是很近的、
1: 哦、
0: 就是跟我们人的生活环境混到一起了，这一点是很重要。
1: 是的，
0: 他会在深山老林里待着，那你一辈子也碰不着他。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就在你厨房，就在你卧室里待着，那你想一想，那你天天都得见着他。
1: 对，
0: 那为什么那边的虫子呀它的分布离我们生活区

0: 离得这么近。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哪里都有适合他们生活的环境，就是湿热。所以说在我们人居住的家里的房前屋后，甚至现在高楼大厦里、卫生间、厨房里，随时看到大蟑螂，蝎子蜈蚣，甚至你在香港写字楼的水箱里发现过呀眼镜王蛇。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嗯，
1: 这是大家既往不敢想象的哈，但确实就像您说的，他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是非常宽泛的。
0: 关键就是他的环境太湿热了。
1: 嗯，这种湿热的环境哈，虫子很喜欢，但是咱们人类这个身体非常难受，受不了。
0: 对，所以说北半球啊，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叫做苦夏。大家想这个苦字，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1: 我能想到的，孙主任，就比如说人是那种乏累，无缘无故的，缓不过来的疲乏，然后呢，会有点恶心，有的可能没胃口，甚至想吐哈。有的时候感觉嘴里边有点发苦，
0: 对，
1: 嗯，
0: 苦夏呀，也跟我们这个感觉有关系。其实经常我会感觉嘴里发苦，
1: 嗯，
0: 夏天湿热越严重，我们嘴里发苦情况就越严重。
1: 哎，
0: 食欲不好，吃不下去饭，或者是非常容易饿，但吃一口就饱。
1: 嗯嗯，
0: 这些是身体对我们的自我保护，因为夏季湿热的环境，食物非常容易变质。
1: 嗯。
0: 身体将我们嘴里发苦，抑制我们的食欲，减少我们吃变质食物的概率。
1: 这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啊。但是孙主任，到这个情况，我发现反而说爱吃一些苦味的东西，比如说夏天这个凉拌苦瓜呀，凉拌野菜，总觉得吃一点这一类的食物会舒坦一点，这是为什么呢？
0: 这就是我要说的，苦脾胃。
1: 嗯，
0: 身体里面最怕湿的就是脾了。而中医能够啊燥湿的味觉就是苦味儿，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想要对抗湿邪入脾，就会啊本能的寻找一些味苦的东西，来帮助啊脾胃燥湿。
1: 哎，
0: 像北方啊会吃凉拌苦瓜，南方啊会泡莲子心和苦丁茶。
1: 嗯，所以这时候爱吃苦味儿，其实就是湿邪已经入体的一种表现了。那这时候吃东西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了。
0: 对，因为脾胃啊运化已经被湿邪困住了。
1: 嗯，
0: 很多老年人会发现没胃口，但强吃东西不是不消化就是拉肚子。
1: 嗯，
0: 同时这也是苦夏的第三苦，
1: 嗯，
0: 就是身体很痛苦。
1: 嗯，
0: 前面说的食欲不振，吃不下去饭，肚子胀气，身体发沉，精神不振，心烦，晚上睡不着觉，这种痛苦啊会伴随着整个湿热的夏季。
1: 嗯，
0: 所以说还才会用苦夏这个来形容。
1: 嗯，明白了，这真是全方位的遭罪啊，吃不进去遭罪，吃进去也遭罪啊，而且是白天晚上都不舒服。那孙主任，两广地区湿热这么严重，苦夏是不是应该更明显？他们是怎么应对这个问题的呢？
0: 对，肯定要严重的多，而且持续时间也长。
1: 嗯，
0: 哎，两广地区人呢、啊、都非常重视啊解决苦夏的问题。
1: 哎，
0: 早早预防身体出现苦夏的情况，
1: 先下手了啊，
0: 通过一些小药方小汤药来阻止这些啊暑湿邪气钻到身体里。最经典的一个传承千年的时令老方子叫四陈汤。
1: 嗯，
0: 尤其适用于春夏交接夏季暑湿的季节，
1: 也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季节和阶段一定要喝的方子。
0: 对，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胜过医生开药方。
1: 是，
0: 这就是最早的时令方，在适宜的阶段来吃啊不同功效的东西，来调节我们的身体，预防我们出现疾病。
1: 嗯嗯，
0: 四陈汤啊就是这样的方子，在春夏交接夏季啊暑湿来到之前，我们提前把脾胃调好，帮我们应对啊将要到来的暑湿潮热这些问题。
1: 嗯嗯，
0: 而且两广和中国香港常年呢、啊、处于暑湿的环境。
1: 对，
0: 所以说这边人呢常年都会喝这个四神汤来对抗环境，他们呢也就不怕呀这种苦夏这种湿热的环境、
1: 嗯、
0: 对身体造成的损伤了。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四陈汤，名字里

0: 带一个四字，那是不是说这个方子四味药材组成的？
1: 对，方子看着非常普通，就是四味啊药食同源的食材。
0: 都有什么？
1: 茯苓、山药、莲子、芡实。
0: 很常见啊。
1: 但是你别看只有四味，配伍一点都不随便。
0: 嗯，
1: 古人讲啊，用药如用兵，这四味药啊直接搭在一个养生铁三角，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环扣一环，专门对付啊春夏湿困、毒月湿热。
0: 养生铁三角，这是最具有稳定性的啊。
1: 对，其实啊，中医很多经典名方啊都是铁三角配伍。
0: 嗯，
1: 你比如六味地黄丸，它为什么呀是调肾阴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利用的是五行相生的原则，肝肾肺一起补，
0: 嗯，
1: 阴水木形成一个循环。四神汤也是这样，进入身体以后祛湿健脾加固摄，
0: 嗯，
1: 形成一个循环，全方位啊去夏季暑湿导致的各种症状。
0: 嗯嗯，
1: 它这里边首先我们看呢茯苓，茯苓啊是我们平时大家呀发现去内湿用的最多的药。
0: 是
1: 你不管是桂枝茯苓丸还是啊我们说的这四神汤，
0: 嗯，
1: 它都会啊用一些茯苓作为君药主药。
0: 嗯嗯，
1: 茯苓的特点呢就是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就改善了腿沉、睡不着觉、口干、大汗淋漓、食欲不振这些症状。
0: 哎，
1: 你同时的话，湿气去掉了，我们说湿气困脾的问题就解决了。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呢，还要再加一个药啊，来治脾。
0: 是什么？
1: 这个就是山药。
0: 山药啊，
1: 对，山药啊，可以平补脾胃，从根上啊增强运化水湿的功能。湿气哪里来的？脾主水谷，湿气啊是属于水的。
0: 嗯，
1: 所以说身体中的水是什么水？是好水还是坏水？水产生多少是由脾来决定的。
0: 哦，
1: 健康的脾就可以减少湿气的产生。那同时的话，在夏天呢，我们人呢会出现吃不饱饭、乏力这些症状。
0: 嗯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没力气，胃肠没力气，胳膊腿没力气，心脏、脑袋哪儿都没力气。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气呀，随着湿气散掉了，特别容易出汗，喘气呀频率加快，大喘气，怎么喘都不够，尿频，一晚上啊经常上厕所没完没了，
0: 嗯，
1: 大量的精气、血气都随着湿气排掉了，这个时候就要再加一个呀防漏的，那莲子和芡实就可以在健脾的同时，又收敛固涩，
0: 哦，
1: 防止啊因为湿气、脾虚、天热这些原因引起的呀拉肚子啦，
0: 嗯，
1: 啊，女性的白带过多了等等这些问题，帮我们留住精气。
0: 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铁三角的一个阵型了啊！就想不到一个简单的四神汤功效居然这么有学问，而且真的印证了那句话：大道至简，最简单的方子往往是最有作用的。所以，当大家身体出现像失眠啊、没胃口、肚子胀、不消化、身体困重、腹泻，包括精神头不足等等这些苦夏症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用四神汤来改善一下症状。
1: 对，因为啊，在香港环境啊是常年湿热，
0: 对
1: 这种情况下呀、啊，他们更需要啊随时来调理。长期调理，避免身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
0: 嗯，其实我们看一些影视剧也会发现哈、啊，这海边的朋友都是精力满满，吃嘛嘛香啊，哪怕说年纪很大、嗯，手脚也很利落，好像没有咱们之前说的那种苦夏的症状。
1: 对，对于啊，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大家夏季早上起沉姜的情况，
0: 嗯，
1: 一定要用一下四神汤。沉姜啊实际是就湿气的聚集。
0: 嗯，
1: 晚上啊一宿，哎，你像我们人的关节啦、眼皮的这些地方啊，尤其啊老年人的腰背部分，
0: 嗯嗯，
1: 因为腰背在睡眠的时候处在身体的最低处的，
0: 对，
1: 眼皮是最疏松的，
0: 嗯，
1: 实际关节腔啊也是很疏松的，而湿气是水，它喜欢往哪里去呢？就是疏松的地方，像海绵那样的地方，包括呀他愿意往下走，所以说湿气重的人白天呢做一天干一天活，腿沉像灌铅，
0: 嗯，
1: 早上睡醒觉呢，就是腰浆关节浆。
0: 嗯，
1: 这个腰浆关节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晚上这里啊最低不动造成的湿气聚集，得转几次身扭扭腰
0: 才能活动过来，
1: 活动活动，哎，这个浆就消失了。
0: 嗯，
1: 那这种浆啊就是典型的湿气重的表现。
0: 哦，明白了。
1: 这种浆我们知道时间久了会损伤关节，会引起键盘损伤。
0: 嗯，
1: 而用四神汤就可以帮我们呢把晚上聚集身体中这些湿气清掉，避免出现其他的风险。
0: 明白了，这个沉姜啊居然是和湿气啊和这个中暑毒也有关系。很多朋友一直以为说，哎呀，这个出现了那就是有骨病了，去医院拍片子查各种检查的内容，吃好多药来改善和调理。
1: 这个大家实际上都不应该出现误区的啊。
0: 嗯，
1: 医院医生不管你这个叫风湿类风湿，名字里就带个湿啊。
0: 对。四神汤哈、啊、是非常经典的一款时令方了，那有了它呢，我们就能应对夏季湿热环境给大家带来的各种苦夏问题了，让大家轻松地应对气候改变，避免出现各种苦夏的症状。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及时的用上四神汤。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咱们港药直通车的专属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院长及孙主任全程坐诊啊，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电话来咨询。
1: 就像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四神汤，不仅是南方地区要用，
0: 嗯，
1: 北方地区甚至东北地区的人更要用。
0: 东北地区咱都知道啊，这夏天比南方要舒坦多了，咱东北是四季分明，但是怎么反而更需要服用这个方子呢？
1: 因为南方地区啊几乎常年都是啊30度-40度的气温，
0: 嗯，
1: 所以说南方人他的适应期非常短，但北方从冬天到夏天身体完全处于两种生存模式，
0: 嗯，温差太大了。
1: 冬天的时候啊，血液都存在啊脏腑等重要器官来保温，器官都是紧缩的。
0: 嗯，
1: 夏天的时候血液都分布在啊四肢降温，器官呢都是在舒展膨大的。
0: 哦，
1: 冬天-20度到夏天-20度，接近40-50度的温差，身体要适应过来需要更长的时间，调节不好全身功能都会紊乱。湿在邪气中是属热的，湿热是不分家的，东北人更不适应热。
0: 确实哈、啊、大家留意身边也会发现，北方一旦升温很快，进入夏季的这节奏也会加快，反而身边很多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很多朋友这指标也跟着都是紊乱的了啊。
1: 对，熟悉三国的朋友都知道、
0: 嗯、
1: 有一个著名的以小胜多的战役叫赤壁之战。
0: 嗯，
1: 说曹操带着80万大军南下，准备攻打东吴，但是曹操士兵都是北方人，
0: 对，
1: 因为南方天气就受不了了，再加上晕船，
0: 嗯，
1: 所以曹操用铁链子把船锁起来，
0: 嗯，
1: 结果准备了几个月，但被烧的时候，士兵还是跑不了。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他们没有适应南方的一种环境，
0: 是从北方的温度一下子到南方啊，温差呀气候啊都不一样，身体肯定受不了，症状也是更加明显的。
1: 对，所以两广地区要喝四神汤、嗯、东北地区啊更要喝四神汤，就是让我们身体提前适应这种从冬到夏几十度的温差。
0: 嗯，
1: 不然夏天时候啊暑湿进入我们身体里，冬天的时候啊寒气也会进入我们身体里，
0: 嗯，
1: 那时候身体里边呢邪正盛，寒热错杂，就会出现更多更难调理的问题。
0: 嗯，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南方地区一年四季都是热，所以人常年预防，常年用一些小方子，身体反而能扛得住啊，就怕说一直没有预防，突然间遇到这种情况了，咱身体也没有防备，手边也没有药，发病也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呢要更早的用上四神汤来提早把身体给调节好。
1: 对，所以要有这个机会啊，我建议每一个人都要用上一段时间的四神汤。
0: 嗯，
1: 尤其是东北人几十年都没有帮我们呢身体应对这种变化。
0: 对。

0: 身体里面进入啊暑湿邪的非常多，所以年纪越大苦夏越难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呀，岭南、两广地区，尤其是中国香港，去学他们的养生智慧。
1: 嗯，
0: 也不吃贵的，但一定啊要吃最对的、最正确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啊从春天或者更早的时候服用四神汤，是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去掉身体里边积累的湿气、热气、邪气的。
1: 日积月累啊，再多的这个湿气，经过一段时间的服用，它也是会被驱除的。
0: 是的，来年呢还会帮助我们度过季节变化，
1: 哎，
0: 及时的改善春夏睡眠不好、身体困重、关节不利、脾胃不好，还会避免我们出现更严重的脾胃问题。
1: 孙主任说到这儿啊，大家都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神汤应该去哪儿买，包括这个价格高不高呢？
0: 四神汤的购买渠道啊很多，但很多四神汤啊都是饮片包装，就是什么，你得回去自己煮、自己熬，喝起来很麻烦。
1: 天儿本来热了，你再煮这个，热得更加难受了。而且煮中药还得看着火，也不太适合。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时间紧凑的这个年轻朋友啊。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最好是用香港大王的成品四神汤。那个四神汤啊，是浓缩剂型，当然日常冲水就可以，不需要长时间的煎熬。浓缩剂型啊，还有更好的特点，就是功效吸收。
1: 哎呦，太好了。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1: 多少？
0: 一剂呀，才1.6块。
1: 哇，这价格真的非常值得啊！就算大家说现在坐一趟公交也不止这个价位，这个钱在我们很多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却能帮助我们改善整个夏天出现的各种苦夏问题，性价比非常高了。
0: 老年人呢，身体本身就很虚弱了，如果再经历几个月的时间的苦夏，很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其他问题，比如失眠会导致啊血压波动，长时间的吃东西差，还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降低我们的抵抗力，让糖尿病人的血糖也都不好控制了。人遭罪不说，去一趟医院的价格、买药的钱，都能让你啊买几年的四神汤了。
1: 那可不。
0: 所以我才说呀，我建议所有老年人，尤其也是北方地区的老年朋友，一定要提前用上四神汤，
1: 对，
0: 让我们自己度过一个平安舒适的夏天。
1: 没错，价格也不贵啊，小药小价格，改善症状，避免后续出现大麻烦，非常划算。孙主任也是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打开了养生知识的新大门了。估计很多朋友，尤其是东北的朋友，完全没想到自己这些情况是需要调养的。及时调养不光能改善啊咱们的身体情况，还能对未来的身体的养护有很大的作用。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掉再也不心疼钱了。

0: 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那个，我的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2: 嗯。
3: 对你特别崇拜。
2: 啊，不客气。
3: 我吧，今年73。
2: 嗯。
3: 身体吧不好。
2: 嗯。
3: 主要是胃肠。
2: 嗯。
3: 我的胃肠那个30年前做完那个乳腺手术以后，完我这个胃肠就不好，因为那前儿可能我没化疗。
2: 嗯。
3: 化疗了一次吧，完了就不行，吐的特别厉害，然后我就没化疗。
2: 嗯，
3: 没化疗吧，完了就我就绝经了。
2: 30年前做的手术。
3: 嗯，对。
2: 嗯嗯，好，你接着说。嗯，
3: 完事完了绝经以后，我就身体哎呀到处都出毛病。
2: 嗯，
3: 我觉得胃吧老是不舒服，右边这样。
2: 嗯，
3: 我后来吧一查说我肝功也不好。
2: 嗯，
3: 完了那个过了几年呢，就是走道不走正道，就走道就发飘。
2: 嗯，
3: 完了就是梗椎吧，就是那几年都啥程度，就想拿一个托给它托起来。
2: 嗯，
3: 就是那种感觉特别难受。
2: 你现在主要有什么问题啊？
3: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胃肠特别不好。
2: 嗯，
3: 这小腹吧就下坠了，老下坠。嗯，完了吃了挺多药，完了也不好。
2: 你现在身高多少？
3: 身高1米50。
2: 你原先年轻前身高多少？
3: 身高1米56。
2: 6厘米掉了。就乳腺的药有没有还在用？
3: 没用，没用过。
2: 啊，当时就一直没用过治疗乳腺。
3: 对啊，对。
2: 嗯，
3: 一直没用过。反正就身体就是不好，就是绝经以后。
2: 多亏绝经了，你不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3: 我不是，我那前绝经那啥，我不到40岁，才38。
2: 对，我说了，你如果38，你没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3: 为啥呢？
2: 不绝经，它不还得长吗？
3: 啊，那还是好事啊。
2: 那是必须的。要为什么现在手术甚至都要切卵巢呢？你现在所有的问题是一个病，就是早更引起的。你那不是化疗，你那是卵巢去世。你呀，去吃骨质疏松。
3: 嗯，对，是骨质疏
2: 松。你颈椎肯定有压缩性骨折了。
3: 嗯，对，这嘎达有个大包嘛，就特别不舒服。
2: 你就去这个就行，你那根本不是胃病，给你治胃病的人呢，别再去找他了啊，这乱。
3: 不是，那我那胃不舒服。
2: 颈椎病引起的。
3: 是吗？
2: 对，你什么胃不舒服、心不舒服、肚子不舒服，全是就是颈椎病。你重度骨质疏松，你记住，你的骨头已经肯定已经折了。
3: 对，我这个是有个那啥，一个就是说一个包，
2: 去治骨质疏松，
3: 特别难受
2: 啊！
3: 治骨质疏松咋治啊？
2: 骨质疏松药你再用什么呀？降钙素、地舒单抗或者是 ET 磷酸钠，你再用哪个？
3: 哪个也没用。
2: 对，去医院找医生给你开，专门针对乳腺术后早更引起的骨质疏松，是有专门的治疗方法的。
3: 啊，那我挂啥科呢？能这个？
2: 内分泌科，
3: 内
2: 分泌
3: 科。啊，完了，我那啥，我这个鼻炎也特别严重。
2: 全治这一个，剩下的都放后。
3: 啊，这个是根儿啊。
2: 都是早更引起的啊。
3: 啊，
2: 这个是要命的，抓紧时间治这个，你再不治截瘫了。
3: 是呀，我可难受了，哪都不舒服。
2: 抓紧时间治，再告诉你一个药啊，你把它用上，跟你这个直接相关的，叫四神汤啊。每年呢春末都用一下，很便宜的。
3: 什么汤啊？
2: 四神汤，很便宜的，保护你营养吸入的，因为你营养肯定是极差了。
3: 嗯，对对。
2: 啊，
3: 我就是特别瘦。
2: 而且每年到夏天你都很难受的，你这种情况苦下很厉害的。用四神汤保护好你的体力功能。
3: 吃啥都不吸收，吃啥都不吸收。
2: 对。根本不是胃的事儿，就是中医解释是脾虚，早更之后身体没血了，脾不造血了。颈椎压缩性骨折。
3: 那你说那个孙主任，这个四神汤是怎么的？药房有卖的还是怎么？
2: 用香港的四神汤，你呀、
3: 啊、
2: 用普通四神汤你吸收不了，香港四神汤还便宜，才1块多钱。
3: 咋买呀？
2: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
3: 好，嗯、
2: 哎，
3: 行，
2: 哎，记住看骨头价啊。
3: 哎，行，太谢谢了，
2: 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哎、好，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

0: 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孙老师。
2: 哎，是我啊。
3: 哎呀，跟您通话我挺高兴的。
2: 啊，不客气啊。
3: 四神汤啊，喝了能有1个月了。
2: 啊，用上了啊。
3: 用上了，哎呀，感觉这效果真的没得说，太好了。
2: 啊，那你说一下。
3: 之前就是春天开始啊，我就闹心，后来就严重了。只要是夏天，你说奇不奇怪？这闹的呀，这心里头烦的不行，看啥事儿啊也都闹心，做什么都烦心。
2: 啊。
3: 不吃饭心乱跳，吃了饭心里更烦躁。
2: 嗯，
3: 就连带着这晚上呢还睡不着觉了。哎呀妈呀，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
2: 嗯，
3: 你说做针灸理疗我也做了，但是吧说心里话这效果也不理想。
2: 嗯，
3: 后来我就改了，我就喝汤药，喝了将近是4个多月呢。
2: 嗯，
3: 没啥大个的改善。
2: 嗯，
3: 大夫那个告诉我说的那个你喝吧。中药起效慢，这是正常，但是呢我感觉它不正常。
2: 对，
3: 因为啥？你光吃药，对呀，它光吃药不起效，哪身体有什么正常呢？
2: 嗯，
3: 我就感觉呀，我白花了挺多钱，但是去了一趟中国香港，
2: 嗯，
3: 用了四神汤1个月的时间，哎呀，我就明显呢就感觉出来了，没有来由的这个闹心呐、烦躁啊，这情况没有了。
2: 嗯，
3: 这回晚上再睡觉呢。也就正常睡了，睡的时间呢，好像还延长了，再也不用像烙饼是翻来覆去了。
2: 你这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实际很好解释。
3: 啊、
2: 你说是湿气，但是很多朋友问说，为什么湿气重啊，他会有这种烦心、闹心的情况，尤其越到晚上，越躺下来越重。
3: 啊、
2: 你有没有发现，干点活溜达溜达反倒很轻，一躺下就重。
3: 是，
2: 哎，
3: 躺下闹心。
2: 哎，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呀，湿气啊是身体中。的水，它不是好的水，它是脏水，哎，所以说的话，水有个什么特点？水往下走，站着坐着干活，你就会感觉腿很沉，像灌铅一样，身上没劲儿。为什么水往下走了？哎，那你一躺下，你想那下面这脏水不就上心里去了，上脑袋里去了？所以说呀，脑袋里灌的全是脏水，你就睡不着觉。就脑袋迷迷瞪瞪的呀，哎，记忆力减退，不舒服，胀胀的，心慌烦心，而且是什么，还会出现的头重脚轻、眩晕的症状。为什么？这就是水的分布特点。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水，北方人的湿啊，跟南方人的湿还有个区别，就是一到夏天，我们叫苦夏，它会更重。哎，
3: 叫苦夏。
2: 对，为什么到苦夏到夏天更重呢？因为夏天是热。想想水、脏水如果一加热会怎么样，它不就蒸发了吗？
3: 开了，
2: 对不对？那对、开了它不就往上跑吗？哎，所以说在冬天呢你感觉是脚凉、脚肿、脚沉，到了夏天呢它就四处乱窜了。哎，为什么？开锅了。所以说你这些症状啊，我们看一下，这都是湿的问题。但是湿的问题咱们说了，因为南方的话天气潮湿，北方天气也不潮湿啊。夏天比冬天伏天潮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厉害，咱也不能2-3个月不见太阳。但是记住，湿在身体中的分布啊，它是3个因素决定的。外在的是1个因素，天气干湿，这个实际对我们影响不大，更主要是里边这3个因素。一个是什么？脾产生的湿气的多少。脾主水谷啊，湿属于水啊，喝的水吃的粮食变成是湿气还是变成好的东西，这是由脾来决定的。第二是什么？就是啊，我们的心血脉把湿气也在身体中的分布，湿气产生了送到哪里，这是心血脉来决定的。那再一个呢，就是肾呢、能不能把它及时排出去。那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什么？从春季开始天气越来越长了，阳气越来越盛，而脾呀、肾呢，它是属于啊阴的脏器，被抑制住了，所以说到夏天的时候，脾的功能就会下降，胃口就会下降，天热吃不下去饭。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心肾不出问题，你的湿气也会增加。反倒说咱岁数大人心肾虽然没大问题，但也会有点小问题。 所以说的话，一到

0: 季节呀，这些变化就非常明显。但核心问题怎么来解决它呢？香港人他们就怎么办？就是用四神汤，健脾的同时利湿，额外呀，它还有个固摄的作用，专门针对啊这个天气变化中我们身体水呀的转化的问题，哎，让它变成好水，变成我们要的东西，而不要变成啊湿气。
1: 我感觉我这个吧挺对我症的，是不是，孙老师？
0: 对，而且呀，我建议你用的时间呢长一点，争取用过伏天啊，因为什么？伏天湿气最重啊，而且关键我们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现在身体各种气在长的时候，这个时候把气给捋顺了，咱长好的精血，别长湿气，用时间再稍长一点。这样的话呢，等到秋天了，全身全是正气，没有湿气这样邪气了，咱整个这一年秋冬都好过了。
1: 行行行，我也想着服用时间长一点，因为碰到这好药我也挺不容易的。
0: 我跟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四神汤在香港这么好，这么便宜的小药，家里常备点。哎，老两口都可以用，哎，小孩都可以用的，咱就不用再去香港买了，对不对？
1: 对对，还挺麻烦的。
0: 哎，
1: 行，
0: 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孙老师，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的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3: 我先介绍我呀，我是今年虚岁70的，周岁69周岁。
0: 嗯，
3: 现在状况，我脑血栓，脑血栓现在就是拄棍啊，反能走，但是走不利索。
0: 嗯
3: 嗯，走不太好，主要是因为糖尿病这些年得的，我血压应该不高啊。
0: 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3: 糖尿病啊，也得小刘有横20来年了。
0: 嗯
3: 嗯，反正也差不多吧，17、18年那样。
0: 嗯，
3: 现在反正打胰岛素，完了再吃上药，餐前呢7左右吧。
0: 嗯，
3: 餐后一般12-13个。
0: 嗯，
3: 啊，现在就这个状况。主要就是现在我这个上医院看那个前列腺增大，前列腺肥大，他老憋不住尿啊，尤其这脑血栓完了走道来慢点，憋不住尿。
0: 对，这大
3: 有尿有点尿完了尿裤子。
0: 嗯，
3: 挺烦人的这种事儿。
0: 你在用什么药前列腺？
3: 前列腺我就用咱那个什么眼方那个。
0: 眼龙方。
3: 啊，眼龙方，我吃那个，刚开始吃1个星期之内还挺管事儿。
0: 嗯，
3: 现在吃有两个月。
0: 嗯，
3: 现在好像又不行了。
0: 尿什么颜色的？
3: 化验尿没啥问题，尿没啥事儿。
0: 不是化验尿，尿什么颜色？
3: 就正常的，就正常的。
0: 哎，晚上起夜多吗？
3: 晚上起夜4-5回吧。
0: 4-5回，你现在降糖药在用什么药？
3: 用那个阿卡波糖打胰岛素呢，两样混着来。
0: 阿卡波糖和胰岛素，胰岛素一天打几次啊？
3: 胰岛素2次，闷冬。
0: 嗯。
3: 早晨打，那个晚上吃饭前打。
0: 嗯。阿卡波糖呢？吃几次？
3: 吃阿卡波糖，吃饭就吃。我打完胰岛素也得吃一片，中午不打完我也吃一片。
0: 嗯。
3: 吃饭完就吃一片。
0: 嗯。你这样的哈，你用眼龙方它为什么不好？很重要一点就是糖尿病人呢，你血糖没达标，尿里含糖，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一个免疫功能低下， 所以说前列腺的慢性炎

0: 症啊，它控制不住，哎，所以说的话，它还会也不断的增生。所以说你现在的话呢，第一个血糖一定要稳定住，哎，达标。再有一个呢，我建议你加上多清番茄红素，来帮助前列腺呢控制炎症。
1: 嗯，
0: 还有一个四神汤，把它也一起用上。
1: 啊，
0: 配合眼龙方效果更好，因为这是跟季节有关系的。晚上睡眠怎么样？
1: 睡眠，我睡眠不好，我得吃那个安眠药。
0: 睡不着啊，还是容易醒啊？
1: 就是睡不着，我一半我睡不着，9点钟躺着也得12点睡着。
0: 你这样的，你晚上测过血糖吗？
1: 晚上也有时候测，有时候不测，晚上几乎不咋测。
0: 晚上血糖测的时候怎么样？
1: 晚上测反正也跟白天餐后2小时差不多，13、14个。
0: 半夜测过吗？
1: 半夜没有，没测过。
0: 你胰岛素两次都打多少单位？
1: 早晨打22，
0: 嗯，
1: 晚上10个。
0: 你这样的，你今天晚上啊，你把早上那个减2个单位，你看看晚上睡眠会不会好一点。如果好了，你就继续减。你这个胰岛素啊，有时间找医生去看一下。正常应该是早上打的少，晚上打的多。
1: 哦。
0: 啊，你减2个单位看一下。哦。你如果减2个单位，减到20个单位了，2天，如果晚上睡眠反倒好了，早上血糖反倒降了，就继续往下减。
1: 哦。
0: 啊。
1: 你说我那打的多呀，现在啊。
0: 我怀疑你后半夜血糖低了。
1: 啊，
0: 因为你早上打的胰岛素打的有点多。啊，你试一下，你按我说的，你就记住。一个是把番茄红素加上，把胰岛素减2个单位，香港四神汤的话你也吃上。你按我说做就行，因为你这个慢性炎症啊不好控制。糖尿病的人呢都有慢性炎症的。行，完以后啊，你的血糖你这样吧，调下来一下以后。再讲怎么调，你可以再咨询我们啊。哎，那就这样。
1: 嗯，好。
0: 哎，那好，再见。
1: 啊，好，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啊。
1: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2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您是孙老师是吧？
0: 哎，是我，哎，
3: 孙老师您好啊。
0: 嗯，
3: 我呢听了您的节目了，听了一段时间吧，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实在。正好呢，我有个脾胃不好的毛病，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0: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这个脾胃不好，就是每年一到春夏交接开始啊。不想吃东西，就是看到什么都没胃口。家里有时候为了吃饭呢，做的那个鸡鸭鱼肉都挺好的啊，但我看了就不行。我就觉得恶心油腻。不容易饿啊，我就是宁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2天不吃饭也行，就是喝点小粥也行。啊，吃饭呢就吃的也很少啊，身上老是没劲儿，不愿意运动啊，白天呢也特别容易犯迷糊。就是为了治这个脾胃不好的毛病啊，我就吃那个马丁啉啊。当天吃上有效果，第二天就不行了。后来我又改那个健脾丸，吃了2天可以，3-4天以后都咽不下去了，吃起来特别困难啊。又加那个益生菌。益生菌的价格还特别贵。我后来去找那些大夫看了一下，人家说我这个是不是有啥大病啊，吓得我花了好几千呢在医院做的检查。但是也不行，想问问老师啊，这个什么病啊，这是不是有大病啊，快不行了呀，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你放心哈，首先第一个先给你交个底，目前你这个症状啊肯定不是大病。大病有季节性的嘛，对不对？不说我都知道你担心胃里头肠子里被长什么东西，那胃上长

0: 东西没有跟季节走的，那哪有说春天不长夏天长的，秋天也不长冬天也不长的、
1: 嗯、
0: 而且这种情况都是常年的几年时间、
1: 嗯、
0: 如果它真是大病你都活不到今天呢，没有必要啊这么紧张、嗯、这就是典型的季节引起的时令病啊。
1: 哦，那我听到你讲这个四神汤了，我觉得四神汤挺好，你看又不用大药丸子料进去啊，而且价钱不贵。
0: 嗯，
1: 我吃药都很贵啊，我这个四神汤你看想用。
0: 这个四神汤啊是香港的惠民的药了，所以说价格上啊是非常非常惠民的，而且呀、啊、剂型呢是速溶剂型，两秒速溶迅速吸收，这也是什么非常人性化。我针对脾胃的病，哎，那都有脾胃吸收不好的，你再给我做成药丸子，那患者是我想治脾胃病，但是药吸收不了，那这药不就白用了吗？所以说它做成速溶好吸收，哎，这就是他们考虑吃这个药都有吸收的问题。而且的话，四神汤里的组合呀，专门针对呀春末夏初出现的，咱老百姓说的呀这个苦夏的毛病。南方啊，一到夏天到梅雨季节。广东地区也叫龙舟水，都是连续一两个月的大雨，湿气很重。但是在北方这种湿气也不轻，甚至在我们岁数大的人身体中表现呢，甚至比南方人更明显。为什么呀？天气也一天天变长了，哎，天黑的晚亮的早，首先它就影响休息，就特别容易啊伤脾胃。你不管是西医的理论，哎，我们说了胃也要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进行一次修复，再长个新胃，还是中医的理论，这属于脾的问题，水属于肾的问题，都属于阴的问题。脾肾在五脏中都属阴的，晚上越来越晚短，所以说养阴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而且环境中啊，我们在北方人说冬天呢、啊，空气是很干的，但实际水分都去哪儿了？为什么空气干呢？水分都被土里冻成冰了。你到春末夏初，土热乎了，这些水分呢化了，就开始啊，随着阳光照射蒸发出来，就进入环境中了。实际呢，你看湿气没南方大，但这种干湿的变化幅度，它要比南方大得多了。北方冬天是干冷，夏天是湿热，一干一湿的交替，而南方呢，人家是冬天是湿冷，夏天是湿热，它都是湿的。你从湿冷变成湿热，它湿气变化不大。但你从干冷变成湿热，这个变化就非常大了。所以说呀，这个湿的症状，哎，第一个本身湿的环境在增加，症状在加重。同时的话呢，因为天气啊，夜间越来越短，还造成我们脾的功能下降，就使我们北方人呢，这种症状就是我们类似苦夏湿气重的症状啊，更严重。而这四神汤它去帮我们去消除这个湿气引起的胃肠功能紊乱，它的作用点呢不一样。我们有的药像你刚才用的健脾丸，它是止健脾，有的朋友喜欢用薏仁粉，哎，它是止去利湿，但四神汤它是健脾利湿同步的，健脾这是本，哎，利湿这是标，而且它还有一个固涩的作用，这一点更重要哈，就是要稳住疗效，能收住四神汤给脾补的脾气脾血，所以说的话把精华好东西留住，把湿气这种坏东西排出去。看在这几个药不多，但是实际上针对性是非常强的，非常适合呀咱老百姓说的苦夏这个症状。到了夏天头重脚轻，心慌胸闷，吃不下去饭，胃还胀，大便烂，腿沉像灌铅似的，晚上躺床上啊睡不踏实，这些实际上都是苦夏的症状，用上四神汤啊都效果非常好的。而且更关键是价格便宜、
1: 哦、
0: 对不对、哎、一剂才一块多钱，你想一想就能解决呀我们这个季节的问题，这确实这是香港惠民药的一个特点。
1: 太好了，现在正好有这个四神汤了，我想报名您看行吗？
0: 我们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早一点把四神汤用上，给身体打个好底子，能吃能喝能睡能干活，夏天过好了，秋冬咱也有个好的身体，这一年咱都能啊非常健康平安的度过了。
1: 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哎，不客气，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以后还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3: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十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有请孙主任。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哎，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啊，说有一位朋友他是得了这个叫寄生虫，然后呢在当地医院医生建议说需要开颅手术才能把这寄生虫给取出来，但后来呢广西的医院联系他，告诉他呢是打半个月吊瓶就可以，后来他去了那边果然没有手术啊，半个月的时间就康复了。然后呢我也研究了一下，确实发现不同地区的医生擅长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哎，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
11: 对，
12: 嗯，
11: 因为每个地区的气候环境和饮食习惯呢都是不一样的。
12: 是的，
11: 所以说医生啊见着病人他也不一样。
12: 嗯，
11: 医疗先进程度经验他也是相差很大的。
12: 就临床的人群不一样啊。
11: 对，所以我们也叫术业有专攻。
12: 嗯，
11: 中国香港它跟我们的广东地区无论是气候、风俗、饮食都是很接近的。
12: 对，
11: 它对祛湿尤其是春夏暑湿导致的各类苦夏的问题 是非常擅长的。
12: 嗯嗯，那孙主任，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哈，确实当地这个气候是又潮又热，一年四季都是半袖，很多家庭都是离不开这个除湿机。如果说要是没有太

0: 太阳的话，那衣服三四天都不会干啊，甚至有的家庭这个屋子里都会长出来蘑菇了。
1: 哎，但是在传统上，咱们说中国香港本身就属于广东的一部分。
0: 嗯，
1: 在我们中国古代呀，统称叫做岭南。
0: 哎，
1: 这个地方本身呢处于亚热带，而且呢都是属于沿海地区，离海很近，
0: 是
1: 这一年四季啊温度都比较高，而且潮湿多雨，就跟洗桑拿是一样的
0: 桑拿天啊。很多朋友可能说没去过那边，但是呢大家都基本上蒸过桑拿，感觉刚开始哎好像还有点小舒服哈，但真要是超过几分钟十分钟之后吧，好像口鼻捂了一块湿热的毛巾，喘气儿都热的，头晕迷糊，走路都是飘的，全身也都是汗，人也不愿意动，感觉身体没劲儿啊。真要是常年这样，咱想一想那人得多难受啊。
1: 实际北方人呢我们也能体会过哈，
0: 嗯，
1: 潮湿天桑拿天，就是在什么时候呢，伏天马上就要下雨之前，我们那个感觉很闷热很闷热的，
0: 那个雨下不来啊，
1: 雨下来呢我们就感觉会舒服一些。
0: 嗯嗯，
1: 广东地区它是什么呢，它是一年都这样，雨越下越闷热。
0: 嗯，
1: 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对于北方人他很难适应。
0: 是的，
1: 古代呀，因为广东比较偏远，也有一个惩罚人的方法，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0: 我想起来了，这就是有名的这个流放岭南是吧？
1: 对对、
0: 啊、你比如说很有名的像这个苏轼啊柳宗元啊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刑罚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啊。
1: 这个在苏轼出发之前还写了一首诗嘛，
0: 嗯，
1: 对不对，哎，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0: 哎，
1: 西行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张江，张是什么，就是张气弥漫，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湿气。
0: 嗯嗯，
1: 我就是要去那儿了，就知道自己不能活着回来了。在岭南地区啊，它一年中虽然都这样，但是还有更难受的时候。
0: 哦，
1: 最难熬的日子就是阴历五月，他们管这个叫毒月。
0: 哇、哦、毒五月是吧，好像是听到过这个说法。
1: 对对，在这个阶段对于蛇蝎蜈蚣蟾蜍壁虎这五毒来说，最适合他们繁衍活动的时候。
0: 哇，
1: 所以说整个五月毒虫啊就都出来了。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个啊灭虫灭害的关键时期。
0: 是的是的，
1: 如果灭虫的事情啊你跟不上，
0: 嗯，
1: 还会导致一些虫子的传播，疾病流行。
0: 对，这个我印象当中哈、啊、孙主任之前也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消息，有一些外地朋友到当地去旅游，然后被这个当地的毒蚊子咬了，有的朋友还会出现发烧的情况。
1: 对，
0: 嗯，
1: 本身这个季节人就有各种不舒服的情况，
0: 嗯，
1: 再加上蚊虫的寻扰，很多朋友到这个地方啊去旅游，被这些蚊子虫子咬的话，会出现了一些很怪异的症状。
0: 嗯，
1: 像发烧啊，这可能是登革热，也可能啊、
0: 哦、
1: 是养虫病，这些还是很少很少的人会有，但更多的人大家都会有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啊，浑身困重、乏力、没精神、食欲减退、哎拉肚子、五心烦热等等等等、啊，自己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的症状，
0: 难受啊。
1: 所以说民间呢，统一把它归为什么？归于啊叫暑毒。
0: 嗯。
1: 整个五月呀被称为毒月，而且在毒月里啊还有一个恶日，哎，这个大家知道是哪一天吗？应该能猜出来了。
0: 嗯，整个五月当中比较典型的，
1: 嗯，
0: 不会是五月初五吧？
1: 对，这个就是端午节。为什么咱们前几年不说不能祝端午快乐了、
0: 嗯、
1: 对不对，
0: 要说端午安康的。
1: 对，
0: 您一说这个我还真想起来哈、啊、其实每年到这一天、嗯、大家伙有一些民间习俗，比如说咱首先要佩戴五彩绳啊。我记得家里边有老人曾经说过的说法，就是一种颜色能预防一种毒虫，大人简单戴一下就好了，但小孩戴的比较齐全，脖子啊双手啊双脚啊都给戴好了。
1: 嗯，
0: 甚至有一些小孩还会比如说洗这个艾草澡啊，耳朵和头上戴着艾草叶， 也说可以预防这个虫子进到耳朵里面啊，并且你看家里面。

0: 门窗位置要放一把艾草，也是可以预防毒虫进家门的。
1: 没错，端午节这一天是整个毒月里湿气最重、邪气最盛、毒气最浓的一天。
0: 嗯，
1: 而且这一天呢，大家都是一直啊要做一些驱毒虫的事情。
0: 嗯嗯，
1: 各类虫子受到侵扰会到处乱跑。
0: 哎，
1: 所以说就给人呢、啊、这种这一天毒虫最多的印象。
0: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比如说在咱们很多朋友小时候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那电视剧，白娘子就是喝了雄黄酒啊，就这给许仙吓坏了。
1: 嗯、对，所以说呀，这一天我们呢、啊、在广东地区啊，它有个习惯的叫法呢。就叫毒日。
0: 嗯嗯，
1: 而且的话呢，为了呀驱这个毒，把这些呀妖魔鬼怪全都吓跑。
0: 嗯，
1: 哎，我们呢有点类似于过年放炮仗的敲锣打鼓，赛龙舟。
0: 赛龙舟，
1: 它也管五月也叫龙舟水。那这个时候呢，要找个理由啊，敲锣打鼓在水上，把这水中出来的毒虫啊吓跑。
0: 民间习俗的一个由来啊，
1: 实际还是因为这一天呐、啊、毒虫太多了。所以说的话呀，我们要用各种办法呀，在家里呀放艾蒿，喝雄黄酒，
0: 嗯，
1: 包括呀敲锣打鼓，人们在外面呢去搞一些激烈的体育活动，
0: 嗯，
1: 就是把这些蛇蝎子呀给它吓跑。这个习惯呢就一直研究到今天。
0: 大家可别觉得说这个毒虫啊咬一下是小问题啊，我们在北方还好一点，毒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一些啊。
1: 对，少很多。
0: 嗯，就有的时候，
2: 有的
0: 时候
2: 大家
0: 被虫子咬一口，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现在大家也都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视频了，两广地区的虫子那是挺可怕的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大蟑螂，哎呦，有一些甚至还会飞，嗯、也是刷新了大家伙既往的一种认知了。
1: 那边的虫子你要知道，它不光啊长得大，数量多，
0: 嗯。
1: 而且呀，它跟我们生活呀是很近的、
0: 哦、
1: 就是跟我们人的生活环境混到一起了，这一点是很重要。
0: 是的，
1: 它会在深山老林里待着，那你一辈子也碰不着它。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它就在你厨房，就在你卧室里待着，那你想一想，那你天天都得见着它。
0: 对，
1: 那为什么那边的虫子呀，它的分布离我们生活区离得这么近？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哪里都有适合他们生活的环境，就是湿热。所以说在我们人居住的家里的房前屋后，甚至现在高楼大厦里、卫生间、厨房里，随时看到大蟑螂、蝎子、蜈蚣，甚至你在香港写字楼的水箱里发现过呀眼镜王蛇。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大家既往不敢想象的哈，但确实就像您说的，他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是非常宽泛的。
1: 关键就是它的环境太湿热了。
0: 嗯，这种湿热的环境哈、啊、虫子很喜欢，但是咱们人类这个身体非常难受，受不了。
1: 对，所以说北半球啊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叫做苦夏。大家想这个苦字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0: 我能想到的，孙主任，就比如说人是那种乏累、无缘无故的缓不过来的疲乏，然后呢会有点恶心，有的可能没胃口甚至想吐哈、啊、有的时候感觉嘴里边有点发苦。
1: 对，
0: 嗯，
1: 苦下呀也跟我们这个感觉有关系，就是经常我会感觉嘴里发苦、
0: 嗯、
1: 夏天湿热越严重，我们嘴里发苦情况就越严重。
0: 哎，
1: 食欲不好，吃不下去饭，或者是啊非常容易饿，但吃一口就饱。
0: 嗯嗯，
1: 这些是身体对我们的自我保护，因为夏季湿热的环境，食物非常容易变质。
0: 嗯，
1: 身体就让我们嘴里发苦，抑制我们的食欲，减少我们吃变质食物的概率。
0: 这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啊。但是孙主任、嗯、到这个情况，我发现反而说爱吃一些苦味的东西，比如说夏天这个凉拌苦瓜呀、凉拌野菜，总觉得吃一点这一类的食物会舒坦一点，这是为什么呢？
1: 这就是我要说的苦脾胃。
0: 嗯，
1: 身体里面最怕湿的就是脾了，而中医能够啊燥湿的味觉就是苦味。
0: 嗯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想要对抗湿邪入脾，就会啊本能的寻找一些味苦的东西来帮助啊脾胃燥湿。
0: 哎，
1: 像北方啊会吃凉拌苦瓜， 南方啊会泡莲子心和苦丁

0: 茶。
1: 嗯，所以这时候爱吃苦味儿，其实就是湿邪已经入体的一种表现了。那这时候吃东西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了。
0: 对，因为脾胃啊运化已经被湿邪困住了。
1: 嗯，
0: 很多老年人会发现没胃口，但强吃东西，不是不消化就是拉肚子。
1: 嗯，
0: 同时这也是苦下的第三苦。
1: 嗯，
0: 就是身体很痛苦。
1: 嗯，
0: 前面说的食欲不振，吃不下去饭，肚子胀气，身体发沉，精神不振，心烦，晚上睡不着觉，这种痛苦啊会伴随着整个湿热的夏季。
1: 嗯，
0: 所以说还才会用苦夏这个来形容。
1: 嗯，明白了，这真是全方位的遭罪啊，吃不进去遭罪，吃进去也遭罪啊，而且是白天晚上都不舒服。那孙主任，两广地区湿热这么严重，苦夏是不是应该更明显？他们是怎么应对这个问题的呢？
0: 对，肯定要严重的多，而且持续时间也长。
1: 嗯，
0: 哎，两广地区人呢、啊、都非常重视啊，解决苦夏的问题。
1: 嗯，
0: 早早预防身体出现苦夏的情况，
1: 先下手了啊。
0: 通过一些小药方、小汤药来阻止这些啊暑湿邪气钻到身体里。最经典的一个传承千年的时令老方子，叫四陈汤。
1: 嗯，
0: 尤其适用于春夏交接。夏季属湿的季节，
1: 也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季节和阶段一定要喝的方子。
0: 对，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胜过医生开药方。
1: 是，
0: 这就是最早时令方，在适宜的阶段来吃啊不同功效的东西，来调节我们的身体，预防我们出现疾病。
1: 嗯嗯，
0: 四陈汤啊就是这样的方子，在春夏交接，夏季呀、啊，暑湿来到之前，我们提前把脾胃调好，帮我们应对啊将要到来的暑湿潮热这些问题。
1: 嗯嗯。
0: 而且两广和中国香港常年呢、啊、处于暑湿的环境。
1: 对。
0: 所以说这边人呢常年都会喝这个四神汤来对抗环境，他们呢也就不怕呀这种苦夏、这种湿热的环境。
1: 嗯，
0: 对身体也造成了损伤了。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四陈汤，名字里带一个四字，那是不是说这个方子四味药材组成的？
0: 对，方子呀看着非常普通，就是四味呀药食同源的食材。
1: 都有什么？
0: 茯苓、山药、莲子、芡实，
1: 很常见啊。
0: 但是你别看只有四味，配伍一点都不随便。
1: 嗯，
0: 古人讲啊，用药如用兵，这四味药啊直接搭在一个养生铁三角，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环扣一环，专门对付啊春夏湿困、毒月湿热。
1: 养生铁三角，这是最具有稳定性的啊。
0: 对，其实啊中医很多经典名方啊都是铁三角配伍。
1: 嗯，
0: 你比如六味地黄丸，它为什么呀是调肾阴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利用的是五行相生的原则，肝肾肺一起补，
1: 嗯，
0: 阴水木形成一个循环。四神汤也是这样，进入身体以后，祛湿健脾，加固摄，
1: 嗯，
0: 形成一个循环，全方位啊，去夏季暑湿导致的各种症状。
1: 嗯嗯，
0: 它这里边首先我们看呐，茯苓，茯苓啊是我们平时大家呀、发现去内湿用的最多的药。
1: 是，
0: 你不管是桂枝茯苓丸，还是啊。我们说的这四神汤，
1: 嗯，
0: 它都会啊用一些茯苓作为君药主药。
1: 嗯嗯，
0: 茯苓的特点呢就是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就改善了腿沉、睡不着觉、口干、大汗淋漓、食欲不振这些症状。
1: 哎，
0: 你同时的话，湿气去掉了，我们说湿气困脾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呢还要再加一个药啊来治脾。
1: 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山药。
1: 山药啊、
0: 对，山药啊可以平补脾胃，从根上啊增强运化水湿的功能。湿气哪里来的？脾主水谷，湿气啊是属于水的。
1: 嗯，
0: 所以说身体中的水是什么水？是好水还是坏水？水产生多少是由脾来决定的。
1: 哦，
0: 健康的脾就可以减少湿气的产生。那同时的话，在夏天呢，我们人呢会出现吃不饱饭、乏力这些症状。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

0: 没力气，胃肠没力气，胳膊腿没力气，心脏脑袋哪儿都没力气。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气呀，随着湿气散掉了，特别容易出汗，喘气呀频率加快，大喘气，怎么喘都不够，尿频，一晚上经常上厕所没完没了。
1: 嗯，
0: 大量的精气血气都随着湿气排掉了，这个时候就要再加一个呀防漏的，那莲子和芡实就可以在健脾的同时有收敛固涩，
1: 哦，
0: 防止啊因为湿气脾虚偏热这些原因引起的呀拉肚子啦，
1: 嗯，
0: 啊，女性的白带过多了等等这些问题，帮我们留住精气。
1: 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铁三角的一个阵型了啊，就想不到一个简单的四陈汤功效居然这么有学问，而且真的印证了那句话，大道至简，最简单的方子往往是最有作用的。所以当大家身体出现像失眠啊，没胃口，肚子胀不消化，身体困重腹泻，包括精神头不足等等这些苦夏症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用四陈汤来改善一下症状。
0: 对，因为啊在香港环境啊是常年湿热，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啊他们更需要啊随时来调理，长期调理避免身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
1: 嗯，其实我们看一些影视剧也会发现哈，那海边的朋友都是精力满满，吃嘛嘛香啊，哪怕说年纪很大，手脚也很利落，好像没有咱们之前说的那种苦夏的症状。
0: 对，对于啊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大家夏季早上起晨浆的情况，
1: 嗯，
0: 一定要用一下四陈汤。晨浆啊实际是就是湿气的聚集。
1: 嗯，
0: 晚上啊一宿，哎，你像我们人的关节啦眼皮的这些地方啊，尤其啊老年人的腰背部分。
1: 嗯嗯，
0: 因为腰背在睡眠的时候处在身体的最低处的。
1: 对。
0: 眼皮是最疏松的。
1: 嗯，
0: 实际关节腔啊也是很疏松的。而湿气是水，它喜欢往哪里去呢？就是疏松的地方。像海绵那样的地方，包括呀他愿意往下走。所以说湿气重的人白天呢做一天干一天活，腿沉像灌铅。
1: 嗯，
0: 早上睡一宿觉呢就是腰浆关节浆。
1: 嗯，
0: 这个腰浆关节浆大家有没有发现特点，就是因为你晚上这里啊最低不动造成的湿气聚集，得转几次身扭扭腰
1: 才能活动过来，
0: 活动活动，哎，这个浆就消失了。
1: 嗯，
0: 那这种浆啊就是典型的湿气重的表现。
1: 哦，明白了。
0: 这种浆我们知道时间久了会损伤关节，会引起键盘损伤。
1: 嗯，
0: 而用四陈汤就可以帮我们呢把晚上聚集身体中这些湿气清掉，避免出现其他的风险。
1: 明白了，这个沉浆啊居然是和湿气啊和这个中暑毒也有关系。很多朋友一直以为说，哎呀，这个出现了那就是有骨病了，去医院拍片子查各种检查的内容，吃好多药来改善和调理。
0: 这个大家实际上都不应该出现误区的哈。
1: 嗯，
0: 医院医生不管你这个叫风湿类风湿，名字里就带个湿啊。
1: 对。四陈汤哈、啊、是非常经典的一款时令方了，那有了它呢我们就能应对夏季湿热环境给大家带来的各种苦夏问题了，让大家轻松地应对气候改变，避免出现各种苦夏的症状，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及时地用上四陈汤，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咱们港药直通车的专属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院长及孙主任全程坐诊啊，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电话来咨询。
0: 就像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四陈汤，不仅是南方地区要用，
1: 嗯，
0: 北方地区甚至东北地区的人更要用。
1: 东北地区咱都知道啊，这夏天比南方要舒坦多了，咱东北是四季分明，但是怎么反而更需要服用这个方子呢？
0: 因为南方地区啊几乎常年都是啊30度40度的气温。
1: 嗯，
0: 就是说南方人他的适应期非常短，但北方从冬天到夏天身体完全处于两种生存模式。
1: 嗯，温差太大了。
0: 冬天的时候啊，血液都存在啊脏腑等重要器官来保温，器官都是紧缩的。
1: 嗯，
0: 夏天的时候血液都分布在啊四肢降温，器官呢都是在舒展膨大的。
1: 哦，
0: 冬天零下20度到夏天零上20度，接近40-50度的温差，身体要适应过来需要更长的时间，调节不好全身功能都会紊乱。湿在邪气中是属热的，湿热是不分家的，东北人更不适应热。
1: 确实哈，大家留意身边也会发现，北方一旦升温很快，进入夏季的这节奏也会加快，反而身边很多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很多朋友这指标也跟着都是紊乱的了啊。
0: 对，熟悉三国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以小胜多的战役叫赤壁之战。
1: 嗯，
0: 说曹操带着80万大军南下，准备攻打东吴。但是曹操士兵都是北方人，
1: 对，
0: 因为南方天气就受不了了，再加上晕船，所以曹操用铁链子把船锁起来，结果准备了几个月，但被烧的时候士兵还是跑不了，就是因为啊他们没有适应南方这种环境。
1: 是从北方的温度一下子到南方啊，温差呀气候啊都不一样，身体肯定受不了，症状也是更加明显的。
0: 对，所以两广地区要喝四神汤，东北地区啊更要喝四神汤，就是让我们身体提前适应这种从冬到夏几十度的温差。
1: 嗯，
0: 不然夏天时候啊暑湿进入我们身体里，冬天的时候啊寒气也会进入我们身体里。
1: 嗯，
0: 那时候身体里边呢邪正盛，寒热错杂，就会出现更多更难调理的问题。
1: 嗯，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南方地区一年四季都是热，所以人常年预防，常年用一些小方子，身体反而能扛得住啊。就怕说一直没有预防，突然间遇到这种情况了，咱身体也没有防备，手边也没有药，发病也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呢，要更早的用上四神汤，来提早把身体给调节好。
0: 对，所以要有这个机会呀，我建议每一个人都要用上一段时间的四神汤。
1: 嗯，
0: 尤其是东北人，几十年都没有帮我们的身体应对这种变化。
1: 对，
0: 身体里面进入啊暑湿邪的非常多，所以年纪越大苦夏越难挨。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呀岭南两广地区，尤其是中国香港，去学他们的养生智慧。
1: 嗯，
0: 也不吃贵的，但一定啊要吃最对的最正确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啊从春天或者更早的时候服用四神汤，是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去掉身体里边积累的湿气热气邪气的。
1: 嗯，日积月累啊，再多的这个湿气经过一段时间的服用，它也是会被驱除的。
0: 是的，来年呢还会帮助我们度过季节变化，
1: 哎，
0: 及时的改善春夏睡眠不好、身体困重、关节不利、脾胃不好，还会避免我们出现更严重的脾胃问题。
1: 孙主任说到这儿啊，大家都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神汤应该去哪儿买，包括这个价格高不高呢？
0: 四神汤的购买渠道啊很多。
1: 嗯，
0: 但很多四神汤啊都是饮片包装。
1: 哎，
0: 就是什么你得回去自己煮自己熬，喝起来很麻烦。
1: 嗯，天本来热了，你再煮这个热得更加难受了，而且煮中药还得看着火，也不太适合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时间紧凑的这个年轻朋友啊。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最好是用香港大房的成品四神汤。
1: 嗯，
0: 那个四神汤啊是浓缩剂型，当然日常冲水就可以，不需要长时间的煎熬。浓缩剂型啊还有更好的特点，就是功效吸收。
1: 哎呦，太好了。
0: 更重要的是什么？
1: 嗯，
0: 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1: 多少？
0: 一剂啊才1.6元。
1: 哇，这价格真的非常值得啊。就算大家说现在坐一趟公交也不止这个价位，这个钱在我们很多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却能帮助我们改善整个夏天出现的各种苦夏问题，性价比非常高了。
0: 老年人呢、啊、身体本身就很虚弱了，如果再经历几个月的时间的苦夏， 很容易导致我们出现气。

0: 其他问题。
1: 嗯，
0: 比如失眠会导致啊血压波动，长时间的吃东西差，还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
1: 哎，
0: 降低我们的抵抗力，让糖尿病人的血糖也都不好控制了。
1: 嗯嗯，
0: 哎，人遭罪不说，去一趟医院的价格，买药的钱，都能让你啊买几年的四神汤了。
1: 那可不，
0: 哎，所以我才说呀，我建议所有老年人，尤其也是北方地区的老年朋友，一定要提前用上四神汤。
1: 对。
0: 让我们自己度过一个平安舒适的夏天。
1: 没错，价格也不贵啊，小药小价格，改善症状，避免后续出现大麻烦，非常划算。孙主任也是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打开了养生知识的新大门了。估计很多朋友，尤其是东北的朋友，完全没想到自己这些情况是需要调养的。及时调养不光能改善啊咱们的身体情况，还能对未来的身体的养护有很大的作用。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

0: 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爷爷在路上，今天的开场曲这是孙燕姿的《直来直往》，继续把声音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继续陪你在路上一起来听歌，这首《岁月轻狂》。

在这个五月份，想要彻底的释放自己，想要出去走一走，出国怎么样呢？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可能总是因为时间有限呐、等等诸多的原因未能成行。那在这个浪漫的五月份，就可以跟我们909一起去到离我们最近

那异国海滨小城，那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是的，这次跟909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只要你拥有这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跟我们出发了。5月30号909海参崴双气往返4天游的行程，由909主持人带队。5月30号出发，也就是周六，那成人每一位2180，这是一架全含的行程，可以说非常的省心呐、啊。咱们是从哈尔滨出发，全程一台车直达海参崴，16人的小团出行。而且这次给大家升级的是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车，非常宽敞，座椅也很宽敞啊，所以说你坐久了也不累。那住宿上的3晚海参崴当地的俄式酒店入住啊，在餐上呢更是非常的用心了。除了什么俄罗斯大串啊等等这些的品尝之外，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你能想象吗？每人一只帝王蟹，在这一餐海鲜大宴上，除了红海参，除了这个鱼子酱，除了俄式当地的一些海鲜，我们给大家是每人一只帝王蟹，每人一只，真的是实现了帝王蟹的自由。而且在那儿吃鲜美程度可不是你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现在赶紧添加微信来进行咨询报名，30号就要出发了，本周六每位2180，一价全含，1310451-3909 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5月30号，这一次咱们一起去远东的海滨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获得详细行程，1310451-3909备注旅行。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现在呢，天气是越来越暖和了，很多朋友户外活动也多起来了。夏天的紫外线强，那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尤其是想要去海边玩的朋友啊，海边的阳光更厉害，那不涂防晒玩一圈回来直接就晒黑两个度，所以说防晒真的不能偷懒。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观其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卖到740，那今天是商城限时秒杀，同样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5，你要是囤两支只要399，真的是超低的折扣，但仅限50单的库存，数量有限。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抢购下单。我身边好多女生都被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圈粉了，包括我个人。它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会第二次回购，妥妥的防晒界的扛把子，防晒能力超级能打，50倍高倍防晒，还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就是它的防晒时长能超过12个小时。而且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的质地，超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也特别特别的快，所以说你后续上妆很服帖，也不搓泥，一点不耽误你出门的时间。无论你是赶早八的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说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日常用它都是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关键是价格，官网旗舰店平时要740，今天呢是商城限时美妆大促带来了美妆宠粉的福利，正装50毫升秒杀价，1支269，2支399，那直接就囤货哈。有效期到2028年的3月份，日期是超级新鲜的，但仅限50单的库存，数量有限，一定不要错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麦琳素媛。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抢购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有装修计划和打算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条消息啊！唯上装饰十周年的店庆来了，万元福利，眼皮工程主材升级，进店考察还送好礼。想要了解详情，现在添加微信进行咨询，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十年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真的是拥有着不同的意义。那您知道，对于装修行业而言，能够坚持十年的堪称是凤毛麟角，这意味着企业经历了市场风雨的洗礼，沉淀了专业和匠心，更是积累了服务千万家千家万户的口碑和经验。而十年间，从第一面墙的粉刷，再到如今整装设计的全案落地，每一处细节也都凝聚着唯上人的专注和用心。而这一刻，唯上也是把十年积累的诚意化作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给的各位。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来说说政策了，如果您家是新房子大包整装，那可以享受万元的全屋一线品牌地砖，这是不需要你花钱，他会赠给你，包括像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这些。

大牌，您自己随心挑随心选啊，直接就可以带回家，各种颜色各种款式。那老房子要翻新改造，大包整装，尊享万元的超值优惠包，里面有四样硬核好礼，您可以任选其一。可以选择三层玻璃的保暖窗，把家里原有的老旧塑钢窗都换掉，或者选择全屋的暖气片咱都换成新的。那或者可以选择全屋的啊海尔六大件的这个全套家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给您一站式的配齐。想想看，无论您自己用，一点问题没有，海尔品牌的。想要说房子简单收拾一下，我租出去，你这一套预备上之后都是全新的，而且是海尔品牌。相信第一好租，第二能够租上价格哈。如果这些不选择，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那当然赠送的项目都不需要，就直接立减10000块的现金，给您省钱省到底。添加微信就可以来了解，可以报名参加活动。那刚刚提到的这些政策，你就可以都享受得到。1310451390913101453909，备注装修。这次呢，不仅福利给力，而且围上装饰更是做到四大主材升级，隐蔽工程直接拉满到顶配，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的进口管。更加耐用，更加安全。厨房卫生间的电线给您标配的都是飞利浦纯铜的电线，四平方有大功率可以直接升级为六平方，所以用电也更加的安全。而网线则是升级为了飞利浦超六类的网线，你全家人一起追剧、一起打游戏、上网都不会卡。墙面呢更厉害，选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的石膏板腻子粉，而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你想想看，这样的环保材料用上之后，是把全家人的身体健康啊都有保障，尤其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有孕产妇的，那就更加安心了。好的，想要参加这次活动，想要把这些优惠政策收入囊中，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09，1310451390909，备注装修。十年的店庆啊，这十年对维尚而言，它不只是一个时间维度的里程碑，更是对品牌的坚守、对工艺的打磨以及对服务的承诺。那维尚也是敢于承诺给大家，是先施工后付款，钱都始终在咱们自己兜里的。它是阶段性的，结束之后验收，第三方专业机构验收，验收合格了您再付款。第一，保证了咱的资金安全，第二，间接也能够保证它的施工质量，真正做到零增项零缺项。它拒绝低价套餐的套路，不做套餐，你需要什么就正常选择什么，单价多少，需要多少量，加减乘除，这是您的价格。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真正正的清晰透明啊，用扎实的工艺说话。现在添加微信详细的来了解，那么也可以直接就把这些政策都收入囊中了。十周年店庆的福利超级给力，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1453909，备注装修。而且真的建议大家到公司实地考察去看看，装修这么大的事儿，咱看看公司的规模，看看他的实力啊，看看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包括他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实地的考察，这一点也很重要啊。而且呢，去到这个进店，那去考察，你要是预交定金，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可以直接带回家，预约量尺，还直接会赠送您智能的指纹锁，所以说真的是不吃亏的哈。现在添加微信来了解活动，来报名或者预约进店的时间，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145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13101，备注装修两个字。维尚装饰十周年庆，诚意满满啊！福利政策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千万别错过。1310451390913101，备注装修。继续为您送上张韶涵的《欧若拉》。

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来畅玩。那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这个性价比真的直接拉满。梦幻冰雪馆这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这里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保暖服务雪圈也都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更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来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冰雪啊与城市的景致一同来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抓紧来抢购吧。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有请光良，恋爱。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磅的好消息了，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于5月30号到31号，也就是本周五和周六这两天，那在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对一的公益面诊活动。如果说呀，收音机前的您希望能够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当面评估，对于眼部、胸部、面部、鼻部等有综合打造或者二次需求的二次修复需求，或者想要咨询盆底肌问题，您都可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记得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次机会是非常难得，我们都知道北京协和整形外科，这是我们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是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张海林博士正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的优秀主任医师，扎根协和近20年的时间了。他很擅长的是面部年轻化以及私密整形、胸部整形和再造、耳鼻再造以及瘢痕综合修复等等等等。这两天在报名的人群当中包括耳朵再造，尤其瘢痕修复包括想要这个咨询这个面部年轻态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多当然也有女士来咨询盆底肌的问题哈。所以说您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和了解，那想要跟协和专家一对一的进行面诊咨询，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张海林博士他曾经主持卫生部重大专项课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的项目，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他又是国际品牌培训讲师，所以可以说审美和技术是和国际直接接轨的哈，而且是近20年的经验扎根协和，他也完成了数千力的整形修复和美容手术。如果说您对自己哪里就是不是很满意，然后呢想要听听协和专家的意见是吧，或者单纯就是对胸部面部私密健康有疑问，想找靠谱的专家来当面来咨询一下，那就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在整形界有这样一句老话说，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你就看他的修复案例，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看他如何把修复做出怎样的效果。如果说连面满目疮痍都能修复的自然得体，那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的求美者保驾护航呢？以往要挂协和张海林博士的号，你真的需要到北京去排队，

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全省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是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800-626-9698。那么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省委办厅局啊、办公用房以及亚冬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省直装饰呢，也是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北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

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社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是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相方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如果西藏是你心心念念想要去到的地方，也把它列为了人生必去的一个地方，那一定要跟909一起出发了。因为909的西藏的行程堪称是我们的经典线路，品质非常的好，性价比很高，而且在我们听友之间也是得了非常好的口碑。那到现在呢，依然是保持着这样的超高的品质。这一次带给大家的行程，西藏四飞七天游，价格只要6880，而且是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6月4号就会出发了，想要出行现在添加微信获得详细的整个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两个字。这次我们用最快最短的时间7天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到了拉萨之后，给大家入住到的酒店是目前西藏最奢华的一家5星级的酒店，它叫做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您可以查找一下，入住这一晚上都要1000多人民币，1200多到1400多这样子吧。啊，是要看淡季和旺季啊。为什么？因为它整个的设施是非常好的，包括它的酒店大堂就有一座小规模的布达拉宫，非常的震撼人心啊。我们吃早餐也在这个地方，它很适合拍照留念，房间也很精致。啊，给大家还提供了水果，早餐也非常的丰富，关键是房间里有弥漫式的供养。就是说无论你在你自己的房间里做什么，你是洗漱，你是刷手机，你是晚上

睡眠都在被动吸氧。你想想看，头一天晚上我们这样的安排，就是为了第二天更好的去走行程，对吧？第二天早晨起来神清气爽啊，你不用担心高反的问题。而且呢，入住当天我们在酒店里给大家安排了具有行医资质的藏地医生给你进行身体的体检，比如说量量血压，测测血氧，是吧？你不需要有过多的顾虑和担忧啊。添加微信详细的咨询 ,131-0451-3909,131-0451-3909, 备注西藏 ,6880 一价全含。你可以算算账，对吧？咱们去到西藏是没有直达的飞机，必须要经停，要转机，咱们是落地到成都，往返就是四飞，四飞机票要多少钱？几千块钱没了，大几千。然后入住到的西藏一共是六个晚上，那头一个晚上入住的酒店一晚就要1000多人民币。然后我们吃的也好啊，包括什么烤全羊啊，啊，包括当地的各式特色餐呐、等等等等，给大家优选的真的是优中选优。你像我们之前去到西藏，我们去到吃团餐的地方，往往你遇到的不是团队的人。我还记得有一次碰到的是有一波来自于台湾的游客，整个一桌来庆生啊，我们都是相处的非常融洽，对，所以说这是真的是给大家甄选的都是非常好的地方，具有特色的地方，而是不是普通走行程的团队餐，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好的，您添加微信，我给你发送具体行程安排的同时，也会发送我在那边啊，我们去到西藏实景拍摄的照片呐、视频呐，你会看到这个西藏的美景，真的不需要过高的什么这个技术手段呐、滤镜啊，就可以拍摄出来，因为它真的纯天然的美。还有呢，就是我们行程的品质啊，包括我们住到的酒店呐、包括我们吃到的特色餐呐、以及我们听众朋友的真实反馈。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6月4号出发，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每位6880。那6月份应该说一年当中游西藏最好的季节了，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个神圣的地方。只有20个名额，全团只有20个名额，小团出游不要犹豫啊！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除此之外，还有6月4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游的行程，你可以选择。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

想要装修，一定不要错过唯尚装饰十周年的店庆的优惠政策。是的，万元福利，隐蔽工程，主材升级，进店考察还送好礼。想要咨询，想要报名，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十年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真的拥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装修行业而言，能够坚持五年以上的，那也就有30%左右，而能坚持10年的，堪称是凤毛麟角。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企业经历了市场的风雨洗礼，沉淀了专业和匠心，更是积累了服务千家万户的口碑和经验。而这一刻呢，唯尚是把10年积累的诚意化作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回馈给我们909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新房大包整装，可以专享赠送您价值超万元的全屋一线品牌地砖，像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很多的大牌，您随心挑随心选，无论是款式还是颜色，大牌品质直接带回家。老房子翻新改造大包整装也尊享万元超值优惠包，四样硬核好礼任选其一。您可以选择3层玻璃的保暖窗户，把家里原有的老旧色光窗替换掉，或者

0: 选择全屋的暖气片都换成新的，是吧？这两样无论选哪样，家里的肯定都可以温暖过冬，也更舒服了。或者可以选择海尔六大件的全套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站式给您配齐，要么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如果这些都不需要，直接可以立减10000块钱的现金，让你省钱省到底。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这一次不仅福利给力，而且围上装饰更是做到了四大主材升级，那隐蔽工程直接拉满到顶配了，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的进口水管，耐用也更安全，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飞利浦的纯铜电线，网线则是升级了飞利浦超六类的网线，而墙面选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的石膏板和腻子粉，乳胶漆则是芬兰的进口芬林漆。想想看这一套组合是不是安排上之后，那家里的环保等级真的是提高不少，你住老人住孩子住孕妇都非常的安心了。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十年对于围上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维度的里程碑，更是对于品质的坚守、对工艺的打磨以及对服务的承诺。围上它不做低价竞争，不做套餐低价套餐，而是靠严苛的工艺、优质的辅材、规范的服务保障品质。围上装饰也敢于承诺，先施工后付款，既体现了围上对工艺的自信，也让客户全程掌握主动权，彻底杜绝付了钱没品质，而真正实现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你前期不需要投入大额的资金啊，包括你的材料款、人工钱都不需要你来花，围上给您垫付，全程你可以亲验品质，让您在高端的装修过程当中掌握主动权，告别顾虑和陷阱，真正做到零增项零缺项。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么到店进店考察还有三重好礼等待着各位，预交定金市价6000元进口 3M 净水器直接带回家，预约量尺直接赠您这个智能的指纹锁，同时免费可以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携带专业仪器上门量房，一对一打造专属效果。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围上装饰用十年修为，还你一个不将就的家，而十年不是终点，是用更好的自己服务更好的您。立刻添加微信咨询报名，抢占优惠福利政策，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是何欣，不要走开，整点报时过后，那我们继续聆听好声音，分享好消息，稍后见。
1: 江湖一句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